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16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363。北岸金源 BBQ 粤式烧腊，脆皮美味相伴万家，0278699888。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6: 我的心里只有你。
7: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
8: 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9: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 Albany Highbrook Pane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0: 三，没那个商业玄奥，三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5: 不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6: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 0953297777。

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0: 牵手走向
1: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隆岛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216-1188，速抢好票吧。

0: 格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格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凡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

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0: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 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0: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
1: 欢迎大家在周三准时锁定我们今天的三元条小课堂之借礼非常有料，谢谢大家的支持哦。今天除了三妹，还有一只非常可爱的来自新疆的小羊啊，戴着帽子特别可爱，跟大家共同来主持，还请大家多多帮三妹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当然，今天节目一开始依然请到了大家非常想念的建文吉建老师，老师好。
2: 三妹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1: 好，建老师，今天哦，我们来看一下日本，当然要讲，因为中方已经抓到了一个企图走私稀土的这个日企员工啊，这个我们放在稍后来讲。但是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中方在南亚的一颗关键落子，可能会让印度感觉到非常。他的一幕来了，现在呢，印度总理莫迪是已经会见了去这个参加金砖安全事务的高级代表，也就是中方代表王毅外长有去，就在当下同一天，我们把第一张图带给大家看看，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对于中国也进行正式访问了。孟加拉国其实从1971年独立到现在55年了啊，每一任领导人上台之后呢，第一趟外访几乎都是去新德里，所以印度媒体非常不爽了，直接说你这是绕过印度去了中国，还有媒体警告中孟两国开展水利合作触动新德里的敏感神经，所谓的水利合作，所谓的关键项目就是提斯塔河项目了，这个是中印孟三角矛盾的交汇点。孟加拉是长期不满印度在跨境河流水量分配上的拖延，如果中国参与这个提斯塔河的综合治理，可以把下一张图带给大家看看哦，就等于把印度迟迟不给的东西由中国来补上了，因为孟加拉国几乎国土嘛都被这个印度三面回绕了，所以河流都是很多都是共享的，有54条跨境河流是共享的。如果说到孟加拉的前总理哈希纳执政大约16年间呢，大家都知道基本上都认为他是亲印度的路线了，在水资源、经济、外交等问题上过多让步啊，可以把下一张图带给大家来看一下，导播跟上我的节奏啊。2024年呢，孟加拉是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和政治动荡，哈希纳下台呢，当时是这个流亡到了这个印度嘛，所以孟加拉都想要把他引渡回来，然后接受审判。之后呢，孟加拉的新政府开始向中国发出邀请了，所以我们看到在2026年的5月份，中孟联合声明已经出现了，孟加拉寻求中国参与，就是三妹刚刚提到的提斯塔河的这个综合管理和修复项目。所以在这一次啊，预计中孟双方会签署多达17项的双边合作文件和谅解备忘录，甚至我看到军武方面，这个是马来西亚媒体传出的消息，孟加拉国呢即将加速推进和中国的20架歼10 C1 战机的采购签署。其实在去年10月份，孟加拉国内部的审核文件就已经在网上有披露了，整个22亿美元的合同方案呢，比如说歼10 C1 的裸机价格，每架差不多中方给的是6000万美元，总计是12亿美元，8.2亿美元呢是花在配套的设施和支持上，这个价格其实对于孟加拉来说是非常划算了啊。所以谢老师先帮我们来看一下哦，这次孟加拉来呢是参加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所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军武搭配着关键项目的合作，帮我们来看一看孟加拉此行会给印度带来哪些方面的压力。
2: 基本上会把印度这个东半部的江山啊造成这个地缘政治上很大压力，因为印度啊兼并了一块它东北部的这个领土，这一块传统上都不是属于印度的。我们以前在节目上提到啊，那边的人种上就不是印度人，有这个我们中国的傣族，有这个缅族，还有这个哈、啊、这个各种的这些少数民族，种族上是属于什么？不是属于印度种的，是属于印缅人种，
1: 没错，
2: 中缅人种，
1: 对。
2: 哎，中国跟这个缅甸的人种啊，所以这块地方对印度来讲，他一直为了保有这块土地啊，所以他动了很多这种啊不人道的做法在里面啊，这个大肆屠杀了几十年了。那这块地方呢，很可能会被这个孟加拉跟中国大陆哈、啊、 把它上面有一个这个哈，有一个叫这个哈，这个有一个很西里西谷山，西里西西里谷里山这个哈，这个走道
1: 走廊
2: 一封锁的话、嗯，那印度就进不到他们那个东北部的那一块疆域了，原来不属他的疆域。所以当然从地缘政治上来讲的话，印度是很紧张了。那中国跟孟加拉的关系也不能说坏，但也不能说好。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孟加拉基本上它是从这个巴基斯坦分离出来的，它原来是属于东巴基斯坦。那么在印度独立以后，这个巴基斯坦独立以后，印度独立成印度国。那原来英国在印度的这个殖民地里面的回教徒呢，就成立了巴基斯坦，然后分国，然后一个东一个西，哎，东边的呢就叫东巴基斯坦，西边就西巴基斯坦。后来1970年、71年的话，一场战争以后啊，东巴基斯坦从西巴基斯坦独立了，对。所以巴基斯坦的 东部的领土就独立了，就成立了今天的这个孟加拉。那孟加拉因为中国大陆跟巴基斯坦是巴铁啊，所以中国这个孟加拉独立以后，中国就没有给予承认，哎，那么也否决他加入联合国，他签署进入联合国的案件中国大陆就否决了。那可是到1974年的时候，因为西巴基斯坦，就是巴基斯坦承认了孟加拉这个国家，所以他独立以后就承认，双方曾发生战争，那就独立了以后，那后来三年以后，巴基斯坦好，我承认你这个孟加拉这个国家，所以中国才跟孟加拉建交，然后才在联合国允许了孟加拉，那么成为这个一个新而独立的会员国嘛。那所以这个他的建国过程有这么一段。那可是你要知道，在这个东巴基斯坦争取独立的过程中，成立孟加拉最大的外援就是印度，所以他这个国家建立跟印度就有渊源，所以他建国以后一直跟印度关系都维持的比较密切是有原因的。可是你要知道，这两个国家是水火不容的，一个是水，一个是火，哎，那火就是印度，水就是孟加拉，水火不容。因为为什么？一个是印度教，一个是回教啊。所以印度教跟回教在整个南亚大陆这个打了几百年，尤其印度独立以后，印度教掌握印度的政权以后，更是怎么样，更是不可一世啊。对于境内的不管是各种不同的宗教人，都采取一种杀伐果断的作为。那所以孟加拉这一个这个回教徒组成的国家啊，虽然他建国时候得到了印度的帮助，可是后来很多的怎么样纠纷矛盾，跟印度的纠纷矛盾啊都不断。那你刚刚提到的水资源，这只是其中一点，另外还有什么种族跟宗教的冲突，还有什么边界冲突，因为边界这个问题很复杂的，那个地方啊本来就地形崎岖，而且早期在这个分国的时候啊，他弄了很多飞地，一下在孟加拉里面有一个印度国土，印度国又有个飞这个孟加拉国土，就很复杂。所以这个边界冲突不断，水资源的冲突不断，还有什么宗教冲突、种族冲突。那我看了昨天印度的媒体都在大肆报道 Bangladesh， 都在大肆，原因是什么？又发生种族冲突。
1: 是的。
2: 然后呢，在孟加拉境内的印度教的人到达卡街头去抗议。说什么呢？说这个达卡这个回教政府啊，歧视这些印度教，所以印度教的班格拉这个孟加拉人，所以印度就在外面声援。那你知道，就是说经过了很段时间的这个清洗啊，把印度人赶出去，印度教赶出去啊，然后这些回教再回到孟加拉这个过程中，长这个漫长的这个种族迁徙啊，这个好，还有宗教人群的迁徙啊。孟加拉现在有 9% 的人口是回教，是印度教。
1: 印度教，
2: 印度教什么都不会，就是会抗议啊，很会抗议啊。就说、哎、你们这些回教的政府要欺负我们印度教，你不尊重少数族群什么什么的哈，就天天闹。所以呢，这些问题又孟加拉政府又觉得都有外力干涉，就是有印在后面煽动，哎，对孟加拉哈，颠覆孟加拉。 所以这些问题就是非常的怎么讲复杂。那最近这个种族的问题有激化，会激化的原因呢，我认为跟那一位啊自认为是怎么样印度教的救主的这个啊莫迪有关。莫迪是一个基本教义的印度教信徒，他做的他过的几乎是一个教士的生活嘛，对不对？他每天就是印度教跟政治神政教合一的感觉。在他的任内，不管是印度也好，还是印度境内也好，还是印度跟孟加拉，还是印度跟巴基斯坦中间关系都不好，因为他是一个这个好印度教的基本教义的一个支持者，在境内就压迫怎么样这些哈回教的人，那么在境外呢又支援印度教的人，所以呢这个莫迪上来很多矛盾都被他激化了。所以即使建国哈对孟加拉建国有功的印度啊跟孟加拉之间的关系啊渐行渐远，而且矛盾越来越凸显。那所以孟加拉事实上话跟印度之间的矛盾太多了，所以这一次呢印度总理首访出现出这个几十年来的打破惯例先到中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1: 先去马来西亚然后再去
2: 中国
1: 就没有选印度了，
2: 去印度，
1: 对，
2: 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哎，所以我们讲外交就是形式，形式就是 form 啊，就是哈，形式也代表外交，这两个是一体的。比如说我今天人家伸手握出来跟你握手，结果呢你说我不握手，这是形式还是实质？这两者兼具吧。外交就是怎么样，就是形式就是外交啊，这个形式就代表实质，实质呢就是形式。所以这个我认为就孟加拉的对外关系完全转型。所以印度的媒体非常紧张啊，他们除了报道这个在这孟加拉境内的这个啊印度人的抗议上街头抗议事件，还有就是说边界冲突越演越烈这情况下，还特别讲 Bangladesh 要跟从中国买战斗机，这点事情对他们刺激很深啊。对，那当然就是说
1: 巴铁也有，孟加拉以后也有了，
2: 而孟加拉现在转向，其实孟加拉其实就是说跟印度本来就同床异梦，宗教不同，本来就是合不在一块，那迟早闹翻。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孟加拉过去很多武器都跟中国买的，从来没有断过，他也跟中国大陆买过十架战斗机，那么也买过坦克车，还有火炮，很多都是跟中国大陆买的，可是关系还没有密切到一个好像大陆跟这个巴基斯坦的关系。而这次一买哈，20架歼十C，你买个歼十五也好，你干嘛买歼十C呢？歼十C就是那个把印度的空军打得落花流水的那个中国的外销版，
1: 侮辱性极强。
2: 你这不就是指明了你那买来就打我印度的吗？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形式代表哈，实质，实质代表形式，就是跟印度关系到了一个怎么讲？那我不得不说，人家维持了，那1971年独立的国家，现在也搞了50几年了，过去跟印度对不对？也没什么问题啊。而且呢，印度虽穷，我告诉你，印度对孟加拉还挺大方的了。最近美伊战争啊，这个啊，石油短缺，印度自己人天天在那边排队，在加油站排队，两派人打得不可开交的，对不对？抢油。我告诉你，他们还对孟加拉支援石油。所以孟加拉虽穷啊，印度也很穷，可是印度还没事怎么样？这个好，帮助孟加拉，经济援助孟加拉，就拉住孟加拉。那可是这一招都不管用了。那这一次我觉得访问北京一回事，还买20架歼十C，哇，那紫色性太直接了，所以印度媒体都炸了。那还有你刚刚提的北部河流的这个哈，这个治理的部分啊，那
1: 对水利工程，
2: 中国大陆的水利工程队一进去，那不是三五百人啊，三五千人啊， 哎，这计划不是三五年啊，搞不好十年二十年的。所以这就等于中国的力量直接进入到孟加拉国土，大量的中国工程人员，大量的中国的这个技术都进入孟加拉。这个不是一个工程的决定，也不是一个经济的决定，也不是水利的，这是一个政治决定。
1: 嗯，
2: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就经过长时间的考虑跟长时间的哈经验累积，孟加拉决定啊，怎么讲呢？联中抗印这句话不会讲得太过分。
1: 不过分，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因为本来。我觉得不仅是修水利啦，是帮孟加拉解决一个印度十五年都没有帮他解决的问题。哈希纳政府就是那个女的这个孟加拉总理在的时候，大家所有的孟加拉人都一致的认为他对于印度的不管是水资源不管是领土还是各方面的让渡太多了。所以当时2024年哈希纳政府垮台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去看一个指标，就是外资投资的指标。按道理来说，一个政府的垮台，外资会觉得它不稳定，至少你在的外资可能会流失到一部分。但是反而2024年，也就是哈希纳下台之后呢，孟加拉吸引外资的表现没有明显的恶化哦，甚至是在2025年净的外国直接投资出现了明显的反弹。所以我们从国际资本来看，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孟加拉政局不稳定，一直在南亚被印度所压迫，但是反而他们挣脱了印度的束缚之后呢，大家发现外资并没有放弃孟加拉，反而是在增持孟加拉，这一点就值得注意。所以我觉得2024年哈希纳下台之后，是给所有的这个我觉得印度孟加拉政府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向性，你的出路可能就在北京。那同时我们来看一下，这次孟加拉其实在去中国之前呢，是去马来西亚了，当然是有解决了想要让马来西亚解决一下这个孟加拉劳务的一些关系。印度不是自己都觉得自己的经济非常好吗？宣称自己是下一个中国。但是最新我看了一下，这个是有网友曝光在中国苏州的一些港澳台独资的高新技术企业，图片可以大家看一看，把这个流水线工人啊，有说是换成印度的工人来解决当地招工的一个困难。网上被爆出来的这一家企业呢，是在江苏常熟，是一家专门做汽配生产的。那么核心工人岗位呢，是以流水线的普工为主。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门槛确实比较低，完全属于咱们中国本土劳动力充足的岗位。但是现在被爆出来招印度工人，因为你仅工资给他们一半就好了。我看了一下，如果是咱们中国正规的外籍人才引进的流程非常严格，你必须要先向人社部门申请，然后必须要持签证入境，落地十五天内还要办理工作类的居留证件，缺一不可。但是这家工厂压根儿没走正规流程，它是联合了劳务中介，用短期技术交流的名义，给这批印度工人办理了短期签证，就是用虚假的岗位报备绕开了所有的审批监管。那么这件事能发酵呢，离不开当地务工人员的实名举报。据悉哦，这个涉事工厂门口都停了很多的执法车辆，包括人社啊、公安出入境啊、台办都有工作组在厂区进行这个调查。我看了一下，现在有朋友就担心说，真的有很多印度人来中国务工吗？至少现在我觉得比较一个客观务实的角度可以去看一下，印度人不可能会像欧美那样通过移民链条大规模进入中国扎根，因为现在中国的工签制度已经有比较高的门槛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一些问题，其实本质上是企业违法跟监管的问题，不是某一个签证的问题。所以呢，大家就通过这种举报啊，目前这种法律途径就解决了。请介老师帮我们来看一下，其实现在大陆的网友特别的关心，从 K 签证开始就特别的关心印度人疯狂的涌入，包括现在新加坡有人说成为印加坡了。那么从这一次也就是江苏常熟招聘印度工人的这件事情上，我想听听介老师是如何来观察的。
2: 我觉得这个问题一定有很多环节都有问题，都因为你印度人从印度啊或者飞到中国大陆，第一个他要拿到签证啊，这个签证你怎么给的？ 你住这个是孟加拉还是印度，反正就是你这个外馆你怎么发这个签证，你给了一个公司这么多这么多一个不管是劳务短期劳务训练好，那你给的是什么签证？对，短期劳务的话你就三个月啊，那就要离境啊。对，那所以这个签证怎么发的第一个就要问。因为我以前在东南亚服务，我就负责这个劳工签证啊，那审核程序非常严格。台湾最高是有200,000外籍劳工啊，那审核是非常严格的啊。那所以这一系列的到了外馆，你要看他来申请签证，你已经怎么讲呢？他国内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哈文件都已经审核过了，你才会同意签证。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源头管理很清楚嘛，那你就是看签证为什么发，你这谁给你的证件，你可以这样发，先去查那个外馆，你凭什么可以发这种哈让他长期在中国大陆的签证？一般我们这种签证的话，就比如说啊，那个给你啊单次入境，居留期限一个月。对，通常都这样子啊，要不然我欢迎你只是什么来商务短期商务考察，还有什么你是什么你还是观光 对旅游。那你如果学生签证的话，我给你一次单期入境签证，对不对？时间可能两年，可是你要拿你的入学许可，哪个学校你去上学，你要入学。然后你要应聘的话，那你要有公司的聘书啊，我就发给你一个工作签证啊，给你多次入境，也就是说你不必你多次入境，然后给你一年两年三年的效期。可是你到了入境以后，你必须要跟当地政府你要去报到，哎，你这个才能当地的居留证你才能拿得到，你没有居留证你就非法。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我就不晓得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啊。对，那第二个就是说，那如果这个台商的在这个大陆台商了，他就拿到了许可，好，我可以聘那30个50个印度的工人来这边啊，短期培训。那请问你是哪？你跟哪个单位申请？哪个单位准你的？对，你才能让一次拿那么多印度人可以拿到签证进来。对，你一定要有公文啊啊！我可以的名单，我这边已经啊都聘好了。然后这些人是我在跟当地政府申请以后，他同意我招聘这一些人来，印度籍人来中国，不管你是短期研修还是就是做工，做工是不可能啦，短期研修那也有个期限啊，对，那是谁准你的？这个申请是哪个单位准你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追究的啦，中间有非法的，任何在承办这个案子的公务机关的工人有任何违法的话，那一下就找出来，绝对揪得出来。所以这些事情我很早以前我就已经知道中国大陆现在面临这个问题，只是没想到这么早。就是说你国家富了，你国家好了啊，你国家有工作机会了，你在这边念书，哎，待遇也不错的时候，我告诉你全世界人都想去。你不要说西方国家，那些发展中国家每天在找头都尖的，却都要宣哪个地方有好的机会，生存条件比较好的，找个工作哪里工作比较好，工资比较高，比较有待遇，比较有保障，对不对？所以呢，中国已经到这个地步，不是说大家都想怎么样，都想往外跑的，现在是很多人往中国跑的时候。
1: 对，
2: 那这个就变成你要有一个管理的制度，你要有一个非常好，你要不要引进外劳？你缺不缺劳工？缺劳工有一种就是你聘雇不到，你聘不到，你现在这个薪水，我以你目前的这个地方的最低工资我去聘上去，我绑这个绑出去来三个月没有一个人来，没有一个人来应试，那我就说你这工作条件跟你待遇不行，那我也不能够增加我的工资，那我怎么讲？我就说能不能搞一些外劳来？哎，你知道这个印度的那个缅甸的非法劳工到泰国去打工，我以前20多年的，一天工资1块美金，一个月30块美金，他也甘之如饴啊，对不对？所以就看哪一个工资比较低的地方去找人嘛。那问题就变成你有没有经过程序，你是不是找不到人？还是你在本地的最低工资规定你一个月啊最低工资是5000块人民币？ 你觉得工资太低，我开个后门找一些印度来，一个月工资给他500块、哎，就可以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那中国的工劳，你对中国劳工不公平啊？对，
1: 是的，
2: 因为这个政府就要管制。你如果要开放外劳的话，那你要有一套这个规定。那像这个公司，我觉得是零星的啦，就是贪小便宜，他就觉得我这个本地工资越来越高，我还有社保什么，然后搞一批那些印度人，反正啊1/10、1/5的工资就可以了，对不对？然后满了3个月再把它换一批来，我这个作业成本还比我聘本地劳工来得划得来，他就这样干了。所以这里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中国大陆还没有开放外劳的时候就有公司这样干的话，那就要好好彻查这个案子。可是呢，中国大陆跟中国以外的地区跟国家有关劳务人员的这种交换，将来会越来越频繁，那你要有一套规范。要进来的是对中国来讲是有帮助的，不是来抢工作的，这是最重要的。我需要这一类的技术人才，我需要这一类的这些专才啊，那我可以让他可以马上可以进来。这不是跟我们的基层的我们的这个劳动人民抢工作的，这就是你的所谓的这个这个不是 immigration 就是 migration， 这个人口都会流动的 migration， 你的人会出去，外面人会进来。可是这个人在 migration， 中国跟外部世界在 migration 的人口的 migration 的时候，在什么在交流的时候，一定要做赚钱买卖，不能做赔钱买卖。什么叫赔钱买卖？
1: 当然，
2: 你那个清华北大什么这些金头脑噼里啪啦毕业了，统统跑到国外去了，去效力于跟中国对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对。那你培养这些人干嘛？对不对？你如果你的 migration 是这样出啊，进来了一大堆印度劳工，那你不是做赔钱买卖吗？你应该是怎么样？进来了一些大批中国所需要的高层的劳动力，对不对？而且是中国所需要的。然后出去呢，你可以出去，在中国已经怎么讲，在中国的就业市场上就业比较困难的。那你可以找到看有没有办法这样子做。那所以就变成这个事要可能这靠政策引导。所以我今天就说
1: 是
2: 终于发生这种事啊，就是公司钻空子啊。那空子也不好钻啊，这么多中国大陆一个工厂多少单位在管着他，对不对？多少观众在看着他，那居然可以干出这种事。那这个案子要好好查，查清楚。该负责的该负责。该关起来的关起来，对不对？该赔钱的赔钱，
1: 该驱逐的驱逐啦。对
2: 对，驱逐太简单了，驱逐再简单，问题就是说这边有个漏洞要补起来了。
1: 是的，我也非常谢谢大家，很多我看很多人都参与到这个就是话题的讨论当中。就像这位朋友尾号2256的朋友说，介先生专业，老陈的意见是应该被重视的啊。所以也欢迎，如果是在现场没有到参与到讨论的朋友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我们都可以来做这个什么头脑碰撞一下，这个思想火花碰撞一下。当然，今天我在上节目之前有看到一条消息，是。大家都知道中国对于日本两用物项跟这个稀土矿产是在进行严格的管制的，目的就是防止日本军国主义以及拥核意图。所以今天的一个最新消息，可以把图带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中国辽宁省大连市一家大型的日资电子企业的一名日籍男性员工，因涉嫌试图将使用稀土元素制成受中国出口管制约束的产品运往中国境外，所以5月底被中国当局所拘留了。就这个话题，我先请介老师先来帮我们来谈一下，因为现在中方严卡日本的稀土，日本从刚刚开始说没关系， 我们有可以替代，我们可以从南亚岛挖泥巴，然后再到六月初的时候，美国爆出消息说日本请求中国能够开放一些稀土给日本用，再到现在快七月份了，非常多的像是什么中央硝子啊这一些企业都会出现了暴雷跟库存不够的情况，甚至是有4000多家企业出现了黑字的倒闭潮，就以上这些联动的情况，再加上中国在这个严厉打击这种稀土走私执法力度是相当强的背景之下，请介老师帮我们来看看日本现在目前的情况究竟该怎么样做分析。
2: 日本就狗急跳墙了，对不对？那他长期潜伏的日谍就开始做工作了嘛，就这么简单啊。对，日本难道会坐以待毙吗？对，合法管道走不了，那就走非法管道啊。那他也要生存啊，那所以这些长期这些养的这些线啊什么就开始动作了嘛。我觉得只是抓到一个，这只是冰山的一角。我觉得全日本的企业都动起来了，因为这个攸关他很多产业的生死嘛。中国这一次是手一抓就抓到他们的日本的这个命脉了，日本的命脉被中国卡住了。对，再卡你一年，你看看你日本你这个不要说高市早苗老早挂了，那日本经济也挂一半了。他现在这些公司都是说7月1号对不起啊，没有货了，不做了。
1: 嗯，
2: 那这个是很严重的啊。上一次我们提到日本有这些这个经济研究机构说，中国的稀土如果维持一年的这个管制状态的话，日本会少掉125万个工作机会。125万，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稀土战争之下，中国大陆要怎么样，要螺丝钉要拴紧啊，所有的这些应该监管的部分，应该控制的环节都要抓稳。其实我们在去年的时候也谈到了，其实美国也有很多怎么讲，中国大陆不但啊有些公司倒卖稀土，还有什么稀土产业这个上层的整个一群这个工程师集体辞职，然后呢举家搬到美国去了，人家已经在挖人了，这个案子去年就发生了。然后呢这个所有走私还有盗买的管道最后都曝光了，你猜是谁曝的光，谁查出来的，谁来告的状？美国企业。美国企业为什么干这件事？
1: 还不是自家发现的。
2: 哎，都不是自家发现。我告诉你哈，这种商业犯罪哈，那些啊什么调查机构、政府调查机构都是领干薪的、领白薪的，没做不出什么案件，他也不会去调查，他也不晓得怎么调查，他都靠什么？你知道？都靠检举。谁来检举？同业检举。这家公司你都被禁了，哇，他的所有的竞争对手都在放鞭炮拍手，他垮了，对不对？可他一听说哇，他有管道，他又拿到他拿不到的稀土的时候，他们就去调查，然后呢就把你查得清清楚楚，然后呢检举函一送就送给中国政府当局，让你去查。然后呢他目的不是帮中国大陆政府，他是什么？打败他在美国的产业的竞争对手。这个在商业竞争上太普遍了。因为我们以前在台北，我们这也有很多贸易的法规。你以为那个贸易调查委员会跟美国贸易调查委员会没事，他真迹释出啊，到处去查别人啊？没有，坐在家里收检举函。那个来检举，他说：“哎，他那个哈原产地证明是假的，他这一批货说是越南做的货，其实是哪里来的？其实他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从广西做的，经过越南转手到了变成怎么样？”变成这个，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什么伪造原产地证明的案，证明案谁检举的？就是这个进口公司，他的另外一个激烈的竞争对手啊。我以前一个朋友做这个所谓的 instant coffee， 就是即溶咖啡，就他上面好就有说我这个里面含什么成分，含什么成分都写得很清楚嘛，对不对？商品标示法，哎，就有人去检体，说经过化验。他那个哈标示不符，所以呢违法，谁去检举啊？ 你说我喝一杯咖啡，我买个午餐，我还去检举，这话
1: 检举
2: 说谁去检举？就他的头号竞争对手，就是这样搞。所以这个东西是绝对会有的，你不要以为啊日本人啊、哦、怎么啊哎看起来讲话还算话，怎么很遵守规矩，不要被他骗了，给他逼急了，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对不对？等他掌握情况的话，看一看这人不顺眼，就拿马的血往他身上打，对不对？
1: 哎呦，对，
2: 这也不是我们查出来的，这日本人自己找出来的。对不对？
1: 共同社报的，嗯，
2: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稀土这个案子哈、哦，还要顺藤摸瓜，还要把这一条线把它抓出来，哎，因为
1: 是
2: 这个实在有用。你如果不能这一招啊，把日本的产业把它打垮的话，那就准备接受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进一步的哈侵略跟荼毒。现在已经是第、嗯，我们就是说啊，这是新形态的中日战争，第三次中日开战早早开打了，哎，不是高市早苗那篇宣言，什么什么危机存亡事态，就是对中国宣战了，已经宣战了、嗯，这个战争已经开始了，不要以为还在平时，现在战争不是用武器，不是用军队在打，是用什么？用日本员工偷窃中国稀土产品。就在这儿打，关键的决胜点就在这里了、嗯。人家已经找关胜决，这是什么？这是所谓第一性定义嘛？哎，你怎么打垮中国？你怎么破他？我的第一性就是去偷嘛，啊，拿不到就偷啊，就走私啊，贿赂啊。所以这个事情非同小可。我认为所有的间谍战，所有的这种哈、哦、策反，所有这种偷走私、偷渡、收买。现在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管制法规已经出来了。可是我刚刚提的，去年某些稀土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举家哈，这个怎么讲？移民这些案子还不能了了，还要继续查，到底谁在后面策动？
1: 是，
2: 对，所以稀土战这个打起来是很惨烈的哦，哎。它关键到这个第三次中日战争的成败。
1: 嗯，我记得在前几天有一条新闻，是日本在华的8100多家日企一起集合，写了一个叫做《日本在华商会白皮书》。当中呢，虽然有表达说他们希望在中国生根的意愿，但是他们提到了，因为他们是日本企业，有一些企业是肩负着向日企提供稀土或者是关键矿产的责任跟义务。我一看到那句话的定性，我就觉得非常不对。没有想到几周之后，果然中方啊就披露出来，5月份是抓了一个走私稀土出去的日企员工。同时，虽然说老师把它定性为是偷，我们也觉得是偷，也认为是走私。但是我告诉大家，日本媒体在报这个事情的时候相当谨慎。比如说，日本经济新闻也报了这条新闻，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没有直接定性他的行为是什么。所以你看到没有？日本果然就是有全国备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甚至是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讲的这条新闻呢，也非常的值得去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3号啊，可以把图带给大家看看，就在冲绳战役者追悼仪式的致辞期间，他是应该是上任首相之后第一次去所谓的冲绳嘛，就琉球，然后现场抗议口号不绝于耳啊。有日媒提到，仪式上刚念到高市的名字的时候呢，就有民众高喊反对战争、守护和平宪法的口号，甚至是说向冲绳民众道歉，别来冲绳，滚回去的抗议声。但是安保人员都把这些人给带离现场了。之后呢，记者就问高市嘛，啊，怎么样看待这些反战的呼声？高市还大言不惭的说，嗯，当然，我为了日本的和平，我们要推进战备，这是日本的骄傲。所以近年来，我们来看到，台海局势升温嘛，日本政府是强化了在西南群岛的防卫能力，包括与那国岛、石垣岛、宫古岛等地部署了自卫队部队和导弹系统。这些岛屿都接近台湾地区，比如说像与那国岛，距离台湾地区仅有110 公里，所以这个地方呢是被认为一旦台海爆发冲突时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甚至小泉进次郎说了，2030年与那国岛部署导弹部队，你瞄准的是谁？不然而语，你瞄准的就是中国大陆。所以我们来看看中方的这个目前的一个情况哦，因为现在当地的琉球民众很担心啊，如果台海或者两岸发生军事冲突，甚至是变成了直接打日本的话，那么琉球可能再次成为前线哦，像什么驻日美军基地呀、自卫队设施啊，以及机场港口设施，都是中方可能导弹瞄准的点了。所以来看到辽宁舰之前不是40天吗？它返航了，大家注意是经琉球返航的。今天我们也看到一个重磅的消息，就是福建舰再次穿越台湾海峡了。这个时候为什么会穿越呢？因为现在台湾方面在展开为期5天的立即备战操演。所以哦，谢老师，我是觉得现在确实是兵凶战危4个字形容不为过了。谢老师如何来观察目前的情势？
2: 其实琉球人民的感触跟他反应的强烈哈，远超过这个任何其他地方。其实日本这个军国主义在这个啊，就是说新型态军国主义在起啊，感触最深、受威胁最强烈、反应最强烈的是琉球人民。琉球人民立刻就想起来了，2次大战的时候，日本把琉球就是把它当做这个什么守卫日本本土的前线基地。然后就是帮日本挡住第一波攻击的最好的什么牺牲的地方。所以呢，美军打冲绳的时候，哇，死伤25万人啊，光这个平民就10万人，死的平民都是琉球人啊，都被当作炮灰啊，把琉球搞得怎么像一片这个焦土一样。然后日本人还怎么样，还逼着这些琉球人说，你们不准投降，你们现在要为天皇殉国，所以呢，你就给我跳下去，跳哪里？万丈深渊，往海里的悬崖跳。这些骗子到现在都还存在。那美军在那不说不要跳，不要跳，你就看那个悬崖上一个一个往下跳，都是被日本人逼迫的这些什么琉球人，而且日本军官还逼迫的琉球人自杀，啊，告诉他们。美军都是一些什么蛇蝎猛兽，你们啊，如果被美军控制啊，你们就死无葬身之地。结果呢，说那你们就通通给我自杀。这个琉球人在2次大战遭受的待遇就这样子啊，所以琉球人一看日本又要武装琉球了，又要把琉球当作日本防卫的第一线，替日本啊的四岛做出重大牺牲的时候。他们那个历史的那个悲剧啊，那个画面马上浮现到他们头，是吧？他被消灭的是琉球人口的1/3耶，就一场战争就差，所以这个日本每年就这个假惺惺什么琉冲绳战役什么战没者之灵去，下面每一年的琉球人都在骂，没有一年不骂的，不要假惺惺啊，你们才是真正罪魁祸首。现在又要把琉球推断到2次大战以前琉球当时的状态，你说琉球人不抓狂吗？对，那你说高市早苗他说我没听到，会听不到吗？下面的人就坐他离高不到10公尺就站起来，这个吼他那个骂他，就要滚回去。琉球人每次抗议都叫说日本人滚回去啊，
1: 滚回去。对，
2: 琉球是琉球人，不是日本人啊。
1: 对。
2: 对啊，所以琉球人就叫日本人滚回去。你知道日本人常常回嘴用哪一句话来回嘴？有一次日本人这个琉球人又抗议，结果日本的警察来维持秩序，有一个年轻警察就说，通通给我闭嘴，你们这些土著。他们这样叫琉球人，所以在日本人的眼睛里面，琉球人就是土著。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其实高市早苗还有这些极右翼又准备用琉球人的血来保卫日本的时候，琉球人不再愿意承担这种角色，所以他们反应非常强烈。 我觉得需要一点国际社会给他们的声援，琉球人的声音要请日本政客听见琉球人的呐喊跟声音，我们为什么不能声援呢？琉球人，我们要帮助琉球人，不要再像他们的祖先在二次世界大战为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哈啊，怎么讲呢？被当作炮灰，哎，然后呢，还要继续让这种悲剧继续重演，这是事实啊。这是为什么下面有这么多琉球人对着高市早苗在那边指着他鼻子骂，原因就是这个原因。那我们作为琉球人的亲戚好了，因为琉球人跟我们中国人关系很密切的哈，那我们应该做些事啊，不能够哈坐在那边啊，坐在那边好像不干我们的事，这是唇亡齿寒呐、啊，哎，唇亡齿寒。当时李鸿章这一些误国就误在这里，日本1873年吞并这个哈琉球的时候，李鸿章这些人还在干嘛？还在做梦嘞，他不晓得海权的竞争时效已经来了。日本人就知道你们这些人脑袋不清楚，这些李鸿章，对不对？李鸿章就会做官，官做很大，财富累积很巨大，最后呢，甲午一役，对吧？全军覆没，他还没有负责，还不要负责吗？还继续做，做到最后他去签辛丑合约，还在那个这个朝廷里面做的重臣、北洋大臣、通商大臣啊、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啊、哦，都是他。清末就这样子，这些人一步一步搞到亡国。这些人你知道，他最后清朝亡国，这些人在上海一条街都是他的产业，家财万贯，哎。所以历史没有把他没有好好怎么讲？我们就是说，我们没有总结经验，归纳出一个哈，怎么样不要让琉球再重蹈覆辙？中国人遇到琉球的时候，琉球需要的时候，不要再像李鸿章一样，到最后呢，琉球人怎么样被牺牲了？下一个就是中国。这段历史又在往前走，又在重复，在我的。脑海里我觉得就是在重复，那我们又认为那琉球人的事，琉球人第一个告诉他我不是日本人，他跟全世界讲，对，第二个琉球人在讲说历史要重现了啊，日本又搞军国主义，我们琉球人就是第一个被牺牲的，就是这样，你救了琉球人就对自己有益。
1: 我是这么去看中方的一些支持和支援的。其实大家往前面回溯2023年的时候，当时中方领导人他亲自跟媒体讲，他说我在福州工作的时候就知道福州有琉球馆、琉球墓，和琉球的交往渊源很深，当时还有闽人36姓入琉球。所以这个事情在2023年的时候给日本一记重响，中国要开始打琉球牌了。乃至最近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是中国在军力上告诉日本你不要轻举妄动，就是海警对于台湾东部进行执法的时候呢，不是围着台湾绕了一圈吗？他最后把这个与那国岛这个地方标出来，他海警是从这儿直接往上走的，然后从琉球这个部分给这样穿回去的。所以中方在提醒你日本，我琉球我也不认同，至少在军事上我站准我的态度了，我不认为琉球是你的。所以我觉得琉球人在喊独立不属于日本，中国其实不管是从典故也好，从这个史学的研究也好，从军事上来也好，我觉得都在释放一些信号。
2: 对，我觉得这样子是非常好的事情，因为琉球不只是琉球的问题，琉球是中国的半壁江山的海疆上面的安全的问题啊，所以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那所以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这个课题，你要也不能说学日本人，日本人就说台湾事是跟他的事，那中国人不说琉球有事就中国有事啊，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啊，哦，这有什么不行的呢？你政府不能讲，学者难道不能讲吗？民间难道不能讲吗？对不对？所以就变成这个不是我今天讲这个，这个本来就是这个情况。琉球有事就中国有事啊，对。日本1873年拿到琉球，再到1895年就跟中国打了甲午战争了，没有只有12年了，甲午战争就把台湾就并吞了，对不对？情势发展很快了，现在说实话你说19世纪都那么快了，现在21世纪还不快，所以这个情势是急剧在变化。那没有错，中国大陆相信军事力量，可是军是硬的一手，软的一手就是策略跟政策，跟你的整个的战略。那这个东西同样重要，同样重要。
1: 是，
2: 我觉得每次看到琉球人民啊这个孤立无援的时候，我都替他们抱屈啊。对，他的国家是硬生生被日本给并吞的，非法并吞的。对，所以到他们到现在，他们还在那孤立无援的在那边呐喊，然后被人家拖出会场。他们才是应该把那个高市早苗拖出会场的人。
1: 高市拖出会场的。
2: 怎么说高市早苗把琉球人拖出会场了？这个是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吗？对。
1: 好，季老师，既然我们谈到日本这一块其实我觉得有一幕在世界杯上的有一幕非常有意思，很割裂，至少在我看来很割裂，我想带给老师看一下，也大家共同的来观察一下这一幕。2026年6月15号凌晨可以把这个图带给大家看一下，当时日本队是2-2绝平荷兰队，所以看台上就结束了之后，看台上数千名日本球迷呢没有退场，统一从他的包里面呢掏出一只只蓝色的垃圾袋弯腰捡拾，动作整齐划一在捡垃圾了。甚至下一张图带给大家看看，他们是挥舞着垃圾袋入场的这个是日本的一个传统，因为他们最早的可能就是1998年嘛，就捡过一次垃圾，就被世界就是很多媒体转发点赞了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变成传统了。所以这一次呢，评论区呢就翻车了，欧美网友就甩出一句很扎心的话，他说既然你随身带了垃圾袋，为什么你不之前就把垃圾扔在袋子里面，你反而把它丢在地上之后又去捡呢日本的网友有一些也留言说，涩谷街头垃圾你也捡捡吧，别去这个日本的这个别去这个世界杯捡了。所以每年世界杯都要来一次。同时按道理来说，这么有素质有文化有底蕴的日本人，但是呢在6月20号晚上世界杯日本和突尼西亚的赛场上，有球迷就带了旭日旗去到了这个世界杯的球场，还被拍下来了。不只是带一面这个旭日旗，是好几面频频的在镜头面前挥，所以这个事情呢就引发了争议。而且这个事情是由韩国媒体首先爆出来的，在6月22号呢，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的主管军政评工作室就发布了一个快评，说部分日本球迷刻意将旭日旗当作助威道具，公然冲撞赛事管理秩序，不仅是对侵略历史的

0: 是一样的，哎，所有被纳粹践踏的国家都会觉得非常愤怒，那所有被日本军国主义践踏的国家的人民都会非常愤怒，这一定要跟 FIFA 去反映啊，对不对？不管你主办国是什么样，你这个违反 FIFA 规定啊，你不能够把这种争议的有争议的政治符号的这些哈象征物带到球场里，对，这不是给你做政治宣传的。对，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最大的象征，怎么可以让它这个复活？日本是2次大战这个东亚造成这个几千万人民丧生，造成这个哈整个区域生这个哈这个严重惨绝人寰的事件，都是日本军国主义搞出来的啊！那些日本军国主义军旗都跑出来了，
1: 对
0: 哎，
1: 啊，
0: 日本人你看球就看球，你在宣扬军国主义啊，所以呢。这个主办单位也要中国大陆的足协要郑重去抗议啊，然后我觉得中国大陆也要像韩国人一样啊，要对这件事情啊要加以大加打罚，不能允许啊。对，
1: 对，
0: 那你怎么对得起我们在抗战时期那3000万军民同胞啊？日本人在中国杀了3000万中国人啊，这些人地下有灵的话会觉得怎么后世子孙难道忘记他们的苦难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能当做一件好这个小事情，应该正式透过国际组织去抗议，去怎么样，去谴责。然后这个国际组织、国际足协的他每天办足协赛赚钱，在
1: 对
0: 中国
1: 啊，
0: 这个转播费也付了你上亿了，上亿美
1: 八
0: 金
1: 千
0: 了，
1: 万
0: 八千
1: 压
0: 万
1: 到
0: 美
1: 八
0: 金，
1: 千万了，
0: 对啊，
1: 上亿太贵，我们说不买了。
0: 对啊。那你怎么容易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呢？而且你是违反规定，在摆得很清楚了啊！国际足协就是不允许这种政治的标语拿进去，对不对？那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你不能等别人做啊！你看人家韩国都抢在前面了，我觉得这个爱国不是放在嘴巴里面讲的啊，对，那要该行动时就要行动了嘛，对。那社会也要加以打法，大家都绝不关己事的话，那到时候这个哈侵略者的刀就砍到你头上了。
1: 但有人说捡垃圾和大东亚共荣并不冲突，这样是怎么
0: 日
1: 看？
0: 本
1: 一
0: 人
1: 九
0: 本
1: 八
0: 来
1: 八
0: 就
1: 开
0: 很虚
1: 始。
0: 伪啊，日本人本来就很虚伪啊，所以人家那个讲得好啊，你那涩谷的垃圾你自己去清一清吧，不要到报完演戏，对不对？你们这么爱捡垃圾，你去涩谷捡呐、啊，满街垃圾，哎。因为日本现在贫民区也都出来了，都是垃圾。现在日本的治安也不好，那出去演什么戏嘛？对，对，而且就人家讲得很对啊，你既然垃圾都带了，你干嘛随地丢垃圾？你还怕垃圾不多是吧？没办法给你表演是吧？
1: 我谢谢，一会儿谢谢大家的支持哦。这个日本朋友给我们稍微做了一些补充哦。最后一个话题哦，看了一下立陶宛昨天这个总理辞职的消息，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啊。根据安排呢，立陶宛是启动新内阁的组建程序。现在大家图中看到的这个是自己辞职的这个前总理，他当时公开承认，就是说立陶宛确实当年在允许台湾当局在首都设立所谓的台湾代表处，是犯下了巨大的错误，还说立陶宛本来是想跑在火车头前，却一头撞上了火车，吃了亏。所以呢，接任者呢是这个41岁的立陶宛新总理啊。他上任的第一天就在外交表态中表示说，会把对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列为自己的施政重点。来，下一张图带给大家看一下哦。他有说为什么对台湾非常的不满？他说当时啊，立陶宛是顶住了压力。允许设立台湾代表处，是对台湾的半导体芯片产业和大规模的投资抱期待的，但是到现在相关成果尚未看到啊。来，介老师哦，这个算是立陶宛的一个转向。然后就立陶宛控诉台湾芯片去设厂没有实现的这件事情，我想请介老师带来，因为岛内最直观的观察嘛，帮我们来分析一下。
0: 这就说清楚了，其实立陶宛跟这个当时蔡英文政这个当局搞那么一手戏，基本上立陶宛把自己讲得多伟大，什么理念啊什么的哈，其实就不是为了钱吗？对，台湾也搞了12亿美金， 只是、大概后面谈的并不是那么顺利。

你想要晶圆片，晶圆片就去厂就设立啊。你以为台湾的经济部门可以设一个晶圆片啊？他也要去找别的厂去啊。别的厂去，我说我去那，不能让我赔钱啊。那你政府要补贴给我啊？那政府那个补贴就变成一看那个洞那么大，一个晶圆片，你知道台积电一个晶圆片厂都200亿美金啊，对不对？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你要搞晶圆。你这些厂商去哇，这些我们这是大学程度，跑到那个立陶宛晶圆片是幼稚园程度，要什么没什么，你怎么发展啊？前10年都赔钱，我干嘛去忙？我这在台湾我都忙死了，还去那边设一个前10年赔钱，那你政府拿钱补贴，那政府就说我都哪能补贴这么多？我最多拿12亿美金。对，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很多谈不拢的，因为在立陶宛刚跟台湾搭上线的时候，哇，他那个经济部长，哇，一天算一个团来，一天算一个团来，就急着要兑现啊！我要给你一个代表处，你不是拿12亿美金吗？那你赶快再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我跟你讲，做不到。另外一方面，发觉这些立陶宛人怎么讲，要钱也要得太难看了。所以呢，这12亿看起来是有问题，哎，是有问题。所以呢，他本来就是为了钱，没有拿到钱，那只好翻脸了，就翻脸了。现在就是这么简单啊。那问题翻脸了以后，我就在讲说，那他已经拿到的钱是不是要还给台湾呢？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M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6: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
7: 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8: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奥克兰 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

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三，设计和质量都认真，所以我选奥三。供给和服务有保障，橱柜我选奥三。甜点和商业选奥三，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橱柜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8。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 AM 936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节目首先还是为大家带来的是种植的节气。北半球种植的节气是芒种，南半球种植的节气是大雪。奥克兰天气最近是阴雨天，冬季呢是雨水多，但是自家的小菜园呢，适合种的菜呢还是有的，比如呢像生菜、包菜、茴香呢，长势呢是特别的好。如果呢您采摘后呢，大概我看到3到5天的时间就又长出了新的绿芽，建议您呢多吃一吃。嗯，这个茴香呢其实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茴香呢北方人呢挺爱吃的，比如说它可以做馅啊，包饺子、做馄饨，或者呢是做锅贴啊。还有呢茴香呢，其实那个嫩梗呢您可以茴香炒鸡蛋啊，这盘菜呢也是挺不错的啊，配一碗大米饭蛮好的。尤其是冬天呢，因为都在室内，其实外边的风雨呢又多，然后呢身体呢其实有很多经常会出现有内热的情况。那内热呢大家都知道哈，有的时候煮一点绿豆水呀，其实呢您还可以呢吃一些这个茴香，其实茴香呢也是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帮助你的身体呢做一点平衡的这个调理，也是蛮不错的，您可以试一试。那院子里看到的这个柠檬树呢，跟大家讲一讲，最近这个柠檬树呢，因为进入到冬季了，它真的是蛮好的，像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并且呢，柠檬呢，这会儿说都是黄澄澄的，颜色呢也真的是好看，我每天呢都是多看几眼啊，尤其是绿色的啊，绿植物看看。但是黄色的这个颜色的这个果实呢，您看看，其实呢也是蛮好的。西柚的这个树，大家最近呢，您走路的时候，或者是到街上遛弯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啊？每家的这个西柚的这个树呢，长的这个西柚啊，颜色呢已经从青绿变成了黄色啊，我家的院子里的我就种了一棵，蛮好的。这个西柚呢，你看到以后，你就看到它呢，它这个果实长得是，确实是很壮实。我可以给它说的一个中文的词叫壮观啊，这种壮观呢，你看到了以后特别喜悦，有丰收的这种喜悦。我每天呢都看上它好几眼啊。在生活中学会观察生活中的美好，生活每天都充满惊喜和快乐。果树成林陪伴您生活每一天。 果树成林 AM 936 商城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呢，果树成林呢，我们邀请到正兴保险的专业保险顾问坚妮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坚妮你好。
3: 舒丽姐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Jenny。
2: 听完 Jenny 亲切的问候，今天我也是代表听众朋友想请教一下 Jenny， Jenny 目前有什么优惠活动吗？
3: 说到这个优惠活动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就是很多的客户朋友们比较感兴趣的，那就是 LifeLens 保险公司推出的面部扫描的这个健康检查的这个新的一个功能。之前呢，有客户还问我 ，Jenny， 这个是你那个设计的吗？我想跟大家也说一下哈，这个不是我设计的，也不是我们公司设计，是保险公司最新推出的。它保险公司会通过系统给您的手机发个短信，或者是给您的 email 发一封邮件。这样的话您就会收到它的链接，您打开这个链接以后进行，可以在家里边进行脸部的扫描，这样的话可以测出您的身体的一些状况，比如说它会测出您血压的状况，另外心脏的状况，总体呢它会根据您的身高体重评估出您现在目前的一个健康状况。这个现在目前呢是很多很多的客户朋友们比较感兴趣的，因为通过这个脸部扫描，您不仅可以获得免3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活动，同时您通过这个脸部扫描，那这样的话保险公司通过脸部扫描就可以评估出来您现在的一个身体状况，那在审核的过程当中，如果您的状况好，那么您的这个审核中问的问题就会比正常的要少，而且呢就审核的速度呢也会比之前的呢要快。所以呢这个脸部扫描的这个健康评估现在目前呢就很多客户呢都非常的感兴趣。
2: 这个是挺好的。
3: 是。
2: Jenny啊，如果想咨询的话怎么联系你们正兴保险呢？
3: 是的，如果你也想在家里来体验一下这个脸部扫描，想获得一下您目前通过保险公司的这个评估系统目前您现在的一个身体状况如何，那么都可以我们帮您做免费的评估。即使您就是说哎，我来试一下，有可能我不一定真的来申请都没有问题，因为一些客户朋友，我的一些老朋友他们都来联系我说，哎 Jenny 我想试试我现在目前的身体状况，保险公司评估是什么年龄呢？都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可以呢来帮您来操作。那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客户朋友们，或者是听众朋友们，都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或者直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的小客服09522-6600。09522-6600。那么说到刚刚我们说到这个优惠活动哈，舒丽姐也在问这个优惠活动，那么我们也和大家说一下，除了这个 LifeLens 可以优惠，如果您通过 LifeLens 申请人寿险、重疾险或者是贷款保障险，那您都可以获得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那同时呢，如果您的这个身高体重达标，身高体重达标呢就是说您不是过胖也不是过瘦，那么我们会帮您来计算您的这个 BMI 的指标，那计算之后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15%的一个终身保费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幅度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大。我们帮很多客户朋友来申请这方面风险类的这个保险呢，现在呢就是保费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特别是您选择固定保费。那么我们一直以来呢都是推荐您选择固定保费，因为现在有一些客户呢真的跟我说，就是 承受不了了，那之前没有固定保费，那现在呢，随着年龄的增加，随着通货膨胀，那医管局的涨费，那保险费增长的真的是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建议呢，如果您还有机会固定保费，建议您尽早固定保费，毕竟您的年龄今天肯定是比明天要年轻的，所以早一点固定保费是非常合适，还能享受终身15%的优惠。同时如果您要是申请人寿险、重疾险双重的这个保障，那么又可以优惠呢10%，所以整体的优惠活动呢是非常合适的。另外如果您申请医疗保险，也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活动。
4: 是的 Jenny， 年龄大还能买保险吗？南十字星的共享保单啊，如果保费目前负担有困难，但是又不想取消保险，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3: 说到年龄大呢，还能不能买保险呢？可能有两个争议吧。一个就是说年龄大可能客户问的问题呢，就是说一个是年龄大可能他的既往疾病比较多，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他年龄大有可能就是他的这个保费太贵了，所以有两个问题困扰着我们的客户。那现在呢，如果你有很多既往疾病，年龄大有既往疾病，那么我们可以选择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所以这一块呢我们是可以帮您来申请，帮您来解决您的既往疾病，而且所有的既往疾病都不用担心，都能承保进来。而且有些客户就是说，哎 Jenny 那我怎么能知道保险公司是不是把我所有的这个疾病都保进来了？那我想跟大家说一下，那您只要是申请我们会告知保险公司您这些疾病，那保险公司会在您的正式的保单上列上您哪些疾病在哪个时间节点能够承保进来，都是写的一清二楚明明白白的。所以这一点呢，关于既往疾病3年带病投保您就不用担心了，就解决了您现在的这个关于看病记录多的这个困扰。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保费贵怎么办？那保费贵呢，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帮您申请这个由保险公司和您共同的一个共享保单。那共享保单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当您申请理赔的时候，那保险公司呢帮您理赔80%，您自付呢20%。那这样的话呢，您的这个保费相对来说就非常非常便宜了，可以说是不管是多大年龄您都是能够可以负担的。所以呢就是关于您的这个困扰您都不用担心，交给我们，我们都可以来帮您来找到适合您的保险方案，同时找到您能负担得了的这个保险方案。所以所有的保险一定是可负担的，那才是有效的。如果要是不能负担的话，那这个保险实际上就成为您的一个拖累。那这样的话我们也觉得对您来说呢整体的这个方案一定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会帮您来选择性价比合适的，有些不需要的一些选项我们可以帮您拿掉，另外呢有些可以我们选择垫底费高的。那并不是说我们每一项降低保费仅仅是通过这个选择高的垫底费来降低保费，实际上是有很多的这些方案的。我来举个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贷款保障险，那贷款保障险呢实际上保费也不便宜，因为这个理赔到的几率呢也比较高。那说到贷款保障险，它是有几个选项，比如说我们选是终身赔到65岁，另外还有一种选项就是受伤生病不能工作，那么我们赔最多赔5年，还有一个就是最多赔2年，另外还有等待期的时间也不一样。所以呢有些比如说到了年龄很大的时候您再选择这个贷款保障险，实际上我们就不太建议您选择就是一直可以赔付到65岁，因为您即使选择一直可以赔付到65岁，实际上真正理赔的时候呢，保险公司也会根据您每次受伤生病医生给您开的这个让您在家休息的这个假条有多长，那保险公司呢也就赔到多长。所以真正的就是说得 生多大的疾病，那么您才能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一直躺到65岁不能起来，所以这种几率还是非常少的。那么所以呢，我们也会根据您的这个工作的风险情况，帮您来选择到底我们选择哪样的这个等待期，什么样的这个赔付年龄更适合您。所以保险实际上是可以降低保费，可以选择不同的方案，可以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帮您来等于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帮您来选择不同的这个适合您的架构。
4: 是的，其实呢保险呢是根据每一个人的情况哈，所以呢不用任何的顾虑哈。如果您想呢保险方面您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保险呢，您都可以找我们的专业保险顾问坚尼来咨询，是不是？
3: 是的。
4: 那如果想咨询的话呢，怎么联系你们正兴保险呢？
3: 好的，不管哪样的一个保险方面的问题或保险方面的一些困扰，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詹妮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或者是直接给正兴保险的小客服打电话，小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 09-522-6600。
4: 杰妮啊，我身边最近哈有几个朋友都在讲，哇，这个牙齿很痛啊，尤其是好像里边那个智齿，哇，就是有几个人都讲，都说哇，我可能要去拔这个牙去了啊。想请教您，就是像这种情况，比如说牙齿保险啊，可不可以单独承保呢？使用的时候有什么期限的限制吗？
3: 好的，说到这个牙齿保险呢，刚刚舒丽姐也在问这个关于智齿这一块哈。智齿呢实际上是有分的不同的，有可能大家可能不知道。那么在您的，如果您有医疗保险，那么在医疗保险里关于智齿的这个手术，阻生智齿的手术，它是 cover 在您的这个医疗保险里边的，您是不需要额外买这个牙齿视力险的，那么您就可以进行理赔的。所以这一块呢一定要理解，它这是一个阻生智齿的手术，不是简单的一个等于简单给你拔下来这个智齿，那是不行的，那个就属于你要额外买这个牙齿视力险。所以每次您问我们的时候呢，我们都会问您实际的一个情况，而且保险公司也会看您实际家庭医生或者是牙齿的这个您去诊所牙齿的医生给您开的这个转诊信，所以在信上和您拍的这个牙齿的片子上是清清楚楚的写着到底这个什么情况，而且呢保险公司会根据这个医生的信件来评估您这个到底是走正常的医疗保险进行理赔，还是说走这个牙齿视力险进行理赔。关于这个额外的牙齿视力险，现在目前呢很多的客户，像我们这个年龄稍微的就是比较大一点的这些客户，都可以额外买一个南十字星的小保单，这里边是包括这个牙齿视力险的，还包括家庭医生，还包括您比如说是去做针灸做理疗，因为做针灸理疗一般都是 ACC cover 了，但是一般的诊所有可能找您要20块钱，有可能找您要个50块钱，每个诊所的收费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如果您有这个小保单，那么您都可以通过这个小保单进行理赔。这个小保单的费用呢我也跟大家说一下，每周10块钱，不管您多大年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像我自己这么多年一直有这个保单，我每年洗两次牙齿，另外配眼镜，每年我都去折腾这个眼镜，总觉得这样不合适那样不合适。所以这个一个，另外还有这个腰有时候不好总做哈，这样的话就是去做针灸也是都可以理赔的。所以我们建议就是您如果有这个牙齿视力方面的需求，如果有针灸方面的需求，另外看嫁衣也能理赔一部分，所以整体这个南十字星的这个小保单，基础的这小保单是非常合适的，价格一直又没有变化，10块钱一周，我感觉这个非常非常的好的保单，我们也是推荐给您哈。您如果就是可以试一下，因为这个也没有既往疾病的要求，您今年承保就保，您 今年不承保，明年再保都是没有问题的。一般承保以后呢，牙齿视力是3个月等待期，你就可以用。其他的看家庭医生啊什么的，这些都是没有等待期的，而且是针灸什么的也是没有等待期。
4: 不好意思啊，打断您。听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小保单，它是不分年龄段的，都是一样的价钱，
3: 都是一样的价格。对，我们觉得是非常合适的一个小保单，价格便宜，您随用随保都是可以的。今年保，明年我说我不洗牙了也没问题，我就不保了。后年我又想，哎呀，我再保上，那就再保上。
4: 这还真是蛮好的哈。
3: 是的，是的。
4: Jenny，人寿保险固定保费有多少种这个形式呢？人寿保险还有其他的这些形式吗？都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
3: 说到人寿保险的，就固定，首先说到固定保费哈。固定保费，那么有很多种固定保费，比如说固定5年，您可以选择固定10年，也可以选择固定到65岁，固定到70岁，固定到80岁，固定到100岁，最好的就是说固定到100岁，因为到了100岁之后，您的这个不用再100岁之后不用再交保费了，保障还在。之前到100岁需要变化，等于到比如说您选的是固定到80岁，那到80岁的时候保费就会按照您80岁的时候给您评估。那之前呢，像我们之前买的固定到100岁，是说是到100岁的时候给你做评估。那你想想，就是到了100岁的时候，保险公司会给你评估到多少钱，一定是非常高，你可能就负担不了了。那么现在呢，保险公司都升级了，到100岁不用交保费了，保障还在，所以是非常好的保单。因为人一定会走，所以呢，这笔钱是一定可以留下的。因为到了100岁以后，我们不需要交保费了，这个保障还在。所以现在当然不是说每家保险公司都是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您要看一下您的这个保险公司，您的这个保单，人寿保险是在哪家保险公司承保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一块呢，我也跟大家说一下，有很多种形式。另外呢，您也可以选择，比如说我就固定到95岁，或者我就固定到88岁，都是可以的。但是当然就是说，您固定的越短保费越便宜，固定的越长保费是越贵的，因为保险公司承担的这个风险就会越高。那么另外呢，又说到这个人寿保险还有什么形式。那最近呢，也有客户呢在咨询人寿保险，除了一个大额赔付的人寿保险以外，那么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的人寿保险的形式，就是说生存者收入保障险。那比如说您爱您的爱人，那您假定说去世以后，我希望我的爱人能够每个月有一笔收入，而不是一下子拿大一大笔钱。那每个月有一笔收入，那么我可以给付他，比如说15年。20年、25年或者10年，由您呢自己来决定。或者有一些呢，比如说家里有一些其他的兄弟姐妹也好呀，或者是您想就是说将来以后您不在的时候还继续的来照顾他，那么都是可以买这种生存者收入保障险。不至于说这笔钱一下子给到您的孩子，因为您想想，如果您买100万的人寿险，真的如果人走了，100万给到孩子，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个风险，这么大额的一个风险，这么大额的一个现金，或者是这么大额的这个存款的额度，其实也是一个风险。如果您每个月，比如说我每个月给孩子3000，或者每个月给孩子5000，给10年也好，给20年也好，孩子成人了就不需要了，那这样可以设定一些这样的这个生存者收入保障险，价格又合适。而且呢，这个就是说是每笔每笔每个月每个月给钱，这样的话应该这笔钱可以用到您想资助给谁，资助给谁的这个能够用到，不至于说是这一大笔钱这受益人是谁呀，谁会把这笔钱拿走啊，或怎么样，这个就不用特别的担心，因为这笔钱是一点一点给的。
4: Jenny 啊，你让我听的都很专注了啊，非常谢谢你，就是你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么好的专业的保险方面的这种各种办法的这个哈，给我们大家解答了我们的很多有一些的困扰啊，真的是谢谢你。 那么这么贴心的服务，接你怎么联系咱们正兴保险呢？
3: 好的，如果您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或者您在理赔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或者您的保单很多很长很长时间没有 review 了，那么我们建议您一定要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的保单能不能有一些节省，能不能有一些不需要的这些保障内容，我们帮您来删掉，稍微的帮您来做一些调整，这样的话更符合您的需求。那么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或者直接给我们正兴保险的小客服打电话，小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9-5226600。
4: Jenny 啊，非常谢谢您今天在果树成林给我们大家的分享，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专业保险方面的这些顾问的指导啊，我们非常谢谢您。
3: 好的，不客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对，期待下期与您再见。好，感谢您。
3: 谢谢。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5: 杜姐，忙啥呢？
6: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5: 哪个学校告诉俺？
6: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5: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6: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7: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九三六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8: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9: 我的心里只有你。
10: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11: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1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九三六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0。
11: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1: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在丢眼。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363。北岸金源 BBQ 粤式烧腊，脆皮美味，相伴万家，0278699888。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

0: 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六月小团体验价999纽币起，北岛三天6月17日、24日出发，南岛六天6月27日、7月4日出发，南岛八天6月18日、28日出发，回中国找中旅0800287888七月、八月、

0: 回国轻松游，含机票加酒店加早餐加自由行，全国多个目的地可选。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7月26日广州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7日厦门八日游只要1799纽币。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0: 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呢，就是客户可以说疯狂的购买固定保费的重疾保险，对吧？
2: 是的，是的，
1: 真的是，我觉得已经进入到一个就是人人都要买一份的状态了。所以这个重疾险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在我们理赔的经验里来看，也是越来越多的在重疾高发年龄的人出现了重疾的这个确诊。那重疾高发年龄是多少年龄段呢？这你可以分享一下。
2: 重大疾病保险高发年龄段呢是45岁到65岁，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时间段呢来提早安排你的重大疾病保险，避免真的是到这个高风险期的时候，您想申请的时候有可能就申请不到了。因为现在从我们就是申请的这个经验来说，那么现在呢保险公司的审核可以说是越来越严格，审核的时间呢也越来越长，所以呢您最好是在身体状况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去申请这个重大疾病保险。
1: 是的，而且如果是小孩已经到16岁的话，就可以买一个固定保费到75岁的，然后价格呢一个月一般就20多块钱，那么到他75岁也是20多，那么保额的话可以高达60万80万这样，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么最近也是有很多客户在说 NIB 保单涨价这些信息，然后大家说保单太贵啊。其实我想在这里讲的是说每一家公司保费都在涨，
2: 没错，
1: 而且目前每一家公司的涨幅和你实际的理赔的额度实际关系不是很大，你发现吗？
2: 是，
1: 曾经是如果你理赔的多你付的保费就多，但目前我们比较下来看基本上都还是原有的这个状态。就像有些客户说我今年保费涨价了是因为我去年做了个手术，那我们到报价系统里看一下他的这个年龄，假设是今年买没有任何的理赔记录也是同样的价格，
2: 没错。
1: 所以呢其实各家保险公司都在涨价，我们不能投诉任何一家哈，因为就像我们生活成本也在提高是一样的。那么Jenny可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涨价的信息。
2: 好的，那么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到底目前现在就是涨价是怎么样来涨的。那首先就说一下哈，NIB 这边呢有很多客户呢确实来问，那医疗保险是又涨价了呀。这次 NIB 公布的这个调整里边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那就是说 Ultramed Health Max。 就我们每次跟客户说你一定要就是申请这个 Max。 为什么要申请 Max 呢？这里边就能知道了，因为从2026年7月1日开始，这个 Ultimate Health Max 的基础医疗保险，以及这个 Specialist 的这一块专家这一块调整幅度是零，等于也就是说它没有涨价，所以这一块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可以说是99%的客户都是
1: 99.99%，对的，
2: 因为我们一般都不推荐说是 Max 以下的。以下的，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不仅仅说它这次要涨价，最主要是它有一些 guarantee 呀，有一些非处方药啊，它的差异差的太多了，但是实际上它的保费它差异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每次和客户讲，苦口婆心的说一定你要选 Max， 我也会买之前的。因为上周还有个客户一直要跟我纠结说要不要买这个不是 Max 的，那我就跟他比较Max 是多少钱，不是 Max 是多少钱，那你为什么要
1: 差异非常小，对，
2: 差异非常小，最后客户也是同意按照选 Max 的这个就是方案来做。那现在就好消息来了，你既然选择了 Max， 那这个价格7月1号之后是不涨价的，是零。
1: 是的，我还很清楚的记得有一年 NIB 对他的保单做了很大的调整，就是把 Max 和非 Max 的这个利益调整到可以说在非 Max 有一个大的一个缩水，
2: 没错，
1: 但是 Max 保持不变，然后 NIB 的顾问还打给我们，就是我们的负责人说你们公司受影响最小，因为你们几乎没有非 Max 的客户，因为我们的非 Max 客户的话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需要 NIB 的保救病，因为保救病的话它不是 Max 产品，那么还有个就是指定我们只是做服务顾问的，原本不是我们最初的这个客户，我们只是帮他提供服务的，
2: 没错，
1: 所以我们帮你选保单一定会有选择这个保单的原因，
2: 是的，
1: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过去的十几年甚至二十年这个产品这个名下的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
2: 没错，
1: 它会对客户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它未来它给你 guarantee 了什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医疗保险，或者你也有 NIB 的医疗保险，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现在的产品如果是非 MAX 能不能升级为 MAX， 然后差价是多少，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目前有 NIB 的医疗保险，那么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MAX， 或者是你知道你自己不是 MAX， 那么现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有没有机会进行升级，目前的保单架构呢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详细的给你解答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在医疗保险里边，好多客户呢还是需要，可以说 90% 的客户吧，都还是需要一个服务顾问的。
2: 没错，
1: 因为你要面临理赔，要面临每一年保单有什么样的变化，面临每一年保单会给你什么样的福利，和每一年你的价格是不是合理，尤其是在零和五，还有小孩从零岁到二十一岁，然后这些变化当中，你的保单都会有价格方面的可调整性。
2: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没有保险顾问，或者你现在和保险顾问联系不是很密切，你愿意指定我们做服务顾问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尤其是男十字星的客户，我们可以帮大多数的男十字星客户节省非常多的保单。
2: 没错，
1: 也可以为已经成年的孩子做保单分离，或者已经离异的分居的做保单分离，是各种各样的保单都是可以做分离的。因为好多客户就是曾经听过我们广播的，然后打电话求助说我们现在还勉强把保单放在一起，因为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那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男十字星的保单，现在没有服务顾问了，那么我们可以帮您做免费的保险服务顾问，同时呢您需要任何的理赔方面的问题，任何保单分离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都可以免费的帮您进行处理，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您不要嫌麻烦，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保险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就可以帮你处理或者成为你的保险顾问。那么我们经常会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授权你做顾问，我需要付费用吗？我需要我的保费会涨吗？Jenny 来回答一下。
2: 这一块我们再跟大家明确一下哈，现在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广播里每次都跟大家说，这个服务顾问是免费的，所以您不用担心，您自己的权利也没有任何的变化，您的保障内容也没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您多了一个服务的顾问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遇到的一些难题，一些理赔上面的一些困扰，那么我们都能帮助您和保险公司那边去协调。因为如果我们不是您的顾问，那么保险公司对于您所有的信息它是不告知我们的，我们就没法帮到您了，所以这个顾问是免费的。
1: 是的，那么如果你也是男十字星的客户的话，就尽快的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做一个调整，能让保费节省下来，并且告诉你你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您如果是男十字星的保单，那么想了解一些福利，或者是想做让我们做您的服务顾问，免费的服务顾问，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服务哈，有好多客户说，如果我们授权你做顾问，可不可以给我举个例子，你能帮我们做些什么？那么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假设你是男十字星的客户，那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核算一下你现在的年龄，在什么样的垫底费情况下性价比是最好的。当然我们要再看过去你两年的理赔量，包括你现在的做什么工作和你的家庭，就是说有没有父母啊，有重疾这样的情况，来做一个帮你做一个评估。那么大多数的客户目前我们接触到都是可以把一张保单拆成两份，变成更增加了一些保障，但是价格并没有变，甚至价格还更低了。
2: 嗯，没错，
1: 这个就是目前我们能够做到的。所以呢，就是我之前接到一个客户的听众的电话哈，他就说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他要在60岁之前要把这个化疗药物这些功能加上，所以他就错过了这个，他觉得是非常遗憾的，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
2: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你没有顾问的话，就没有帮你，没有人帮你去考虑这些事情。那对我们来说，当我们看到你的 renew day 接近的时候，我们的系统会跳出来提示我们说，这个人在未来一个月之内要 renew。那我们就会打开你的文件，看看你在 renew 的时候，我们还能在你的保单上帮你做什么样的调整，
2: 是的，
1: 能够更符合你的利益。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2: 嗯
1: 嗯，所以有一个保险顾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值得的，对吧？
2: 你一定要有一个保险顾问，因为你没有保险顾问的话，刚刚Angela提到的，在某一些时间节点，一些 special event 的时候，你可以不需要审核身体就可以增加你的额度，那或者是你有哪些福利，或者保险公司的保障内容有什么变化，都没有人告诉你。所以我们为什么就是每年都会跟客人去联系，有些客户呢，我们是通过就是一定要通过 email 进行联系。那么如果你要需要进一步的需要讨论你的这个保单方案的话，那么再跟我们去微信联系或者是电话联系。所以这些服务都是我们能给您提供到的，因为我们看了您的保单，我们会根据我们专业的想法，您目前的状况，那么会需要变更哪些内容，或者是现有基础上是已经非常好了，不需要变更。
1: 嗯，
2: 会跟您在renew 的时候会跟您说，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
1: 是的。
2: 长期承保的客户早就把自己的保单的事儿只知道付款就都忘记了，
1: 对，都忘记了，是，
2: 就只知道付款都忘了。但是每年你都回顾一下，哎，我有什么保障，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话你就能知道，哎，哪个我能用到，哪些东西我今年暂时先不用，我怎么样来调整，对我来说性价比最合适。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你有了一个顾问和没有顾问是感觉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你一定要利用好你的保单，然后利用好你的顾问，让他尽可能的去帮助你达到最好的利益。那么我们也接到过很多很多很多求助的电话，就是自己和现有的保险顾问和或者是自己和保险公司之间目前有一些什么解决不掉的问题，或者保险公司不回复，或者顾问不回复。那么授权我们以后，我们就会代表客户去提出正式的这个投诉，像因为我们知道哪一个公司他哪个部门负责这个投诉，所以通常按照投诉的这情况，正规的投诉它是必须要在14天之内给予一个答复的。
2: 嗯，
1: 所以我们帮客户解决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2: 是的。
1: 然后客户就说，为什么我得不到回复，你们出面就可以得到回复，其实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该找谁，该怎么样投诉，哪个是你能够抓住你一定你能赢的点。
2: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
2: 是的，
1: 还是那句话，我们永远站在客户的利益，因为我们没有必要站在保险公司的利益上去。
2: 嗯，
1: 对吧？对我们来说，客户才是对我们最重要的。
2: 错。
1: 所以我们一定不会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想问题，我们一定会帮助您来解决问题。那么如果你有保险的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吧。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好，我们先进段广告，下段回来我们要告诉您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好，先进段广告。大家好，我们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那我们先分享一下哈，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又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2: 是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这个优惠活动哈。目前就是如果您申请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那么这类风险类的保险，它还是有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您进行就是人脸的一个扫描，那这个人脸扫描现在很多很多的客户联系我，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有些客户呢。对，就增加了他的保障额度，看了一下BMI 也达标，或者有些客户呢，他们就把原来的浮动保费换成了固定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可以免3个月保费。如果您进行脸部扫描，那脸部扫描呢，可以知道您的就是血压、您的心脏、您的血糖这方面的情况，您的心脏的年龄，这样的话都能比对出来，所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这个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做的，这是保险公司开发的这个软件，所以对保险公司来说呢，就是说如果您这样来做，他们就可以给您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那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 BMI 怎么来算，是由我们帮您来计算，那保险公司呢也会帮您算，但是我们会给你粗略的算一下您是不是 BMI 达标，您就可以享受一个终身15%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也是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同时如果您申请人寿险，同时又申请重大疾病保险，那如果两个保险合在一起，那您还有一个 package 的，就是多重保障的10%的一个优惠，所以优惠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有些保险公司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哪家保险公司的价格最合适，其实都在我们心里。因为什么呢？我们每天都做大量的报价，所以我们知道您这个年龄、您这个状况到底申请哪家保险公司，怎么样来承保是最合适，我们是非常清楚的。另外再说一下医疗保险，目前也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这一块呢也跟大家说一下，趁着有优惠的时候您来申请，整体的您的保险呢会节省不少。当然就是这是第一年的这个节省，但如果要是15%终身优惠，那你是终身的节省。
1: 是的，所以呢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很好的。好多客户说你可以发给我个链接吗，让我玩一下这个脸部扫描，真的是很多人很感兴趣，然后好多客户做完说，哎，这个为什么这么神奇，居然可以测到我的血压，就看了一下我的脸。真的是这样哈，就是说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测试，我们也不知道是它是怎么开发的这个软件，所以有这么好的一个结果。那么我在这里想分享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上两周有一个客户，两周以前他的保单要 renew 了，然后他是南狮子星的客户，他本人呢就很忙很忙的，然后我给他发了我的建议以后他一直都没有回复，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那终于他回复了，然后他就说那如果我按照你的建议我增加了人寿跟重疾险，而且这么大额度的人寿和重疾，那我是难以负担的。然后说你是不是看了我的建议只看了一半呢，你就停下来了，你只看到我让你加一些保额和加一些产品，我说你要把它读完，然后那么其实这个完整的内容是什么呢，我要把他现在的南狮子星保单修改了之后，那么给他加入到50万的人寿保险，这个50万呢还联合了重疾，如果确诊重疾可以赔12万5一个重疾，一共可以赔4个重疾，所以他这50万的人寿呢，既可以赔成人寿，也可以赔成重疾。
2: 是的。
1: 那么修改之后再加进去这些方案，而且还固定10年保费的情况下， 他的整体的这个保单一个月就多了6.6块，
2: 哦，
1: 就是7块钱，一个月就多了7块钱。但是他只是看到，哎呀，50万和50万，这要加多少钱？他没有继续向后看。那么其实他的可负担是和现在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你能够负担现在的这个保费，就应该能够负担一个新的建议。那所以客人昨天晚上他看好了以后，他说没有问题了，他今天也会做这个脸部扫描，然后把这个保单做一个变更。所以我们的工作做的会非常细致，
2: 没错，
1: 会让你在少花钱，甚至不花不多花钱，甚至更少还能节省的情况下，就是可以让你去有一个更好的保障。这个客户本来我第一方案给的时候是不需要加钱，是可以减的，但是后来因为客户告诉我他有贷款，所以我才又加额了这个人寿保险部分，所以多了一个6块钱，否则他的保费应该是节省每个月30多。
2: 嗯，
1: 所以就是你的顾问或者作为你的顾问，我们一定会为你去看完整的一个状况，不会只盯着你这一张保单 renew 了就告诉你，嘿 renew 了没什么问题。那如果你真的收到这样 email， 就代表你的保单现在就是最好状态，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2: 没错，
1: 对吧？嗯，我现在工作好像都没有时间限制。
2: 嗯，
1: 就吃完晚饭了啊，没什么事儿，我也不看电视，我就运动一下，运动完了之后就开始又可以坐下来工作，我觉得很开心，就是帮助客人去想这些方案呢。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
2: 一样的，因为我每天就是说除了做饭吃饭啊这些时间以外，大部分都是坐在电脑这边帮着客户解答问题，之后帮客户做这些方案，做完方案之后其实我自己也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客户是降低了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我做了方案人家就是非常的满意，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成果来的，因为毕竟就是我做出来这个方案是满足客人的需求的，基本上可以说是95%以上的客户，基本上我做出来的方案他们都是满意接受的。这样的话呢，
1: 是的，
2: 其实我自己也别说自己有多少价值了，毕竟就是说也帮助很多人，这样的话呢就是在出险的时候能够有保险来呵护，另外就是说你想有保险的时候，那有一个又适合你又专业，同时呢你又觉得能承受又性价比又合适，我觉得这样的就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为什么不呢？如果有人给我一些建议，那我一般就是说特别愿意接受，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家给我建议我听，我可以就是说听一听，哎，这确实适合我就接受，哎，觉得这可能不适合我，我可能就不接受这方面的这个建议。但是我可以，您可以给我建议，我愿意听，因为您建议，因为这个建议是免费的，我们来听一听，就专家怎么说，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能够就是说多方吸取多方的一些多听声音吧，多听听别人的什么。你这样的话你可以就是再去做判断，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1: 是的，那么我也听到过就是有客户说我想取消我的保险，因为我问了一下我周围的朋友，他们都没有医疗保险，他们也都还好好的。然后我说有几个条件你要考虑，首先你们是不是年龄一致，你们的既往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家族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保单可承受能力是不是一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范围之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如果确诊了什么病，或者在确诊这个病之前有一个漫长的公立医院的等待期，你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等待这个焦虑。我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因素，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购买保险，你能够有能力购买保险这个是非常好的。是吧，代表你已经站在一个不同的一个高度上去保护自己。我有一天听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感触，他说如果不是健康和快乐的活到100岁，那么祝你长命百岁就是一句诅咒。我听了这个话我就觉得，哎，这个话真的是要琢磨一下哈，你觉得是不是？就忽然听到以后感觉，哎，我要想一想，还真的是这样。
2: 太不好，你一直这样的就是
1: 对，
2: 就是很煎熬的。
1: 对啊，我真的从来没有听过有一个人从这个角度去说这个话。所以我们现在所期待的就是健康然后和快乐。 那么关于快乐方面呢，就是我们也能够理解，自从疫情之后，我们自己的客户有时有一大批客户在见心理医生，并不是说我们传统意义里面的精神有问题，而是说有心理压力，因为各种生活成本啊，各种失业啊等等等等，所以在见心理医生。那么也要记得，你的医疗保险里大多数都是有心理治疗的，
2: 没错，
1: 都是可以见心理医生，只是额度不一样。那么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单里有多少的赔偿可以看心理医生，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给你分析一下，告诉你你可以用多少额度，怎么用，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你的医疗保险里边到底有多少额度可以看心理医生或 mental health 这一块，那么都可以用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存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孩想要确诊，或者是需要确诊，或者已经被建议去确诊 ADHD 的话，那大多数的保险也是可以理赔的，只不过每一家的理赔额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的小孩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你还没有保单，那么这一个条款的话，有一些公司是不看既往病史的，即便已经发生了也还是可以买一个保单，每一年有2500块钱的治疗费，或者是咨询费，或者是确诊费。
2: 是的，
1: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做一个基本的这个治疗。所以如果你也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 Jenny， 也可以联系他问些细节，那么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些细节，有任何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朋友买这样的保单的话，大概一个月保费就是60多，或者你加牙齿险啊70多这样，牙齿和视力保险，所以一年这个价值，针对小孩可以看专家，可以做一些先进的治疗，甚至是心理调整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它是非常物有所值的。
2: 没错，
1: 一般家庭也都还可以承受。那么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在新西兰的华人有好多家庭有3个以上小孩，所以现在呢，就是有2张保单都是第三个小孩免费。所以从第三个往后的都是免费的，如果你的小朋友比较多的话，那么买医疗保险也很合适。
2: 没错，
1: 因为只需要付前面两个孩子的。
2: 对，
1: 我们目前收到的就是最多小孩的就是5个小孩的家庭，还目前还没有超过5个，希望有客户可以破记录哈，破我们的记录。是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是有医疗保险，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每一年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因为好多客户都错过了保单，有一些保单里边每一年赠送的一些项目，所以这个是很遗憾的。那么如果你有人寿重疾险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现在是不是固定保费，固定保费到什么时候，有没有未来可保性。那未来可保性 Jenny 可以大概分享一下。
2: 好的，那我说一下，就是关于未来可保性这一块哈。未来可保性，比如说你有人寿保险，那你的保单上面有选择未来可保性，那有些保单里边是自带未来可保性。那有未来可保性的话，那就是说在未来您如果有一些事件的时候发生，您可以增加您的保障额度。比如说你现在有100万，那么我现在就是因为有未来可保性，我就可以增加部分的额度，增加部分额度，比如说这个人有重大的疾病产生了，那如果你再想买人寿保险，那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不会卖给你了，因为你属于高风险的人群。但是如果你的保单有未来可保性，那么我就可以在这个 special event 的情况下，我确诊了重大疾病，那么我是想增加保障额度， 那他就会允许我增加20%的一个保障额度，
1: 对，
2: 就比如说100万，
1: 没有医疗审核，
2: 不需要医疗审核，因为他已经属于高风险，不能卖你了。即使卖你，可能也要加 loading 加保费。但是如果你有未来可保性，我现在想增加我的额度，就 base 在我现在目前人寿保险额度的基础上增加20%，不需要审核，不需要增加 loading。不需要增加你的任何的保，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关于优惠活动这一块哈，就是我觉得保险公司还是挺给力的，
2: 是的，
1: 就是说为了抢夺客户也好，为了大家节省保费也好，所以还是给蛮多优惠的。那么 Jenny 可以再分享一下，看看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现在大家可以享受。
2: 好的，我们再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的这个优惠活动哈。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那医疗保险医师保旧病的这个优惠呢一直还是有的。那如果您有既往疾病，那么就是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可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同时呢，如果您是没有什么既往疾病，或者想申请普通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海外就医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有靶向药物的医疗保险，那么现在目前的这家保险公司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好。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去申请是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的。那另外我们说到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目前如果您进行脸部的扫描，可以扫描您的血压、您的血糖、您的心脏的年龄，那么您的身高体重输入进来，那么通过脸部扫描您就可以享受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优惠的幅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同时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再说一个优惠，就是说，如果您在一家保险公司申请2项或者是3项的这个保障的内容，那么您可以享受额外，除了刚刚说到15%的优惠，3个月免保费，您还可以享受10%的一个多重保障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真的是非常的多，现在的价格性价比非常的高。那么我们和其他所有的保险公司去比较，那我们就能看到每家保险公司的这个价格是最合适的。
1: 你说优惠活动说了2分19秒，这就说明有很多很多的优惠，因为我在看的那个时间2分多钟都在讲这个优惠哈，所以优惠活动真的是蛮多的。而且你要考虑到你的保单一定要针对你的家庭情况，它目前是合理的，因为每个人他的生活状态通常3到5年都会有一个至少一个小的变化，所以你的保单在过去3到5年有没有做过调整，这个是你一个考量的一个情况。因为有可能你需要降低保费了，有可能你需要增加保额了，但是有可能你增加保额并没有影响到让你的保费增长，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你一定要拿出来看一下。那么看这个保单，可能你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比较，然后没有办法去计算它的就是性价比，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因为我们提供保单的这个解读服务和 renew 服务都是免费的，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的保单的一个解读服务，您的保单的 renew 服务，那么都可以给你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也遇到好多客户不知道怎么理赔，也不是我们的客户，也是交给我们就帮他去处理一下，所以这也是可以的。那么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人给你提供服务。
2: 没错，
1: 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英文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接触到保险的专用词和保险的专用项目的时候，你就很难跟保险公司去沟通。
2: 没错，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免费的顾问，不会对你额外收取费用，对吧？
2: 对，还站在你这边帮你跟保险公司进行协调的这么一个专业的顾问。
1: 没错，那么也有客户说呢，你们在这做义务的工作吗？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服务客户，我们服务的好，保险公司会给我们付服务费，但并不影响你的保费。
2: 是的，
1: 是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哈，我们就是一定要帮助客户把你的保单调整到正确的状态，
2: 没错，
1: 让你尽量少的付保费，然后尽量在少不保保对了少付保费的情况下，还能够扩大你的保障额度。
2: 对，我再说一下，就是说在您最少的支付的保费的情况下，那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额度，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作用吧，就是我们也是我们和您共同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共同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在做架构。也是在基于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客户能够享受低的保费，享受高的这个保障额度，怎么样能够让他的保费持续不变，怎么样的一个架构，你就是一些保障的点都保障上，或者在花最少的钱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的一个状态吧。
1: 没错，那我还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客户的反馈哈，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觉得我们两个特别正能量，特别积极，一点都不会有负面情绪。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的保险顾问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积极，非常的乐观，因为通常如果接触到需要理赔的时候，客人都是在一种比较低气压的情绪之下。
2: 是，
1: 所以如果你的保险顾问再给你更多的压力，或者是比较冷淡，那么可能都会对客户有二次伤害。
2: 没错，
1: 再说本身我们两个人性格也不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这种乐天派，对吧？就是每天觉得有工作做就已经很开心了，所以一定会把工作做好啊，不会有任何的负面情绪。尽管我们的工作真的是非常忙，而且一定是超时工作的，但是我们还是在乐在其中。
2: 没错，真的是非常的忙，而且同时呢，时不时的也会有一些负面情绪的客户呢来，就是跟我们就
1: 是
2: 遇到一些困难或遇到一些struggling 的一些事情去跟我们来就是叨叨吧，可以说是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
1: 念叨，
2: 其实这些我们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开始出险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些急躁啊和各种情况，我们都是可以，
1: 是，
2: 所以大家呢都。放平心态，保险的这件事情呢真的就是最好不用到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因为用到了一定就是说是你出险了，那么你的身体状况出现问题了你才会用到。我们保险呢就状态就是说最好我们买了保险一直不用到，这样的话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当然在出险用到的时候也不要着急，那有保险。有您的保险的保障在那边来保护着您，同时也有我们这样的专业的保险顾问来协助您进行理赔，所以各个方面您就是说安枕无忧，不要就是再有额外对保险进行担心的事情。
1: 是的，所以我们的基本职业素养就是客户很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很急，我们只会把工作做得很急，情绪上是绝对不会急，
2: 我们不能急，今天这个客户急了那我们还会把下一个我们急的情绪传给下一个，
1: 那是不可能，也不能传给我们的家人呢，所以我们的情绪一直都是很稳定的，所以这一点呢对你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客户这是你很需要的，因为你需要一个保险顾问能够很公正很平和的帮你去处理问题，而不是激化矛盾或者是把你引到另外一个方向，或者是就是撒手不管，这样是不对的。那么关于在保险方面呢，就是很多人觉得重疾和医疗险是不是一样的事情，我是不是买重复了，那么 Jenny 可以大概分享一下两个保单的不同和两个保单关于在保费方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就是可以固定或者浮动。
2: 是的，那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这是很多客户朋友也都在问这个问题哈，那么医疗保险管什么，重大疾病保险管什么，那先说一下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是说您如果要是说 生病了，那需要就是看专家也好，或者是看 GP 也好，或者是有要做检查，或者是手术住院，那么需要花费。那花了这多少钱呢？有可能您花十万，有可能您花五千，有可能您可能就看个专家花个300多块钱。那如果有医疗保险，是您花了多少钱，给您理赔多少钱？当然一定是在您可能就是有没有加专家的选项，你有没有垫底费，各个方面扣除以后是给您进行理赔，但是都是基于在您实际的花销的基础上进行理赔。那医疗保险是说花了多少钱，理赔多少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说到重大疾病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是你确诊的重大疾病，那保险公司赔付你所购买的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额度，比如说
1: 给付现金，
2: 对，是给付您现金的。您拿了这笔钱呢，您可以就是说补助您的医疗保险，或比如说您可以，为什么怎么说补助呢？就是说有些医疗保险可能有些费用，比如说您里边的化疗药物它不包括，那您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给您的现金，您去吃那些好的药物，或者是说呢，您也可以就是说我不上班了，我好好休息，那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那么我就好好休息不工作了，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给您钱，您去旅游度假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钱是给到您现金，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您存起来都没有关系。对，这笔钱是这么一个概念，重大疾病保险是给您钱，医疗保险是理赔您实际花销的费用。
1: 是的，所以呢你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哈，就是不要把它合并成一个，认为我有其中一个我就不需要另外一个，因为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在一个家庭当中，你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你的家庭最高风险是什么。假设你的最高风险是贷款，能不能偿还，或者你的家庭贷款已经偿还掉了，或者你偿还贷款没有问题，你们有租客户等等等等，那么你的风险就变成谁是家庭的主要收入人。
2: 是的，
1: 这个人你要保护好他的风险，以免对于你的家庭来说这个人不在了或者是生病了会有影响。那么其次就是家人的健康，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考量的。所以我们会告诉你你的家庭风险排序是怎么样的，通过和你了解你的家庭状况，然后给你一个完整的方案，那么你可以选排序，我必要的是哪一个，我可有可无的是哪一个。所以我们不是那种保险顾问上来就让你什么都买。对，我们曾经看到很多很多的保单，让我们来帮他解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保单上怎么所有的选项都选了呢，就是一张保单里面甚至有一些都是相互矛盾的。对，所以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你的保单一定要个性化，一定要符合你的家庭风险，
2: 没错，
1: 否则你就是在花冤枉钱，而且一定在三五年的时间里要有一些调整，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可以联系我们做这个免费的服务，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一些建议，你也可以不需要转给我们做顾问，只是提供一下你的保单，我们看完了会告诉你你的情况，然后你自己再去考虑你要做什么样的改变。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 review 一下您的保单，让我们帮您来免费看一下您保单的这个状况，也即使就是不进行任何的调整都没有关系的，我们帮您来解读一下您的保单，让您知道一下，哎，我都买了什么，都有哪样的保障，我这个钱花在哪里了，将来一旦出现哪方面的风险，那这个保险是可以帮助我的，那这些都是我们来能做到的，我们能帮到您的一些地方。那么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一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任何问题。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拍照你的保单，我们给你一些建议，这样是一个最快捷的办法。那么我在这里还有个友情提醒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接到好多我们自己的客户就是微信我说我可不可以把我的车 私人的租给我的朋友或者我的亲属来新西兰玩，可不可以帮我把这部分的保险加上？因为好多客户的医疗、车险啊、房险啊、人寿都是在我们公司的，那我们会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不要这样做，不要把你的车私人租给你的亲属、朋友或者是不认识的人，因为你要承担很大的风险。那我们在这里不多聊为什么，就是只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一定要听劝。因为我们过去理赔的经验和我们见到的事实的客户的教训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因为这个。

0: 零，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98，021-182-498，加上我的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然后我们在这里再说一次哈，就是如果你家里有3个以上的小孩，从第三个小孩开始，医疗保险就免费。所以如果你的保单小孩子现在还在付钱，就代表你选错了公司。或者你如果没有小孩的保单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保险吗？你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1: 棒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十八般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

0: 整个世界开始崩解了。当你离开的时候，
1: 我只能低着头发呆，让回忆渗透。
2: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3: 我要搬新家了，
4: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3: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4: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3: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4: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6: 吃过橱柜的苦，走过橱柜的路，橱柜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0: 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我会吃饱。啊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你今嘛凉凉哦，你真舒适哦。听你的话。

0: İstesem son.
1: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0: 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望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明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唔好等大雨倾盆先开始行动，而家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嘅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嘅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嘅人。请访问 olde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到祝福。你和我各去何处？雨落下见证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在你背后找归属。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0: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九三六、FM 99.4准时相约。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关上车窗，再加速需要的我比。
1: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二十四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shawl.

7年保修，隔离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惯，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
0: 阿信啊，
1: 早起啊，要不要迟到？
0: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2: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假习惯吗？

for example.

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明天说，我愿意。

终于睁开眼。

要来看，您认为当时。

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6: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3: 望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明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唔好等大雨倾盆先开始行动，而家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Auckland Emergency Management.gov.nz/floods 了解更多。

0: 我这里半个月亮，你那里是不是
1: 节能实验七年保修，合理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1: 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国际之上瞬息万变，而我为什么嗅到了越来越紧张的一个氛围啊？世界之上一个字来形容就是乱，乱套的乱哈。我们看到中日之间以前会讲究一个政经分离，政治的问题留给外交方面的斡旋，而经济方面还是可以正常的去保持的。
2: 是，
1: 但是现在应运着稀土和日本的叫嚣，中国似乎已经全面的关上了门。这件事情也要从抓捕了两个日本人开始来说起。而放眼在国际之上，一场和伊朗之间的对战似乎把美国打得现了原形。这个原形啊，倒不是说除了这个疲态尽现之外，还有就是盟友之间顺应而来的对于美国信任程度的重新的一个考量。
2: 而且美国现在还需要更多的钱来支撑他这些所有的战争的开销。
1: 是，所以一个体现就是美国的盟友越来越分裂化。为什么要这么讲？有的人还是坚定的在自己传统的概念之中必须要跟着美国走，对不对？但是也有一些国家在美国无限的挤压之中现在开始变得反骨了，或者是不愿意去给美国面子了。
2: 是，
1: 而这些国家又有无限的联盟，比方说我们说到北约，比方说我们说到欧盟，对吧？那一时之间大家相知不下，就有了一个吕特的出现。
2: 是，
1: 吕特昨天很惨，被特朗普骂，被伊朗骂，被梅洛尼骂啊。是啊，这个
2: 轮番上阵，
1: 几面不是人啊。好，那咱们先来看一看，如果一切的现原型都是从伊朗之间的这一场战争开始的话，我们看一看美国到底有没有意收手呢？美国接下来有没有意真的是努力的去促成谈判呢？美国啊还是有备手的。
2: 没错，
1: 我们来看到特朗普现在是申请了$876亿的追加的预算，而里边啊有超过这个很大的这个绝大部分有

0: 美军和以色列在今年2月28号开始正式拉开了对于伊朗的轰炸啊，也是有一系列的斩首的行动。特朗普呢没有充分的向国会去说明他自己的监督以及接下来的一个计划，而对于舆论的表述之中，特朗普也是今天狠打，明天谈判。嗯、
1: 是
0: 今天进展不错，明天我告诉你就是致命一击啊、
1: 嗯！
0: 好，那我们来看现在呢，其实在整个美国国会之中也是很大的分裂，因为大家也是不满特朗普，我如果用一个词儿叫做独裁的一个形式，我自己就是任意妄为，我自己来进行决断。国会不是变成了一个悬空的状态吗？
1: 是，现在美国就给我一种朝令夕改的感觉。
0: 是，
1: 嗯，
0: 比方说乌克兰，对吧？前两天才说了，说乌克兰没牌可打了，
1: 嗯、
0: 最近又说乌克兰打得不错啊。这个泽连斯基说，我这心情也是跟着坐过山车、啊。
1: 是，特朗普这个双子座的精分已经体现的淋漓尽致了，
0: 体现的非常的明白了。
1: 是，
0: 就在预算送到国会的前一天，参议院才刚刚的是通过了一项战争权力决议案，是要求特朗普必须要停止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的。
1: 是的，那么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舒默啊，也是周三的时候在 X 平台上发文说，批评政府啊不应该在民众面临物价飞涨之际啊，为这场选择性战争又开出另一张的空白支票。那由于11月的这个期中选举也临近呢，所以此次预算案啊也让美国的共和党议员呢面临极大的一个投票上的压力。那除了军事上的开支啊，这笔预算还包含了这个14亿美元呢，是专门用于应对非洲埃博拉疫情，还有111亿美元的补助美国农民的这种部分，还有包括用于这个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重建等基础设施的项目。但是跟刚才我们说到670亿美元近70%的这个军费开支比的话呢，那是有点少了的。
0: 嗯，是，也许你会理解这是借着伊朗的这一个借口，美国要把自己失去的弹药快尽快的补回去，车用的公司以后都要开始一起跟着造这个长枪大弹的啊。
1: 是，
0: 好，那我们来看，同样也是代表着特朗普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也知道谈判可能会非常的艰难。您会认为更是哪一个呢？
1: 嗯、
0: 刚才美妈鱼头在留言区说政治问题根本就是经济问题，人类从出生到现在打得头破血流，不是都为了经济吗？您说的非常
1: 非常好，
0: 所以到最后还是要看，以前如果说是军事实力，其实背后依托的也是美元石油的一个体系，美国走得非常的稳健，把独揽这个天下霸权。但是现在的话，昨天我们就说到了，人民币在国际之上成为了异军突起的一个新生的力量。
1: 没错，
0: 那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哈。常年霸榜第二名，那给世界更多的一个选择吧。同时，在中国的这个制造业也好，或者是制造业也好啊，这个新制的制也是给了世界更多的选择。有了选择，就会有不同的分流。
1: 是，所以有很多分析人士就说嘛，就说此次这个中东的冲突不仅暴露了美国这种海权或者霸权的这种衰落、
0: 嗯、
1: 同时呢也是把这个人民币的这种结算体系呢再次推上了这个世界的目光之中，
0: 或者是推到了餐桌上哈。好，我们一起来看啊，从业者就表示，中国呢将会提高七个月国有炼油商获得出口的成品油的一个数量。
1: 是，
0: 路透社也是引述了三名了解上述计划的业内人士报道了这一则消息。那根据路透社的信息显示啊，在整体美以三国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在这个全力应对中东的问题，而中国开始逐步削减出口，主要为了就是保持国内燃油供应的一个充足。海关的数据显示，管制措施之下，4月5月啊，对于香港和澳门以外地区的出口量限制在40万到50万吨。
1: 是，那报道还称啊，说中国呢是亚洲最大的这个燃料出口国之一，那提高这个对应的配额啊，将会缓解供应紧张的一个局面。那由于上述的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中东冲突呢，也是导致原油短缺，部分的地区的炼油商呢当时也是减少了产量，包括之前我们提到的像新西兰的也会受到影响，比如说新加坡和韩国又是新西兰的主要的这个炼油商。那么业内人士也称呢，说在中国政府官员本周啊与中国国有炼油企业举行的一个会议上呢，中国方面呢是将7月份的这个燃料出口配额啊设定为80万吨，高于此前预估的本月的约60万吨的一个出口量。那其中就有两位业内人士就说啊，说出口的目的地呢是将不会受到限制的。那还有一名业内人士表示，7月份出口量的这个大部分啊，其实都是柴油和这个航空煤油。
0: 是，那么7月份的计划出口量将不会到达去年啊这个香港以外地区日均出口的40%。
1: 是，
0: 可以说在一场中东 打开的燃油危机之下，各国的处理应对方式都是根据自己手上的牌开始走的。说实话啊，如果中东的战事只是影响到了美国的通货膨胀，影响

0: 到的是西方盟友自己的一些处境，这无非就是一个俄乌的一个翻版啊。同样，你给了中国更多的一个机会。哎，好，那我们不能说休养生息，但起码在美国原来的印太围堵的之下，现在有太多的事情牵扯了美国的精力。美国现在有意想去甩开各种的问题，不也希望重回到的是印度太平洋的这个区域吗？
1: 没错，连甚至还把这个司令部都改了名嘛。
0: 那改了名都是一样的啊，你是战争部，你是五角大厦，你是印太司令部，你是太平洋司令部，其实你的职责权限都是一样，再怎么去掩饰，再怎么去修饰，你更激进也好，或者是说你更保守也好，你的野心已经是非常的明确的了，对吧？
1: 没错
0: 啊。好，另外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看到澳洲方面，也是因应着这一场危机，澳洲方面的情报显示啊，国家安全环境持续受到了恶化。那其实澳洲也是感受到了两面围堵的感觉了。
1: 没错，那澳大利亚的安全情报组织主管呢，就在周三时候表示啊，说澳洲呢现在正面临来自威权政权、黑客，还有包括反犹太极端分子的这种多重的威胁。那这些威胁啊，对于澳洲的国家安全啊，是构成了系统性挑战的，并且会导致安全环境呢不断的恶化。那尽管澳洲目前的恐怖威胁级别呢，仍然维持在可能的威胁级别，但是呢，这位安全主管就表示啊，说这无法准确反映出那些同时发生或者连锁反应且相互叠加的这种威胁的态势。这个就让我联想起了此前的包括这个澳洲的邦迪海滩的枪击案等等的一系列的这种恐袭案件。那么澳洲的安全情报组织呢，就发布这份年度评估报告之际啊，也是说澳洲呢正经历充满挑战的一年，面临着多方面的威胁，包括像网络激进化、国家支持的这种网络攻击，以及针对犹太人企业的一些纵火事件，还有包括我们此前提到的悉尼的枪击案。
0: 嗯，这条消息放的比较靠前，第一个是澳洲和新西兰整体的状态比较相似哈，新西兰其实也应该提起警醒。第二件事情我想反映到的，其实不光是这些移民国家，我昨天曾经说过一个我自己的我觉得对于未来的一个预判，就是接下来其实移民的生活会越来越多的受到一些对立的冲击。为什么？因为特朗普他的概念是如此的，引领着多多少少会影响到一些西方的国家，而这种舆论越多的出现，也会激化那一些本来藏在整个社区之中或者藏在不同社会之中一些激进的反移民的一些力量。所以从国家的政策方面，从整个移民的生活的环境的方面，似乎都不是非常好的一个阶段。未来去多元化啊，包括有所筛选，这些移民国家想要的是什么？就是你把钱给他们，帮他们建设国家，你还最好不要经常的待在这里。我把话说透了，就是如此。
1: 是
0: 黄金签证是不是？对不对啊？什么我们这边给出的这个投资签证，
1: 投资
0: 新的一些改变，是不是如此？未来的话，他们希望要高精尖的人才，也要高精尖的人才真的要选择这些移民国家才行。
1: 是
0: 吧？啊，
1: 而且经济衰退的时候，你也会感觉民粹主义的抬头，同时也会发现，就是说，此前的一些极端的思想呢，在这种经济大环境好的全球化的这种体系下面呢，会被掩盖的非常深。但是现在呢，大家就开始说那个都是别的人的问题，这个时候呢就会把这个矛盾激化起来。
0: 经济不好治安就不好，
1: 是
0: 啊，经济大环境不好，彼此之间的矛盾就会很多，这是亘古不变的一个道理了。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一位安全顾问还曾经把这个邦迪海滩袭击的事件事前发生的资源分配进行了更多的一些辩护，说其实面对着政府面对着多种的威胁，从一种威胁锁定到另外一种威胁，其实也是一件难事啊。同时呢，还把加沙冲突爆发以来的对于澳洲境内的犹太人企业纵火的袭击归咎于到了伊朗的身上，说针对悉尼一家餐厅的袭击是由一名居住在伊朗的澳洲公民策划，并指此人是伊朗革命卫队的一名代理人。
1: 是的，但是截至目前啊，伊朗驻于这个澳大利亚的使馆呢还没有直接回应这个相关媒体的一个置评的请求啊。但是可以感觉到这个伊朗肯定会进行非常言辞强烈的这种外交上的抗议了。
0: 对，现在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围堵，包括多元化的展示，自然也会有舆论方面的一些这个火花吧。
1: 是，
0: 咱们这样讲哈。好，那回来之后我们要更多的来说一说，昨天的时候啊，其实有一个世界上最倒霉的人出现了，他的名字就叫做吕特。吕特是谁？吕特是曾经把特朗普称之为爸爸的那一个北约的领袖。那现在呢，整个的北约也是遭到了美国的鄙视啊，这个动不动的就是说啊，不跟北约玩了，你们 们北约让我很失望啊，你们的军费也提高不上去，你们就是吃白食，你们就是白眼狼，没错吧？
1: 是，
0: 啊，
1: 而且伊朗，这个特朗普当时不是还说嘛，他说这个我在这个中东打之前没少帮过你们，现在怎么都不来帮我了，
0: 啊，你们不来帮我就是到最后胜利了，你们来捡这个便宜柴火了。
1: 对的。
0: 好，咱们来看一看，围绕着吕特昨天经受了三轮的批评，特朗普骂，特朗普骂完，伊朗骂，伊朗骂完，没了你骂啊。好，我们先来看到的是特朗普继续的批评啊，说北约是没有在美国打击伊朗的时候提供足够的支持。吕特呢也是向媒体表示，欧洲是美国的力量投射平台，有500架美国军机是从驻意的美军基地起飞，支持实施怒火行动。那这一番话直接引到了伊朗方面的劈头盖脸的一顿猛攻啊。
1: 没错，那根据法新社报道，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贝卡伊就在25号直接表示，吕特的这个发言呢是代表着北约啊承认积极参与到非法战争之中，并且强调啊北约这个行动呢是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那么贝卡伊就在 X 平台上说这是北约明确且令人震惊的承认其积极参与针对一个联合国成员的这个非法侵略的战争，那北约呢也是公然违背了国际法的强制性准则，包括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原则。
0: 从来没想到一场中东的战争是把北约放在火上去烤啊，
1: 是
0: 你不动手特朗普说你背信弃义，你动了手伊朗说你就是公然的宣战。那内部的声音呢，你不是说吗从意大利起飞了多少，那梅洛尼也是对于吕特表达了极其的不满，意大利的国防部指出吕特的言论混淆了获准飞行的类型，也是传递了误导性的信息。我换成一句人话就是，哎，你可别拿我说事儿，我跟你想的是不一件事儿的啊。
1: 是你别把我给拱出去，等一下我被报复了你还在那边坐着呢。
0: 我觉得现在意大利就是憋着和特朗普的那一股子火，
1: 是
0: 梅洛尼说我事儿没少干，你还非得要羞辱我，说我几次三番的要求和你去合影，对吧，我们现在最大的敌人就是美国。吕特说乱了乱了，内部也乱了，外部也乱了，压力实在太大了，
1: 管不了了，
0: 是，
1: 那现在意大利的国防部还声称啊，说根据与美国现有这个协议啊，意大利是只允许美国呢在实施狂怒的行动期间啊进行技术和后勤方面的飞行，并没有真正的意义上提到关于这种前线作战的问题。那该国防部还补充啊，说当美国提出超越范围的请求时啊，其实意大利还没有给予授权。好，这就把意大利的面子给拉回来了。
0: 挺有意思啊。那么在见吕特的过程之中，特朗普还暴露了更多的信息，这一次把埃尔多安也给说了进来啊。特朗普在会谈中是这么说的，说啊这个埃尔多安啊是曾经考虑支持伊朗的，哎，结果我一番话给他一个授意，他立马就被阻止了。他说啊他同意出席下一个月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主要就是对于埃尔多安的尊重。吕特说我是谁，吕特说我不重要嘛，啊，
1: 是的。而且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特朗普不是表示了他对埃尔多安的尊重吗，
0: 对，
1: 但他转头就称啊说埃尔多安是加入战争的头号人选，而且还说啊可能会站在伊朗那边，因为呢他非常不喜欢以色列。然后呢这个特朗普还说他让这个埃尔多安是不要插手，这个人就没有插手，而且他还强调埃尔多安是一位出色的领导人，一位非常坚强人，我向他提出的所有请求他都做到了。这个跟他这个所谓的坚强和这个这不就是听话吗，
0: 是
1: 吧。
0: 我跟你说尼莫你还是用词用的这个有礼貌了，他没有请求埃尔多安，他说我要求他的事情他全都做到了哈，这不一样，谁是领导谁给谁下指令的一个问题。
1: 没错。
0: 好吧，我们来看继莫迪又帅又强硬啊，这个习近平又高又帅气，现在埃尔多安也是变成了啊非常坚强非常出色的领导人。不过以色列时报就指出说土耳其没观察到要打伊就是要协助伊朗的问题。
1: 是。
0: 那以色列说你又拿我说事儿，对吧，我跟土耳其之间有矛盾，所以他要进来，你还谢谢我，还得要谢谢你帮我阻止了土耳其。
1: 是。
0: 那今年3月份啊，土耳其国防部是曾经宣布拦截进入土耳其领空的伊朗导弹，那伊朗也是否认攻击过土耳其。
1: 是的。而且特朗普刚才不是我们提到了吗，他夸了一遍埃尔多安，但是随即呢特朗普这个面子是一定要再拿回来的，所以他这么说，他说他将出席7月份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以示对埃尔多安尊重。但他转头就宣称说换成其他人的话我肯定是不会去的，但是埃尔多安是给我打了个电话，还专门说峰会在土耳其举行，请你务必来，请美国必须要参加，所以呢出于对于他这个邀请的一个尊重，那他决定出席。
0: 哎，那到底是谁去要求谁了呢，特朗普你会因为说你必须来就必须来吗？吕特在旁边心里想，对，哎，好啊。
1: 吕特说要不这个
0: 要不让他干得了，
1: 你来干。对，
0: 吕特说 为我不是你们把我推上来的吗？对不对啊？我不是当时是那一个内定的这个敌人选嘛，对吧？好，我们看啊，这个特朗普也是说土耳其是北约非常可靠的成员国，曾几何时他这样描述过别人啊，这一次用到了土耳其的身上，北约又破防了，我们的努力算什么，对不对啊？德法英，你自己看特朗普对他们的批评很多，
1: 对，
0: 你别看在整体霍尔木兹海峡有了一点谈判的眉目之后，法国英国第一个站出来啊，未来有什么样的这个配合的工作，特朗普一点情面都不希望是给的啊，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1: 但说实在的，德法英这些国家都是在这个中东战事基本上尘埃落定的时候才真的跳出来。
0: 那我说句替特朗普说话的话啊，第一个，你肯定占我便宜了，你等我都谈的七七八八了，你们站出来了要跟着一起来蹭这个便宜，
1: 没错。
0: 但是如果从一个上帝视角来说，那是不是他们毕竟还是在一个切，就是一个他们觉得可以接受的时机，还是出手了？
1: 也是。
0: 那还有很多的国家是没出手的呢，
1: 对，
0: 对不对？
1: 还有一些国家甚至都没有怎么发生呢，
0: 所以你完全没有办法去掌握特朗普是怎么想和他的标准是什么。
1: 确实，
0: 我认为如果一定要加上一个标准的话，特朗普就是喜欢啃硬骨头，特朗普就是想要去搞定那一些曾经不能臣服于他的人，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爱我的人我不爱，我不爱的人我偏爱，就是这样子。
1: 确实，
0: 他觉得这是一种乐趣，我能追求到那个曾经对我爱答不理的人，这是我的一种成就感，我可以说所有的话，也可以做所有的努力，那些天天追随着我黏在我后面的人，我跟你说就是拿起来你们就是那些捏捏，就是解压玩具，对不对啊？我今天想找一个人，我对把你一顿狠捏。
1: 就像我们昨天讲的这个国际象棋上面，或者说象棋前面的这个卒子，
0: 你就是那个过河的卒子哈。好，土耳其一直希望获得美国 F-35 的战斗机，但是土耳其在2019年接收了首批俄罗斯 S-400 的防空系统之后，美国说背叛了我啊，对吧？啊，对于土耳其的国防工业，其实美国是实施了制裁的。
1: 是。
0: 那么采购 F-35 的合作也就陷入到了停滞，这是个众所周知的国际消息，对吧？特朗普拒绝之后就说，这一笔交易还需要满足哪一些条件？现在他是完全闭上了自己的嘴巴的要求的，而是把这些问题啊推给了万斯。万斯说：“又是我。”
1: 万斯又被架上前去了。万斯是这么表示的：“他说，为了遵守美国法律啊，那美国方面必须要核实某些事情。那特朗普总统呢，已经要求他们这么做，而且说只有这样做的话呢，才会让土耳其啊最终拿到这个 F-35 战斗机。这其实是美国国会层面的问题。那特朗普随后还插话说，坚称相关问题将会得到解决。万斯也是非常
0: 模棱两可，
1: 有说话的艺术的，他把这个最终的皮球呢其实甩到了国会层面上。
0: 模棱两可，我觉得万斯就是，我又不能把这个话，我也不是傻子，我也不能把这个话全都说明白了，对吧？所以就只能去推皮球了啊。说到底你自己就是让土耳其讲你自己品你做错了什么。当时在 S-400 的问题之后，其实美国的表态已经非常清楚了，是不是？好，那我们来看啊，北约峰会将会在当地时间的7月7号到8号，也是在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举行。土耳其的《每日晨报》表示，这是土耳其第二次主办北约的峰会，也是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首次访问土耳其。
1: 没错，那特朗普已经多次要求北约其他成员国要提高国防开支，而且呼吁欧洲国家要在欧洲防务方面发挥更多的主导作用。来预计这些议题呢，会成为本次这个北约峰会的一个焦点。而土耳其总统府的新闻局局长呢，也表示说，此次的分担防务负担呢，也是安卡拉峰会的关键议题之一。而不断变化这个安全架构呢，也正在促使北约的成员国重新去评估各自的国防开支水平。他还透露啊，土耳其的目标是到2030年的时候实现国防开支占到国这个 GDP 的这个3.5%加1.5%。
0: 其实去年的时候，北约各国已经就这个军费的一些开支达成了一致，就是飙到5%。当然里面有很多的细分和细节啊，包括3.5%是用于核心的军费支出，1.5%主要是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还有网络的一个安全。
1: 是。
0: 埃尔多安之前就强调了，特朗普出席北约峰会，对于展示北约的团结是至关重要的。为什么呀？因为大家都知道特朗普不想跟北约玩了，对于北约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儿。那埃尔多安24号的时候还进一步的说明，他和特朗普极有可能会在峰会的期间举行双边会晤，当然具体会谈什么现在都没有人会做出详细的报告的。
1: 是的。那现在吕特不是已经被多方谴责了吗？我们现在就 讲一讲，刚才我们说到意大利不是也骂了他一顿吗？意大利是这么说的，说这个从来没有同意过美国使用军事基地专门攻击伊朗，注意是攻击伊朗这个概念。那么近日呢，这个北约秘书长吕特是宣称啊，在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期间呢，意大利是曾允许数百架美国飞机从该国境内的基地起飞的。那这一言论呢，其实在意大利是引发了政治风波的，意大利政府就立即予以驳斥，称相关的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那据这个路透社6月24号的报道，意大利的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当天也发表了声明，说指责吕特呢发表了完全错误的信息，混淆了意大利授权的支援飞行的这种任务和作战的相关行动。那他就强调说，意大利是仅授权了技术和后勤方面的非攻击性的行为，所以呢也是拒绝了超出相关限制范围的一个要求的。
0: 嗯，是，包括这是吕特刚才他说的，一个又一个国家，一个又一个盟友都提供了他们的军事基地，这也就代表着大约4000到5000架飞机从欧洲起飞，包括意大利是允许了500架美军的军机从该国的境内的军事基地起飞，也强调欧洲是美国投射力量的平台。我觉得吕特这个人就是太谄媚，太没有下限了。但是现在在西方领导人中很多都是这样子，我现在其实认为这个新西兰的领导人也是多少有一点点的啊，就是你在想要去获得对方注意的时候，不能一味的靠着谄媚和舔狗这个方式去获得，其实还是你要让他觉得你是有用的，这才是在未来我认为20年到30年到50年交友的最新的方式。因为这个世界是正在变化的啊，原来的大小王正在出现着震荡。
1: 所以有句话嘛，叫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0: 我觉得吕特就是一个最大最分明的样子。
1: 是，
0: 你说他有没有，他作为一个领导着整个的北约，是不是对于特朗普你还要代表整个欧洲去谄媚的说你就是爸爸，对不对？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新闻哈。现在在内部出现到更大的裂痕，吕特说这一次也是踢到了铁板，梅洛尼那是一个手撕特朗普的人啊，现在撕个吕特那还不是一个开胃菜吗？
1: 是的。
0: 我们看到现在啊，在整体意大利的境内是设有了大约120个美国的军事设施，其中呢也是包括意大利北部的阿维亚诺空军基地和西西里岛的西尔内拉海军航空基地。
1: 是，那针对意大利政府的反驳啊，一名这个北约的官员就辩解称说，吕特这个发言呢只是为了强调包括意大利在内的盟友啊是如何在基地使用和过境飞行方面履行现有的一个双边协议。那特朗普呢和这个北约秘书长吕特也是在24号啊在这个白宫举行会谈，并且还回答了媒体的提问。那当被问及到美国对于盟友有什么样的要求的时候，特朗普是这么表示的，说我们不需要他们的钱，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我只想让他们忠诚，而我们对他们非常忠诚，我们也一直在为他们作战。这个他们其实就指的是北约，
0: 就是最大的就是北约了啊。他强调美国要为驻扎在欧洲各国的美军部队花费数亿美元，想要的不多，他们却说不，我做不到。其实真的是怼特朗普一句，那你就撤了呀，对不对呀？那你军事基地你最多，你是不是应该撤一撤改一改？
1: 是的。
0: 特朗普是特别点名到批评了很多的欧洲的国家，说根本都是没有为美国做任何的帮助的，对于意大利很失望，对于英国很失望，对于法国很失望，对于德国也很失望，对于大多数的国家他说我都很失望。
1: 是，
0: 西班牙更是糟糕透了，他们根本不想付出任何的东西，他们以为自己可以不劳而获。那我觉得特朗普这一次去土耳其直接就在会议之上宣布北约解散掉了。
1: 没错，他基本上在他的这个言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而且西班牙更是被狠批的那个，基本上占掉了我们平常所熟知的欧盟里面的几个主要的相对大的国家。
0: 苗一头说吕特人如其名，两张嘴专门舔特朗普，因为不是吕特嘛，上下就是两张口啊，
1: 是
0: 脑洞太大了。
1: 没错，那在特朗普刚好猛烈抨击北约的时候啊，吕特呢就刚好我们说这个人，他刚好试图在讨好特朗普，也是在为特朗普啊歌功颂德。他带着几张图标呢是来到了这个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也是展示了欧洲国家的国防开支的增长，以及欧洲公司啊在美国投资创造的新就业的岗位，来展现所谓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的成就。这个成就啊，我就只能打个双引号。
0: 刚才他不就是说了吗，我们欧洲做了很大的，我们就是一个分射线，我们有4000到5000架次的美军军机来进行那起飞，特朗普根本都没有给予领情好吗？这就像在香格里拉的那个会面之上，你看啊，这个海格塞斯当时代表着美国国防部长嘛，对吧，在美国在这个相会之上就说了啊，很多的国家都是占我们的便宜，他们都是吃白食的人，
1: 嗯，
0: 哎，新西兰我们所在的这一个国家，这两年我跟你说，涨军费、涨国防开支涨得非常的猛、
1: 嗯。
0: 我们就是标着北约的这个目标去的。
1: 是，
0: 昨天我们也说了，我们和北约之间的合作是越来越多，
1: 越来越多，
0: 对不对？
1: 嗯。
0: 好，那我们来说啊。现在说回来，你自己看我们的记者那意思，你没有特别表扬我啊，他们都是坏的，我是好的，他心里一定是这么想的，
1: 是，
0: 要不然他就是觉得新西兰做的远远不够，想要挑拨美国对于新西兰的批评，
1: 嗯，
0: 不是傻就是
1: 就是坏，
0: 我当时对他就是有这个总结的，
1: 非蠢即坏嘛，对，
0: 就是这样，没有第二个，
1: 嗯、
0: 没有第三个选择哈、啊。
1: 所以赫克塞斯后来就说嘛，就说那新西兰
0: 让我先还原一下，直接举手啊，提问海克塞斯、
1: 嗯、
0: 说，那我们新西兰算不算这个吃白食的？我们这个也增加了很多的国防开支。嗯、海克塞斯怎么说？
1: 海克塞斯说，哦，那你们也是搭便车的，对。
0: 他说，对，
1: 对，
0: 这就是吃白食、
1: 嗯、
0: 啊，
1: 没错，
0: 直接给你撅回来，人家不点名、
1: 嗯，
0: 人家想不起来你，还自己觉得心不甘情不愿，
1: 把自己亲自拱到火线上，对。
0: 真的是没办法哈。
1: 是，
0: 好，我们来看啊，吕特还特别透露了，除了32个北约成员国之外，预计9到10个非北约的国家会出席7月份的北约峰会。那这个里边一定会有新西兰啊。之前我们都知道有很多观察员国，特别也是日本有待这个表述。
1: 没错。
0: 还有呢，就是《金融时报》也表示啊，吕特现在已经视为成为了特朗普绝对的在北约之中的一个传声筒。
1: 是。
0: 他就是那个接令啊，宣旨的。宣
1: 大太监
0: 不愿意这么说他，但就是这么个事儿，
1: 没错，
0: 对不对？拿着一卷子特朗普的这个想要对北约的要求，急匆匆的迈着小碎步走到了北约的跟前，说、
1: 嗯、
0: 啊，这个宣旨，对吧？
1: 有画面感了。
0: 哎，
1: 其实这个像吕特他的这些发言呢，我其实也看到了，他的发言真的非常的谄媚，他还吹捧特朗普说这个对于。关于非北约国家出席的这个7月份的北约峰会上啊，他说这些非北约国家呢想听听特朗普你的领导，而且他还说我知道你会领导他们，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北约呢基本上已经废了。
0: 不是，我就在想，以前我总觉得有一些这个中国地方有一些官僚，对吧？领导上来先喝一口，对吧？先喝一口这个茶缸子里的水，啪，吹一口唾液沫子，说我简单说两句，一说4个小时。
1: 嗯，
0: 绿豆不是也是一样的吗？对不对啊？欢迎您过去去指导一下工作，跟我们欧洲的这些同志们来说一说您的一些想法。我们全力配合
1: 需要特朗普的领导
0: 啊，我们就是您的一个投射网，我们所有全部在。你看，别说我们没有做事情，我们全力以赴，各个部门。全部打起精神配合美国行，不就是翻译过来的白话，不就是如此吗？
1: 没错
0: 啊，但是对特朗普来说一点用没有、
1: 嗯、
0: 你提高国防开支，特朗普也不会表扬你，他是觉得在他的压力之下你的理所应当，所以欧洲这些国家真的是要站直了好好的去想一想了。
1: 是，
0: 来吧，我们来看一下中美之间，说实话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问题的根结还是大国之间的博弈和竞争、
1: 嗯、
0: 但是中美之间谈还是在谈的。我们来看一看啊，现在商务部的发言人何亚东在25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之上说，按照中美经贸磋商所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在理事会的项目之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体将会对此展开进一步的磋商。
1: 是的，那何亚东还说啊，中美双方呢是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呢是互利共赢的，那双方团队呢将会继续保持一个沟通，并且鼓励啊指导各自的企业呢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上的合作。
0: 嗯，是，所以这个也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很大的好奇的一个观察点哈、啊。如果是对等可以去降这个关税，当然我相信不可能降到如此低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但是如果大幅的降和其他的国家，说不定中国不会拿到最高的啊，真的有可能的。嗯，
1: 是。
0: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那国际之上等于特朗普关税大棒高高打起，然后看似是警示中国，但是反而是促成了跟中国更多的对话，然后双方双步齐向。其他的国家在那边说，嗯，那我们呢？
1: 那我们在干什么？对，
0: 那我们呢？好，但是我要告诉您哈，现在在中美之间，不是表面之上看到的如此的一个稳健。
1: 嗯，
0: 虽然两大元首定调了，中美进入到一个稳定区，但是美国无非就跟中东的战事一样，他想先用一场深呼吸，让自己还回一点精神。
1: 嗯、
0: 他的布局、他的拱火、他的搅浑水依旧存在。 来看这一条消息。
1: 是，那现在近期啊，有多个美国政府部门呢是共同提出警告，指控啊中国当局呢正在不断与美国各州政府还有私营企业进行接触，想试图切断啊美国对台湾地区的联系，同时啊还要歪曲美国方面的两岸政策，也是呼吁各界啊应该加强对台湾地区的联系，还有就是深化与台湾地区之间的合作。那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啊，这是美国国务院农业部和商业部日前啊向各州州长办公室以及企业执行长包括领导人信箱啊寄送了联名信的一个事件，警告啊相关的单位要关注来自中国大使馆或者领事馆的一个联系。该封联名信还表示啊，说中国政府呢会利用与美国政府民间企业接触的一个机会呢，去歪曲美国方面的两岸政策，并且同时阻止相关机构啊与台湾地区的一种潜在的互动。
0: 好，这一封联名信是这样说的，说中国政府的官员错误的声称华盛顿已经接受中国在台湾问题议题之上的具体立场，并且借此对于台湾的相关政策进行施压。这一封联名信也是强调，对于美国来说，台湾既是重要伙伴，也是民主制度成功的典范，希望能够充分利用我们和台湾，我说的是美国哈，共同价值观以及牢固的合作体系之下带来的所有机遇。
1: 是，那同时该封公开信啊也呼吁任何机关或者企业遭遇来自中国官方或者官员的压力的时候啊，应该主动去联系美国的国务院，寻求联邦政府的一个协助。而另外一方面啊，美国国务院呢也是独自发布了一个声明，宣称啊即使是中国持续加大对于台湾地区的打压力度呢，并且在国际场合进行施压，但是美国政府也已经明确表示愿意深化与台湾地区之间的合作的关系。而美国国务院还强调说，台湾地区在全球贸易体系中是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啊在国际之上的风向，其实是有一些让人嗅到了紧张之势，而特别是跟中国有关或者是说中美有关的。美国现在依旧是坐在自己的深闺之中，但是已经用全力去搅台海的浑水，这是我们刚刚所讲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鼓动着日飞上窜下跳，日本有自己的野心，也有自己的图谋，借着这一波劲儿，不是正好用我吗，给自己争取到更多军事主义抬头的一个机会。
1: 是，
0: 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在昨天中国的各部委还在对于日本是不遗余力的进行到批评。但之前吴曼在节目里面是有一个观点，我是这么想的，我到今天都认为对于日本现在只是嘴上说说没有用，
1: 不够用了，
0: 不够用。
1: 嗯，
0: 日本已经是做好万全的准备，削尖了头想要背水一战。
1: 是，
0: 你说他是为自己去冲刺也好，你说他是找茬希望联动地区更多的联系也好，为什么日本老盯着台湾，老盯着台海这件事情？因为这是他在第一岛链之上自己的这个位置之中的一个绝对保障的一个信号。
1: 嗯，
0: 也是在军国主义抬头最好时机借口之下一个必须要保住的自己的身份地位。我这样说大家应该清楚。
1: 是
0: 啊，所以现在对于台海的问题，有信息显示自卫队每一天操演都是时刻盯着台湾海峡，任何的异动随时起飞。当然这不是官方的信息，我没有办法为他负上全部的一个责任。
1: 是，
0: 可是我认为这个信号有点靠谱。
1: 嗯，
0: 好，那
1: 而且日本长期以来一直都有这种赌徒心理，
0: 嗯，
1: 他一定会为了他自己所谓的这种，就是意图吧，或者说我们说他军国主义抬头的这个目标，他是一定会为此做些什么的。而这个赌徒心理就很容易让他捆绑，做出非常不理智的情况。
0: 因为这对他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时期，错过了这个时期，他也没有其他的更好的，他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行。那我们以前说，在中日的交往之中，有一个信号叫做政经分离。中美之间其实也是一样，就是说贸易之上，我们还是尽量的去合作的大的一个背景，不管是美国的意愿、中国的意愿都是如此。在经贸的问题上，日本和中国其实也是差不多，经贸还可以保持一个比较畅通的一个往来，但是现在似乎依托着稀土的这一个手段的围堵，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正在全面的关上大门。
1: 是，
0: 旅游方面我们不用说，那是从高市早苗放出了言论之后第一个信号，但是现在我看到从商界的角度之中也已经是出现了。来，我们来看一下，从6月22号到26号第四届的链博会是在中国举行，记者呢也是采访了访华代表团的一些独家名单，居然在里面发现了10个经贸团，这个 团组吧来进行到访华、
1: 嗯、
0: 这也是这一次去中国参加联博会亚洲国家里面这个代表团最多的了啊。
1: 没错，
0: 但是现在的联合访问是被推迟了啊。
1: 是的、嗯、所以现在中国商务部啊也是在25号时候举行了一个例行的新闻发布会，那当时就进行了一个回应近期这个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这件事情。那当时就有记者问说，近期呢这个日本经济界人士是接连访华，那对于中方是否调整了对日本经济界访华交流的态度是否有所变化呢？而中方对于日本企业又有何期待呢？那对此啊，商务部的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表示，中国呢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的，而且希望打造一个市场化、法治化或者国际化一流的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是开展互利共赢的一个经贸的交流与合作，共享一个发展的机遇。那此前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了涉台的错误言论呢，也是严重损害着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的经贸合作会带来严重的负面的影响。那希望日本经济界呢是从自身的利益去出发的，督促日本政府啊切实去反思纠错，为两国的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可以发展一个轨道的这种创造一个条件。
0: 好，那我们来看，从两名日本人最近因为违反中国法律被逮捕开始哈，我是认为这是一个关键的事件的节点，
1: 是
0: 啊，代表着中国和日本之间从各部委的谴责言语之上变成了逐步的一个下手。那还有呢，就是稀土这也是一个关键的领域啊。
1: 是，
0: 来看到的是两名日本人因为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的主管部门依法的扣留。同日啊，日本的内阁房长官啊，这个
1: 木原
0: 啊，也是在记者会纸上透露，中方是通报日方两个人因为涉嫌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而被拘留。我第一个想法自然就是跟稀土有关。
1: 没错，那这起事件啊也是迅速引发了国际舆论的一个关注。那据英国金融时报在24号的时候指出啊，说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这个涉台的错误言论以来呢，中日关系其实就一直非常的紧张。那此次案件啊，可能会使情况进一步恶化。有一名企业高管就直言，这意味着日本企业又一次遭到直接警告，也表明中方是从未降低过对这个日本的施压的力度的。其实我看到说走私国家进出口的货物物品而被拘留的话呢，就已经感觉到这种端倪了。
0: 是，其实就是稀土吧，我认为就是如此啊。之前中国已经，你看现在中国走的方向非常的清楚，先立法，把法先弄明白。这就是为什么昨天我们特别说到了一个民族团结的问题，对吧？啊，中国也是在逐步的去完善着法案，除了对内还有对外。
1: 是，
0: 好，我们来看到啊，在同一天，这个木原人也是来确认啊，说两名日本的公民因为是涉嫌走私禁止的进出口的物品。那我们就回到嘛，在中日之间到底有哪一些是明令禁止的问题。这两个人啊，有可能是在大连因为同一起案件而被拘留，违反了中国的出口管制，试图将稀土的相关产品运往海外有关。稀土也是现在在全球之中最炙手可热的、最焦灼的一个战场之一。它是所有科技供应链之中的关键原材料。为了维护关键的矿产全球产供链的稳定和安全，中国现在已经在法律、方式、渠道的方面对于出口管制的体系进行了规范以及完善。
1: 是的，那么值得关注的就是，就在这两名日本人呢被拘的新消息传出的同一天呢，这个彭博社等外媒还注意到说，中国商务部的其实在24号就开始加大了对稀土走私的打击力度，并且呼吁公众啊，通过线上的举报平台或者电话热线呢举报相关的违规行为。那中国商务部是直接这么表示的，说举报人呢可以对未经许可擅自出口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包括通过绕道第三国地区这种规避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有关规定等13项的涉嫌违法相关法律的这种法规的这种行为呢进行举报。那有纽约时报就表示啊，说这个高市早苗其实在去年11月的时候呢，自从引发中国不满之后啊，随后几个月这个中方是大幅收紧了对日本的稀土出口的管控。那根据日经的新闻的一个报道啊，说今年3月和4月份的时候啊，中国对日稀土的出口同比下降 降超过80%，也是迫使日本的企业加紧去寻找一些替代的供应来源。在这样的环境下呢，像有日本人去试图走私稀土呢，在我看来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0: 不是很有可能，既然抓他就一定有道理，
1: 是
0: 吧？既然抓你，你就一定是有道理，不然不会在这个风口浪尖之上弄一些冤假错案的。那实在是太容易被人抓住把柄了，那问题会更加的严重。这代表着什么？也许以前有一些啊未除的未深究的东西，但是现在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给我的感受是中日之间的关系或者中国对日本正在升级。
1: 是，
0: 以前是每天，我说连续十几天二十天的都在不同的部位之间来批评日本，对不对？试图能够唤醒你国际这样的场合各种的交锋，也是希望能够等待高市早苗。高市早苗说了这个话之后，中国提出交涉其实是给了日本一个等待的时间，但是听其言观其行，日本没有任何想要去改变，并且在国际之上处处提到中国。好，接下来就开始连续几次三番的在他和日飞就日飞接勾连跳得很凶，中国就连续的这个二十多天的在批评这个，还是怎么到今天昨天我看到还依旧是有批评。
1: 是，
0: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说批评就是不够的了，啊，那证明现在中国在战略之中也是明白了这一点，那接下来就必须是要有下手。第一个就是枪打出头鸟，这一些你挺着违法乱纪的事情的人，第一个就是要被办。被办的话中间就有可能日本会回嘴，因为你看啊，有一个很关键就是木原人也说了，哦，有两个人是因为什么什么，他并没有说哦，我们现在要跟中方交涉他们是被冤枉的。
1: 对，他并没有说他。

0: 也没有这种理直气壮的反驳，
1: 这是不可能的、啊，证明日本现在非常的鸡贼。日本就是说，
0: 是
1: 哦，我现在不能跟他正面冲突、
0: 嗯，
1: 但是这一笔账他会记在自己的小本本之上哈、啊。那么接下来中国也不会以此为止，而且中国你看最近释放了很多信号，什么东风四、东风十七的发射画面、
0: 哎，是的，
1: 什么福建舰下水四周年，
0: 嗯。
1: 对不对？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各种的这个央视的军事频道的文章的发言的这一个内容的，
0: 包括我们前两天跟大家讲到的是这种航母战斗群的远海巡航的这种战略演练等等的一系列行为，还有之前我们讲到南海地区的这种执法的这种海巡的这种常态化，
1: 嗯，
0: 这些都是一个动向。
1: 而且我相信大家其实看新闻是比较多的。我说一个我自己很个人的阅读的一个感受啊，
0: 嗯、
1: 我自己在看到现在。就是简体简中的这个中国的一些你说是不是官方的报道、
0: 嗯、
1: 你会发现有一个角度的不同。以前的话是会说比方说转述我 for example 啊，比方说转述菲律宾媒体的一个报道，菲律宾方面指中国现在这个和菲律宾在南海发生了对峙的情况，这是昨天的一个新闻。
0: 是，
1: 但是现在的新闻是什么？现在的新闻是在某一个新闻发布会之上，就菲律宾指出和中国对峙的问题，中国做出的回应。你能明白这个之中的不同吗？以前是把外面的东西搬过来告诉你这个事实，但是现在的话，中国会更多的把回应直接摆出来。告诉你发生了什么和明确的表达中国回应的事件。
0: 嗯，就是外媒的这种转述呢已经不是它本身新闻的这个内容的重点了。
1: 嗯，我认为是这个很大的不同。
0: 是。
1: 好，那我们来看到现在和日本之间只有越收越紧啊，日本我认为也是不会低头的，到底能不能够有擦枪走火走到你我担心的那一个境地，我希望不要，但是我心里面还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这个时候不撸他一把，这个时候不拍他一把的话，真的他可能就要成了、啊、好 OK， 很矛盾的一个心理啊。来，咱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话我们要继续来看。现在国际之上我说了是一个乱字，乱就乱在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包括英法德就这些啊，他们一边是被美国批评，一边又在积极的对于中国来释放着信号。第一个，你说台海跟他真的有关系吗？也许有，也许没有那么大，对吧？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被美国骂了还要去批评中国？我觉得无疑就是希望让美国看到他们在做事情，
0: 表忠心
1: 哈。回来之后我们继续的再来看一看纷扰的世界之下到底有哪一些的乱象作怪。
0: 稍后见。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六点到七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8。

0: 森，凭这个商业炫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09600-2285。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电话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00到10:00和您准时相约。
3: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4: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5: 好，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的回来了。来，我们来看一看世界乱象之下，特别是特朗普一张一张的一拳一拳的这个乱拳啊、真的是在国际之上引发了更多的不同。
6: 是，
5: 最近呢，英法德还有对于台海的问题发表了他们的声音，中国方面也是给予了回应。
6: 是的，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啊，在25号主持例行记者会的时候表示说，据报道啊，这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对于中国近期啊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活动表示关切，称中国啊在该海域部署海警威胁所谓的航行自由。郭家坤是这么回应的，说根据中国的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那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呢是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的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在行使管辖权，也是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的一个举措，同时也是针对啊日本、菲律宾操弄这种划界的一个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行动，有关国家应该去尊重中方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的权益。
5: 同时又一次的提到了日非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同时也是批评到了台独啊，包括说民进党当局对于日本、菲律宾的侵权行为装聋作哑、视而不见、拉拢紧贴，靠外部势力对于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的声音。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国际之上的另外一场大型的演习，台湾方面也是有所回应。
6: 是的，现在美国太平洋舰队啊也是宣布2年1度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于2026年6月24号至7月31号啊要在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共有31个国家参加。那此次演习呢将会动用一支多国部队，包括约40艘的水面舰艇、5艘潜水艇以及140架飞机，还有超过25000名的人员。而韩国啊也是首次担纲此次环太平洋联合军演习的这个海上指挥。
5: 好，我们来看台湾是没有参加到这一次所谓的环台演习之中的啊。那么台湾的顾立雄是这么说的，说更应该关注的是坚毅之龙、勇敢之盾这两个演习。民进党方面表示，今年的环台军演提升了应对灰色地带的威胁，潜在对手还不如直接说明啊，以及权威的扩张，在印太地区到底是针对的哪一个国家，他还给我来了个反问题哈。哎，这个顾立雄就表示，第一岛链甚至是第二岛链要形成集体恐吓的对象，大家都很清楚，那就是中国，中国大陆。顾立雄同时说，现在更需要关注的是正在进行的坚毅之龙和勇敢之盾两个军演。我们多说两句好了，坚毅之龙是聚焦在日本九州岛以及西南诸岛的啊，涉及到有关岛屿的联合作战，而且特别是美国部署远征军，当然结合日本自卫队进行的相关的一个操演，所有的指向都代表着世界有一场巨大的危机。
6: 是，那至于勇敢之盾的话呢，顾立雄是这么说的，说规模可能会更大，而且有这个美军航母和相关的舰艇，还有先进的战机会一同操演，参与国还多了一个澳大利亚。那操演的范围呢，甚至是从日本的宫城往南到鹿儿岛，还包括到了关岛和夏威夷。
5: 另外呢，现在在国际之上还有一则消息也是跟台湾地区有关的，那就是洪都拉斯。最近啊就有传出来说，洪都拉斯在想和台湾当局所谓的复交，然后洪都拉斯的官方急吼吼的站出来进行到了 澄清啊，说啊没有对于复交的问题同台湾当局保持官方的对话或者任何的接触。同时洪都拉斯方面说会根据现行的外交承诺实施国家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说根本没这回事儿，还是要和中国大陆的建交。郭家坤也是这样表示，说到的是啊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洪都拉斯的表示就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而台独注定是会失败的。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以来，双边的关系也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之上迅速的发展之中。
6: 是，而且他表示啊，事实充分证明中洪的建交呢是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长远的利益的。那么接下来呢提一句这个美国各情报机构的一个信息。现在根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提供的信息啊，说美国各个情报机构正在撰写一份提交给美国国会的报告，其中啊将披露包括这个中国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即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财富的新细节。
5: 我昨天看完这一条消息顿时眼前就亮了哈，我心里想美国现在的情报部门是真有钱，有大把的时间在这边研究习近平的个人财富和其他一些领导人的财富感兴趣，这个是肯定的。但是一般的话国家内都会研究自己，比方特朗普有多少财富，对不对啊？万斯有多少的一个财富，还是他们觉得已经相当的透明了。没问题，咱们看到了这条消息，咱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一个很开放的讨论的空间哈。我们来看一下，根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信息的透露，说这一份报告将会在年底之前就会正式的发布，是根据去年12月份签署生效的2026年财年情报授权法案，也就是作为国防授权法案一部分的要求而去制定的。这情报里面有研究对手到底有多少财富的问题。那么即将发布的报告也是美国情报机构第二次试图去揭露吧这些中国的领导人们到底各自拥有多少财富的一份报告了。
6: 是的，据了解啊，这个报告是希望能够明确列出相关领导人的个人财富、金融资产，还有包括他们的商业利益。那根据这个该报告呢，可能还会必须去提供这个领导人直接或者间接拥有或控制的实体资产或者是金融资产的一个证据啊。那这份于这个2025年3月份是公开了一个报告，也叫做中国共产党领导阶层的相关的财富活动的一个报告。那这份也是关于这个报告的要求呢，也会比此前的这个报告评估啊要更加具体。那先前的这个评估报告呢，也因为主要依赖于新闻报道而缺乏事实细节啊，受到美国国会自己的批评。
5: 你无非就是捕风捉影，那你还不如用 AI 做一份呢。
6: 对，
5: 对不对？帮我总结一下习近平到底有多少钱？
6: 帮我猜一下现在中国的领导层有多少钱？
5: 我们来看他们想研究的到底是什么。咱们先说一说，都是谁会负责写这一份报告啊？首先包括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但是他在上周卸任了啊。还有呢，国务卿卢彪啊，卢比奥，以及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他们是必须要合作写出这一份报告，12月份之前必须要放到网上。
6: 是，
5: 那这个财富报告到底研究的是谁？跟美国人一点关系都没有，研究的全部是中国的领导人。除了习近平之外，还有6位啊，这个常委他们的个人财富，还有包括他们的金融资产以及商业的利益。
6: 是，
5: 那么必须涵盖他们所拥有的实控的资产、金融的资产，还必须涵盖的是中国在境内境外的大量的一些房地产，包括在香港以及包括在澳门。我好想知道他们是怎么样能够知道。哎，那这不就是间接的认为就是情报部门正在发挥着更大的一些作用吗？
6: 对，
5: 那这个是不是侵犯个人隐私？可能在美国眼里面不是啊，这是他们研究报告的一个部分哈。
6: 是，
5: 很有意思哈。好，那我们看一看，去年不是还有一份报告吗？那报告里面说的是什么呀？咱们也得研究一下新报告里面到底增长了多少，对不对啊？好，来看到的是在2025年3月份的报告之中是这样子说的，说习近平会通过他的亲属积累了超过10亿美元的资产，并且保释中国高达65%的官员是通过贿赂或者贪污获得了非官方的收入。
6: 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先前这个评估报告因为主要依赖于新闻上的报道而缺乏事实细节呢，最终遭到美国国会自己的一个驳斥。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你如果你是用新闻报道来进行猜测的话呢，那为什么不用 AI 来帮你做一下决策呢？
5: 我跟你说，在西方啊，基本上大家都会来公布自己到底拥有多少套房产以及隐匿的资产，但是在西方同样都有一个问题，你背后有没有一些研究公司，有没有一些 利益的集团，有没有一些集团因为你而拿到了大量的政府的订单？
6: 是的，
5: 这些还都没查明白呢啊！隔着千山万水的这个研究，我认为只能把它当成一个新闻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6: 没错，
5: 当然我也挺好奇他们的结论是什么啊！我看到了一定会放上来，没什么咱们不能够去说的事情啊。一份由《华盛顿邮报》在2024年6月份披露的国家研究服务处的报告说习近平啊是积累了有3.76亿美元的投资。其中呢是包括有一家稀土矿业公司18%的股份，以及在一家科技公司持有的价值啊2020万美元的一个股份的这个内容。但是我注意到他们能提交出来的证据似乎佐证是不全，全部是从媒体的怎么捕风捉影啊，或者是这个媒体的这个臆测的一些判断之中
6: 是
5: 来得出的哈。
6: 没错，所以现在包括美国的国会助理啊，只能说是怀疑这些领导人的财富是远不止于此，但是并没有给出事实的一个论据。那即将发布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份报告呢，也预计将会对特朗普总统和包括习近平建立更紧密关系以及更稳定的这个贸易关系的努力啊，都会造成一系列不利的影响。
5: 他会查就是说习近平的个人，他的妻子彭丽媛，还有他的姐姐孩子，还有刚刚我们说到的六位常委，他们自己的这个亲属，间接的直接的，很好奇信息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很有意思哈。另外的消息来看到，昨天还有一则突发的信息是委内瑞拉真的是要了命了。要放在古代啊，就是国本已动，所以地动山摇。
6: 是
5: 委内瑞拉一分钟之中遭遇了2次的强震，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金星的死亡数字，但是在昨天晚间我做稿子的时候已经是700伤，至少32死亡。
6: 是，那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啊，说在当地时间24号18点分的18时的时候呢，这个委内瑞拉的蒙塔尔的万附近啊，是发生了一个7.1级的地震，震源深度是10公里。而不到一分钟啊，委内瑞拉又发生了7.5级的地震，震源深度是10公里。那第一次地震的震级不久后啊，还被修正为了7.2级。那目前呢，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也已经表示，已经收到了有关32人死亡的报告。此外啊，委内瑞拉的公立和私立医院的急诊室呢，已经接收了700多名的伤者。他稍早之前还说啊，说外国的救援力量不久之后也会抵达委内瑞拉。
5: 昨天的时候还很有意思，就是马杜罗居然在议中还发了这个文，但当然我相信不可能是马杜罗自己发的，是受益了谁在运作这个东西也不是很清楚。我补一句啊，大家如果对于资产的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我们一定会持续的来进行到关注和观察的。但是我其实也挺好奇特朗普到底拥有多少的资产的，特朗普家族到底拥有多少资产的啊？这个家族关系网似乎更加的庞大，不知道美国人得不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来。来吧，我们来看一下马杜罗在他的社交媒体账号之中是以马杜罗夫妇的名义来发文说，请面对冲撞我们祖国的强烈地震为受灾的委内瑞拉家庭祈祷，艰难时刻呼吁全国团结冷静平和，以爱相互支持，心与整个委内瑞拉同在。并且目前我们没有找到到底是谁来运作他的这个社交媒体的账号啊。
6: 是的，那现在卢比奥方面呢也经常在表示啊，说美国呢正在立即向委内瑞拉去部署救援的人员。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是在周四的时候表示的，在委内瑞拉遭遇的这2场大地震之后呢，美国正在立即部署对应的救援人员提供援助。那他也是在 X 平台上说的，在这个艰难的时刻呢，美国会与这个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并且呢正立即向委内瑞拉部署搜救队、医疗资源以及人道主义上的援助。
5: 要我说，美国说的还是有点含蓄了，委内瑞拉就是你的自己人呐，对不对？实际上你已经在控制着整体的委内瑞拉了。
6: 是，
5: 昨天委内瑞拉一地震，很多人都在社交平台说，这个时候美国出手啊，对不对呀？你又抢石油又抢金块的，你又要过手人家所有的经营利润的，关键问题是要去解决的啊。那么现在啊，委内瑞拉的代总理罗德里格斯还有向特朗普特别的表达了感谢啊。好，墨西哥的总统辛鲍姆在周三的时候说，委内瑞拉已经请求墨西哥提供专业的救援和医疗卫生人员的支持。
6: 是，而且墨西哥总统呢他已经指示有关部门啊准备必要的协助。那巴西总统卢拉在周三的时候也表示说，已经指示外交部包括巴西驻委内瑞拉的大使馆去评估对应的灾情，而且愿意支持委内瑞拉政府推进灾后的恢复工作。
5: 还有外交方面的另外的一则消息，我们继续来看，就是柬埔寨的人民党主席洪森将会已经是抵达了北京啊，开始进行到访华。我们说一些背景，昨天的信息因为非常的这个简短，我补充上的背景呢，其实是这一次陪同洪森访问的代表团是包括着国王最高兼人民党的副主席 迪班以及柬埔寨立法机构和政府的多位高级官员。
6: 是，那访华期间啊，洪森将会与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并且会分别会见国务院的总理李强，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赵乐际，就深化这个中柬的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议题啊去交换意见。洪森呢也会前往探望正在中国接受健康检查和休养的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那么柬埔寨的首相包括洪森的儿子洪马内呢，早前已经在金边会见了来访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这个国防部长董军，并且他当时就形容啊，中柬之间的关系呢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及铁杆友谊，并强调啊，双方正在持续推进构建一个新时代的全天候的命运共同体。
5: 嗯，其实还是会和二加二有关啦，外交方面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就是国防。那么双方会对于双边的关系、治安的安全、防务的安全、合作地区的形势等等进行深入的一个讨论。好，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的是黄岩岛，在黄岩岛的西湖之中发现到了有世界上罕见的珊瑚礁蓝洞。
6: 是，那么生态中国的生态环境部海洋生态司啊，也是在6月25号发布的这个消息，说这个海洋蓝洞呢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因为其深邃的这个蓝色水体和独特

0: 1491.7平方米，洞口最大的直径是 56.3。 那么在蓝洞周边的海域，它的生物多样性非常的丰富，包括有这个珊瑚、鱼类、海绵、海葵等等珊瑚礁典型的生物群体。我其实觉得这也是菲律宾不是一直在说嘛，和中国之间在南海之上又出现到了一些对峙，和日本一起跳得非常的欢，说什么这些科考船过去主要就是为了震慑，这一片消息其实也是自然用结果来去说话了，
1: 没错、
0: 科研需要不断的探索才可以、而且再说了华岩岛的事儿跟你菲律宾有什么关系，
1: 对、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是
1: 对。
0: 继续来看到的是张雪机车，
1: 是那么多次在比赛中夺冠，现在张雪机车呢在这个欧洲市场的订单增长迅速，而且首次是批量出口至了欧洲。那据中新社报道重庆的海关呢是在周四的时候发布消息称，重庆的这个张雪机车工业有限公司生产的这一批摩托车整车是在24号从上海乘船出海出口欧洲的市场。那这批的摩托车的整车共计200余辆，都是由这个张雪机车申报出口的，并且经过重庆海关所属的区域呢沿长江经上海转海运，最终将抵达波兰。这也是张雪机车生产的摩托车首次批量出口至欧洲。
0: 是我们来看到现在重庆港的海关官员表示，这一批的货物高效的运抵欧洲，实现了一次通报一单贯通啊，申报的数字更加的精简，那么通关办理的手续也会更加的便捷。张雪机车真的是太火人心了啊，也是中国摩托车手兼设计师张雪在2024年创立的高性能摩托车品牌，现在也真的是让很多人与有荣焉了。来继续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在科技的领域，
1: 是那高通啊现在是进行了一个新的一个表态，高通是直接承认啊现在受制于美国呢要为中国去定制芯片。在美国持续收紧对华芯片限制之际啊，美国的芯片企业高通居然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说即便会受到华盛顿方面的监管约束，但是仍然不会打算放弃中国市场的。那据日经亚洲的6月25号的一个信息啊，在当地时间24号与纽约举行的2026年的投资者日活动上，那这个高通呢也是发布了一个面向数据中心市场推出的芯片产品的路线图。那同时啊，高通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蒙还透露啊，说公司呢正在为中国客户开发符合美国出口管制要求的用于数据中心的专门的人工智能 AI 芯片。那安蒙在会议间隙呢还对日媒表示啊，说高通呢计划将旗下4大数据中心的产品全部都引入中国，包括了 AI 加速器、数据中心处理器也就是 CPU， 还有定制芯片以及连接芯片。且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啊会按照美国的出口管制要求进行一个专门的设计。不过他同时也指出啊，美国现在对于向中国出口芯片呢是有着非常明确的规定的，因此高通啊将会推出符合相关规则的一个版本。那目前呢他还说正在积极沟通，获得的反馈呢也是令人感到乐观的。
0: 被限制，但是该做生意还是得要削尖头来做。
1: 是
0: 说到了科技领域，我们来看到的是荷兰大臣计划在7月初来进行一趟访华，阿斯麦尔等企业代表团也会一起随访，来干嘛呀，对不对呀？来看到的是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7月初访华，预计包括有 ASML 以及半导体的这个 NXP 啊，也就是恩智浦是吧，代表在内的17名企业的高管一起随行。
1: 是的，那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还称啊，说相关的人士呢将会在7月6号抵达北京与中国官员啊进行会面，而且会出席商业的圆桌会议，随后呢也会前往上海。那消息人士还提到啊，由于担心这个荷兰的外贸与这个发展合作大臣呢他这个可能会妄议关于比如说台湾地区啊还有所谓的人权话题呢，其实荷兰的商界啊最初对此行是有所犹豫的，在得到这个大臣的保证之后啊，这些高管最终决定参与此次中国之行，就怕按不住他的这个嘴。
0: 好，荷兰政府就批评啊法案是具有域外的能力的啊，包括之前在这个美国两党所提出的硬件技术管控的多边协同的这一个法案的内容。
1: 是
0: 现在美荷两国啊其实就是已经达成了更多的共识吧，限制 ASML 向中国出口制造人工智能芯片所需要的高端的设备，但是双方在 ASML 能否向中国消费者销售提供部分低端的设备之上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你得让我吃口饭吧。好，最后来看到的是 OpenAI 啊，当地时间的6月24号 ChatGPT 的研发团队 OpenAI 是以博通联合发表了首款定制芯片，也意味着前者正式入局了人工智能芯片的赛道。
1: 是的，那这款芯片啊是专为大规模的语言模型的推理设计的，那么也是一款专用集成电路，也是双方呢共同打造的多代计算平台中

0: 的首款啊 AI 加速器，专门是期望提升 AI 的运行速度和可靠性，来降低使用的门槛。那该芯片啊，据悉可能会具备高度的灵活性，而且可以适配各类的大语言模型。那目前合作方中啊，主要是 OpenAI 负责架构设计，然后博通呢则是负责流片以及网络硬件，而加拿大的电子制造商也会提供板卡、机架、集成的一个配套。那各方从设计到流片啊，仅用了9个月。该芯片呢是希望通过优化数据的流动，提升推理的效率，来降低能耗。
1: 是这一款首款定制的芯片的名字叫做 Jalapeno 哈，好，希望大家能够知道。另外的信息再来看到的是阿里巴巴啊，面对着路透社等多家媒体的报道，美国的 AI 巨头 Anthropic 发布了一封致美国国会议员的公开信，指控中国科技公司阿里巴巴对于他们的模型发动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模板蒸馏攻击。
0: 是，那这一指控啊，是基于2026年4月22号至6月5号期间呢，阿里巴巴的相关操作者啊与 Cloud 模型呢进行了超过2880万次的一个交互。但是啊，这一在技术逻辑上毫不成立的一个指控呢，也是引发了中美科技圈的一片群嘲。而就在2天前的6月23号，阿里巴巴已经向美国的加州的这个法院呢提交了诉状，起诉美国国防部啊将其列入所谓的一个中国军事企业清单。那阿里方面就指出啊，说美国国防部既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也没有做出合理的解释，要求被移除这一名单。同批被列入该名单的还包括像中国的企业长兴存储、长江存储，还有宇树科技等等。
1: 其实 Anthropic 这一次指控阿里的真实的动机可能比所谓的维护知识产权看上去要复杂的多，玩一些文字方面的障眼法，所谓的蒸馏，什么叫蒸馏哈，就是 AI 领域一项通常行使怎么通用的吧，一种技能的技术的一个手段，
0: 是
1: 就是用户通过反复向模型提问，将输出的结果汇编为数据集，再用于训练一些新的模型。那么 Anthropic 自身在内的所有主流的 AI实验室也都是公开承认对于竞品的模型进行了系统性的评估和能力的对比。
0: 所以有美国网友啊就在社交平台上嘲讽目前的这个 Anthropic 的这个算盘啊，说美国的 AI 公司啊经常这样互相的操作，这也是训练 AI 的一个经典方法之一。那部分呢也是由这个诺贝尔奖得主辛顿去发明的。阿里巴巴呢并没有直接去拿走你的代码呀，它只是像普通的用户一样使用 Cloud。 那更让人这个产生嘲讽的就是呢， Anthropic 甚至啊有可能是指这一窃取行为的一个受益者。因为呢对于外国网友啊，很多他们就认为说中国用户使用 Cloud 呢很可能是通过付费的账户的，那 Anthropic 其实是从中能实实在在赚到钱的。
1: 哎呀，反正就是一场乱战而已啊。这个 Anthropic 就是第一个，就是我现在不管如何我都不希望你在发展之中对我有更多的影响，对不对啊？如果你对我构成不了太多的一些威胁的话，我也不会对你针锋相对。现在是一个竞品的时代，就是最困难的时候，什么时候在这一场长跑之中中国能够样样的都碾过了美国。当你跑得够远，你就听不到他们在后面的这个话。只有时间，只有实力才能够证明一切。做人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你可能听到各种的流言蜚语，你比别人预想的更强的时候，别人就会希望把你拉下马。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的公平的，这个世界大家全部都是利我的，全部都是对自己有很多的包装修饰的，全部都是会推诿给其他人的一些责任的。真正的修修补补，真正善良的人有，但是真的不是主流，特别是在政客，特别是在就是说这些这个大财团的这个圈子之中，这是很现实的一个世界。怎么办？中国只有跑得更快，只有跑得更强，只有有一天真的彻底一点都不要去依赖他们，那就能让他们闭嘴，或者也让他们闭不了嘴，但是咱们就不会听得到了，
0: 是，
1: 对不对？
0: 所以就不需要去理会别人的逼逼赖赖。
1: 没错，有朋友说，你看吧，过不了多久，欧盟就要开始搞张学了。我跟您说是同样的一个感觉。
0: 是，
1: 我原来在这一个赛道之上，我已经做了太久了，我已经养尊处优了。但是现在我接受不了别人要去超越我。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英国现在的选举。原来就是两个政党看得起那些小党吗？我告诉你，看不起的。他们的心里就觉得你们都是我的附庸，我虽然我需要你们的选票，但是大头是我来拿的，
0: 是的，
1: 有各种的阻隔 whatever， 但是你们都是小党。但是现在我告诉你，你的大党就是坐不稳，10年里面换了7个首相，你就是应该好好思考一下这个领域。其实小党大党之间的角逐，有政治的风向，有国际的脉动，也代表着一个不变的真理，就是在现在各领域的赛道之中都会有 有更多的竞品出现。
0: 是，
1: 而那一些原来位居高位的人，他接受不了自己的这种落败和失败，就会有更多的污蔑、抹黑、混乱、变动。什么时候你真的比他强了，咱也不 care， 咱都不会去说的。你会在意斯洛伐克说了什么话吗？你会在意立陶宛当时做了什么？傻，咱们就该骂骂。但是你会真的很 care 吗？对吧？亚美尼亚，你不会特别多的去关注这些问题了。
0: 就像有句话嘛，就说这个，如果你是这个一个巨人的话，你是不会在意一个蚂蚁的死活的。
1: 嗯，
0: 对，
1: 是这样子啊，也很高兴，有一天中国成了各路的一个精品。
0: 嗯，
1: 有点困难。但是谁的生活不困难呢？
0: 没错。
1: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话，我们要来看一看跟新西兰有关的话题。新西兰现在我告诉你，越来越像印度了。
0: 嗯，
1: 第一个，印度人已经成为了我们移民群体最大的一个来源国。有人说完了，明日加拿大，我们就是未来。我没有这个对于种族之间特别大，我认为要平衡。
0: 嗯，
1: 我认为就是各族裔作为一个移民国度，你就是要做到平衡。
0: 嗯，
1: 哪个国家都有坏人，哪个国家也都有好人，他有他的优点，他也有他的缺点。中国人没缺点嘛？中国人也有很多的缺点，对不对啊？这个 Kiwi 没有缺点嘛，也有很多的缺点，
0: 嗯，
1: 对不对啊？那你说这个菲律宾人呢？这个
0: 人无完人，
1: 越南都有缺点，
0: 嗯。
1: 我觉得就是要平衡，你不要说一头热的，未来你让它变得失衡了就不行。
0: 是，
1: 这就是我不喜欢这个趋势的主要的原因。
0: 嗯，
1: 但是新西兰现在越来就没有手上几个技能，但是还要想学莫迪骑墙啊。昨天有一个这个中国商会的一个重要的会议，
0: 是
1: 面对着中国人。我们的总理再也不提什么国防、美国这个呢，
0: 北约也不提了啊，
1: 说中国很重要，
0: 对，
1: 很棒啊
0: 啊，
1: 是
0: 吧，说是最大的这个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然后离不开经济上离不开中国，对，
1: 回来以后咱们一点点来说，
0: 稍后见，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加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4: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5: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4: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5: AM936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4: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周五的节目了，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我们要讨论到的本地信息。
0: 是，
1: 首先先来看到啊，在2026年中国商会的峰会之中，我们的总理 Christophe Luxon 是这样说的，说将会持续深化中新经贸往来，妥善的管控风气，把握中国消费者升级带来的产业机遇啊，同时说中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
1: 我看到了很多的自媒体都在纷纷的转发，像打了鸡血一般。
0: 是的，
1: 我觉得首先总理这样子说确实是释放了一个强而有力的对于中国重视 中国也不由得他不重视，是不是？
0: 嗯，
1: 但是现在新西兰的外交路线已经是明显的出现到了一个偏移、
0: 嗯、
1: 现在又在说到不会只局限于五眼联盟，那你无非就是你想做骑墙派嘛，对吧、
0: 嗯、
1: 一方面我又在五眼联盟之中积极的对中，一方面我又就是喜欢中国的这个强大的这个贸易带给我的红利，我希望能够搞好对华的关系、
0: 嗯、
1: 所以有时候我在节目之中就挺希望我们的民众也应该有更多的分辨和底气。当然您觉得就是一个很激励的，对于我的生意有好处，对于我的生活环境就是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这是您的一个判断、
0: 嗯、
1: 但是更多的我们应该观其听其言同时观其行吧。
0: 是，就是我们刚好讲到这一点、
1: 嗯、
0: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新西兰的比如说靠更多的靠近北约的一系列的行为、
1: 嗯、
0: 但是呢 Luxon 呢又刚好是在这个中国的商业峰会上去表示他对中国的重视的。
1: 不过说实话他去中国商会以后说什么、
0: 嗯，对的，
1: 我五眼联盟，我不愿意中国、
0: 啊、所以我的第一个反应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他是在这个场合下说的这样的话。
1: 嗯，那
0: 至于他真的能不能做到，
1: 要看。我是真的也相信他是认为中国的贸易是重要的，
0: 是嗯、
1: 但是那就是要求中新西兰在外交的过程之中，其实或者是说在国防的发展以及情报分享、合作等等，是要有自己的标准和中立的那一个 boundary 的。
0: 是的，
1: 好，
0: 接下来呢也是继续讲一讲这个总理昨天还提到了另外一个提点、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他是讲这个 AI 方面的事情的。 Luxon 呢就坦言啊，在新西兰的企业啊现在 AI 普及率呢是不及预期的，而且会错失技术上的红利，也是提出啊公共部门啊要率先去推进数字化的转型，以客户思维呢去重塑一个政务上的服务，同时啊希望主张打通产学研的一个链条，去推动新西兰的科研成果商业化落地。我觉得这个对于新西兰来说是个非常好的消息。
1: 是啊，但是在 AI 的使用之中，我觉得今天有很多讨论的点，比如您觉得 AI 真的能够去代替大部分的一个人力吗？而对应的是看到在就业率的就业信心的问题之上，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历史的新低，同时是青年就业率充分不足的问题。
0: 是，
1: 要知道那是最优秀的学子刚刚毕业，最好的黄金时期，但他们有可能就会离开了新西兰、啊
0: 嗯、
1: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优先党的批评，优先党又一次把枪指向了印新自贸协定，指控国家党单独收紧印度的移民规则。我们来看到啊，在这个 Peters 在法案一读的环节指责国家党暗中针对印度的移民政策单独设置差异化的门槛，违背了自贸协定的公平性。贸易部长也是否认指控，确认将会助力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实现十年前实现十年出口翻倍的一个主要目标。
0: 是的，那接下来呢，在昨天啊，政策方面呢，国家党也是推出一个新的一个对于大选的一个政策。那国家党的竞选承诺就表示啊，说会设立一个家庭的能源基金，提供长期的低息的贷款啊，支持相关光伏、储能、热泵等节能的改造，还会这个还款呢会随着物业税进行分期支付，同时会简化安装的一个审批流程。那这个方案呢，现在是获得了多党派的认可，仅有行动党啊是明确反对的，
1: 而恰恰是自己的盟友还是反对的。回来我们看一看行动党为什么反对，这个在我看来是一个好消息，
0: 是
1: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迟、
0: 嗯、
1: 我觉得包括在今天的国会陆路通知中，我跟 Nancy 有讨论到这一个话题，对吧？啊，这不是在能源发展的问题，这就带这个事情就像一个考题一样，在代表着新西兰的前瞻性的问题。
0: 是，
1: 如果说在执政刚上来的时候，你没有把新的能源对于人民的这个支持让大家更多转换到新能源的这个赛道之中，而是在中东燃油的危机袭来之后，我们做出亡羊补牢的一些动作，是它的来到也许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未来改变的好机会，但是我会充分的质疑政府在预判前瞻规划计划 priority 的问题之上是出现到了误差的，
0: 是比较迟。
1: 好，另外的信息、
0: 嗯、
1: 我们再来看到的图片之中，大家很熟悉了啊，对，这是 Chambers 啊，也是警方的总监。现在呢，针对于他的两起过往不当行为的投诉，是已经启动了联合调查。针对着女性不当的言行 ，Chambers 也是否认所有的指控，目前呢也是无需停职，照常履职。调查是由独立机构全程监管。现在似乎是有一起大清洗啊，在整个的警局之中、
0: 嗯、
1: 也是从 Max Green 的这个案件之后，有多个警员也是因为持有了受教，然后包括这个
0: 性
1: 侵儿童
0: 的一些
1: 这个视频材料而被起诉、
0: 嗯、
1: Chambers 这一次到底面对的是什么问题呢？ 啊，这个刚才有谁说的什么什么反腐啊，什么苍蝇老虎啊，新西兰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0: 是的，所以昨天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新西兰警方最近是怎么回事？
1: 在证明调查是深入，这是好事情啊。
0: 嗯，没错。那下一条呢，讲一个有比较利好的一个信息吧，就是跟旅游相关的。现在啊，奥克兰的中南美的这种中转航线啊，热度已经走高，而东航啊也是增加了相关的一个航班。那现在呢，可以看到啊，上海的奥克兰到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航线呢，将会在12月起啊增至每周四班。那航线开通之后啊，希望可以扩充新西兰和这个南美洲双边的一个贸易额，也会使游客量啊显著增长。同期啊，奥克兰至中国内地的航线运力呢，也会扩容，带动这个旅游和消费上的一个增长。
1: 是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惠灵顿方面，强降雨的来临又导致了穆阿角污水处理厂超负荷运行，未经处理的污水直接进入到啊这个塔拉凯的这个海湾之中，当地的南部沿岸48小时内是禁止涉水的活动，进一步凸显了本地水务系统老化改革的紧迫性。就这个破水务改革已经说了没有10年也有8年了啊，到现在为止动不动的就是污水外溢，而未来我们原来10年一次洪水，现在1年2波洪水，
0: 嗯，
1: 这就是我们面临的非常要命的一个现状。
0: 本来就老旧的这些管线呢，就会面临更大的一个压力。
1: 是。
0: 那接下来讲一个教育方面的一个信息啊，这个教育审查机构呢是警示啊，目前的教育体系的帮扶是失职的。相关的报告就显示呢，10年间转入非传统教育渠道的学生数量啊翻倍，而且低龄化加剧。主流体系啊，现在对于高危学生啊是帮扶不足的，建议是强化校园的留存机制，加大一个资源上的倾斜，同时啊要完善替代教育的资质和质量的标准。
1: 嗯，另外信息是一个跟环保有关的话题，保育部长主动删除了保育修正案法案之中放宽土地出售的争议内容，承认前期的沟通表述不足。环保组织认为仅删除条款整改不彻底，法案依旧存在着放宽开发审批的隐患，呼吁全面撤回整部的草案。好的，那么以上信息就是今天我们会聊到的，但是不局限于此，还有很多的突发信息有待补充。回来之后我们看一看路况和天气。
0: 稍后见。

0: 奥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09600-2285。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09558829 0955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2: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之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5: 我要搬新家了，
6: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5: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6: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5: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6: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7: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8: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9: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今天简单总结就是路况不错，天气不好啊。周五了，路况就是特别的顺遂，而且逐渐的从下周开始，很多的学校也是开始了假期，路况将会得到缓解。今天呢，没有主要堵车的路段，如果非要说一段的话，就是在 Ellerslie 一号高速公路从南向北的路段之上又出现着红色的堵车，车多的情况，比方说在北岸 Milford 的车比较多，还有 North Shore 是车比较多的。16号高速公路整体呢是集中在从 St. Luke's 开始一直到 Newton 之间。那么从南向北的一号高速公路车多的情况出现在了 OTR 过后这个 Otahuhu 过后哈，还有呢 Mount Vinton 过后 Ellerslie 一直到 Greenland 之中。20号整体是过了20号 B 到20号 A 之间略显车多。今天我们主要看天气，强风暴雨降雪巨浪持续的在攻击着新西兰，全国多地的交通和电力的供应也是会受到影响的。今天我们看到整体南岛北岛方面，北岛都会是以大雨暴雨为主要的天气，而在南岛方向则是比较寒冷的一天啊。今天也会在各地出现到大风的到来。首先看到的呢是新西兰的奥克兰，奥克兰今天呢是有大暴雨，最高14度，最低8摄氏度，明天略有回温，而今天之后就会雨过天晴。
10: 没错，那接下来讲讲这个惠灵顿的天气。惠灵顿今天也是大雨的天气啊，最高温度是9度，最低温度是7度，明天也是一个大雨的天气，但是在周日的时候呢就重新会回到阴天，并且在下周逐步返晴。
9: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奥克兰现在是没有任何的黄色或者是橘色的预警，但是惠灵顿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大降雨，第二个呢还有就是有比较高的一些海浪，同时也还有大风的橙色的一个预警系统了啊。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华人城市基督城，今天呢是大风的天气，最高8度，最低3度，明天直降4摄氏度，我们看到最低温度能够达到0下，会是比较冷的一天。雨水也会在周末反复的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一直到下周一的一场雨之后会逐步的放晴，而温度也会保持着越来越低，从3度逐步到0下1度，或者保持在0度的左右。
10: 是的，那接下来讲讲皇后 后镇的天气。皇后镇啊，今天也是非常冷的一个天气，但是是一个晴天的天气。今天最高温度是5度，最低温度是-4度啊。那么跟前后几天的话，会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那明天呢，依然是一个晴天的天气，但明天的最低温度呢，就会转为-1度。那么到下周，包括本周末嘛，到下周其实都可以看到，接下来都是一个阴天的天气。
9: 是，今天的话在南岛是比较冷的一天，提醒南岛的亲人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增减衣物了。
10: 是。
9: 那么目前啊，全国多个地区依旧是处于强风和暴雨的预警之下，部分地区同时是发布了降雪的警报和巨浪的警报，民众被提醒今天没有特别的事情，能可以避免的话就不要出行，并且要密切的关注最新的天气以及交通信息。
10: 那么在奥特兰机场呢，大批旅客也因为航班的取消或者延误而滞留，而航空公司的柜台前啊也排起了长队。那受到强风的影响呢，多趟国内以及国际航班啊被迫取消或者是调整时间表，
9: 是
10: 不少的旅客的行程也会受到影响。
9: 而且如果今天您是坐渡轮的话，可能要特别的注意，因为很多的渡轮都已经是关停了的。住在北岸的朋友，如果您一定会过海港大桥，实时的密切关注，那么也可以关注 nz936.com， 这是我们的网站，我们会第一时间来发布，如果海港大桥的这个桥是关了的话哈，会把这个信息带给大家。
10: 是，
9: 那这是一股深度的低压系统影响到整个新西兰的一个全境，那今天将会是恶劣天气的一天。
10: 没错，
9: 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潮水啊，今天的最高潮出现在凌晨的4:16以及傍晚的5:00，那今天的最低潮呢出现在早间的10:31以及晚间的10:58，最高潮是2.9米，最低潮是1米。今天还是挺幸运的，不然大风大雨，如果浪再赶到最高，那就挺麻烦哈。今天的日落时间是来到了傍晚的5:12。感谢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节能省电、保修无忧的0800-289-4733的这个格力空调变频热水器。好的，那么一段广告之后，我们要继续回来。
11: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12: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13: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奥克兰 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14: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5: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1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6: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7: 我的心里只有你。
18: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7: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19: Resin 是新西兰最受信赖的油漆品牌，在新西兰制造，适合本地的独特气候。Resin 创新的高品质油漆木材涂料还具有多种色系，是 DIY 或专业油漆工的最佳选择。房屋装修请选用 Resin。
8: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00到10:00和您准时相约。
9: 好，咱们接着回来啊，这里是我爱纽西兰，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第一条想说的信息。首先呢，我们在海外的华人当然非常关注的是新西兰和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
10: 是，
9: 昨天呢就有举办了一个2026年中国商会峰会的这个大会啊。
10: 是，
9: 那总理啊，包括反对党的党魁啊，什么都是出席了的。因为我们首先非常务实的说一点，新西兰是非常重视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的。
10: 嗯，
9: 是因为认可中国，是因为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前提就是因为中国和新西兰之间的一个贸易是我们整个经济一个很大的支柱的一个来源。
10: 是的，
9: 好不好啊？这是我们进出口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伙伴。那我们来看一看 Luxon 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啊。Luxon 说啊，现在的世界进入到了动荡的时期，新西兰必须进一步深化对华贸易的往来。这个话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其实我觉得贸易经济一定是建立在政治外交的基础之上的。
10: 是的，
9: 而且现在的华人朋友其实我认为有了更多独立，你看包括我们预告一下，很多的反馈已经出现了，就是大家的想法其实跟我们是非常相同的。
10: 嗯，
9: 听其言观其行，具体的做法你不能说你又处处围堵，你又针锋相对，同时你又要说我非常重视贸易，对你有利的事儿你可不重视吗？什么是真正的朋友？真正的朋友顺境逆境其实都应该共同面对解决嘛。
10: 是，所以我们看到有 YouTube 上的朋友就说，有一种现在政府有一种既要又要的一种心态。那么 Luxon 其实在昨天这个峰会上，他是直接去表达了一个他对现在全球社会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分析吧。他是说全球竞争加剧，经济格局呢也走向了碎片化，他认为局势啊充满极大的不确定性。他说这也不是一个空洞的理论，而是政企各界都深有体会。他讲啊说这个全球的供应链呢会持续的进行重构，而各国的监管政策呢也是频繁调整。这个我觉得不就是在讲美国的这个关税吗？
9: 不，他也讲的是中国哦。我觉得他是一定讲到了，就是说和中国之间的和美国之间的。我认为他是没有任何，就当然这是一个硬性的必然要考虑到的内容。但是 Luxon 只是希望，我大白话的翻译这句话， Luxon 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个新西兰已经非常努力了，但是国际之上有很多不确认的信息，我们做好两手准备，我们就是既要又要，这就是他想表达的很显著的一个想法了。
10: 所以他就表示嘛，在全球经济承压的大背景下呢，中新双边的这个关系啊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那 Luxon 就直接说双方呢希望竭尽所能的扩大合作，在利益之处啊携手共赢。面对分歧呢，新西兰也会坦诚地表达一个立场，用一种稳定可预期的方式呢希望妥协地管控一个矛盾。那他还表示啊说，中国其实长期稳居新西兰第一大出口市场的，其中啊像乳制品、肉类、木材等对华出口呢是保持着旺盛增长的。与此同时呢，中国经济啊也正在经历关键的一个转型。他认为啊，下一阶段中国的消费市场将会走向这种高端化、品牌化和创新化发展的这种需求，不断壮大本身中产阶层持续的改写的这种消费的偏好。他认为啊，目前新西兰的企业必须要持续向产业链的上游去迈进。目前呢，新西兰的本国企业呢已经在线上教育包括食品研发领域呢打开了一些局面，而农业科技包括游戏行业同样也蕴藏着大量的商机，这些商业机遇已经落地，并非一个远期的愿景。
9: 这一番话其实是没有毛病的，简单变成大白话就是新西兰要审时度势，然后把握住中国转型的一个机遇，希望我们的贸易不要是一个落后的形态，也能够与时俱进。新西兰要能够这个迎合得上中国需求的一些改变啊。好，那我们看啊，同时呢 Luxon 还有在向奥克兰面向初级产业从业者解读印新自贸带来的经济的一些红利。海内外很多的人士都是聚焦在这个活动现场来出席了这一场对话的活动。同时啊，我们来看到 Luxon 也提到了 说他曾经和李强总理沟通顺畅，双方都能够直奔主题，高效地处理双边的事务。他还说，我非常的欣赏李强，我多次和习近平进行会面，充满着各种的敬意。他带领着亿万民众摆脱贫困，稳步地壮大中产的群体，也是获得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我昨天看到了很多华人朋友其实是有积极的在转发这条消息，对于中国中新之间关系积极有效的，我们都是非常开心的去进行到一个见证的啊。而且我认为他说的应该也没有问题哈、啊，确实中国是经历了一个相对于贫困的时代，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而在现在各领域之中越来越多的独立自主，自主自强。如果新西兰觉得中国的模式是可以的，是好的，是他认为认可的，新西兰也应该更着重于提高自己本国本身的素质，然后产品还有在国际之中所谓的一个影响力吧。
10: 是的，那昨天这个活动现场呢，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小龙以及多位的新西兰内阁部长啊，也在本次峰会上发言。那被其中啊，就是有媒体还专门问到了，说被关于这个身为五眼联盟成员国的话呢，那新西兰如何去坚守一个独立自主的一个外交路线的时候啊 ，Larson 就称啊，本届政府呢是正在面向全球试图搭建一个多元化的伙伴关系网络。那他就表示，正在致力于打造这张由多项安全协议和经贸协定构成了多边合作网络。他认为啊，新西兰是维护于基于规则的一个国际秩序的，需要团结理念相近的伙伴，共同去探索或者完善多边体系的一个新路径。那他说，除了五眼联盟这一情报与安全合作机制之外呢，还需要更广泛的结交其他的合作伙伴，推动了全球的治理朝着更合理的一个方向去推进。
9: 已经写好的发言稿没有任何的毛病可以去挑，但是我觉得也许新西兰的，就我心中的新西兰的中立外交是怎么样来做的，好吧，跟大家交换一下意见啊。当然欢迎大家您也说一说，您认为新西兰什么叫做中立外交。总理的话我们简单总结成大白话，就是啊，我作为被提问嘛，五眼联盟你如何保证的是自己就是坚守住自己独立外交的政策。那么其实这个发问者非常清晰的就是他也意识到了我们新西兰的外交政策往外走，他想问一下总理是怎么想的。但总理的落脚点是落脚在我们应该建立更多伙伴之间的一些关系，更多的参与到国际的事务之中的一些安全的一些保证。但是你要知道，在新西兰的交友的圈层之中，你会跟中国去有更多的防务的一些东西的签订吗？军事方面的更多的一些合作吗？
10: 不会
9: 啊，你一定会基于昂萨整个美西方的这一个体系之中，那自然其实就是深度的，你会因为这件事情而不优先于跟美国之间的一些防务的一些考量吗？也不会，对吧？所以更多的还是聚焦到了西方的美国的这一条路线之上的。
10: 是，
9: 那我很期待的独立外交是什么？首先他应该说我期待的政客的外交理念是我们在国际之上所有的原则一定不能双标，我们应该是切实的去根据事情的发展背景，包括新西兰真正的需求观点来做出我们在外交之上的一个选择。新西兰不是一个去随波逐流的国家，独立的思考完全是基于如何更好带给新西兰人民福祉的角度之上，这是我更期待的一个不讨巧，就是说不是那么鸡贼讨巧的啊，这个发言的一个实际本质，也是我认为的新西兰外交本身它是有的样子。
10: 是，其实我也看到啊，像 YouTube 上面有评论就是说这么说的，说 Larson 呢现在有一种做多面人的感觉，见不同人说不同的话，那这种呢其实对自己是不利的。那这位朋友还直接就问说，请问新印协议走到哪一步了？
9: 走到哪一步？一会儿我跟您来说一下哈。也有同友就是同样的一些观点，他是这样说的，说呢，感觉 Larson 是既要又要的心态，又要中国的贸易，却又积极参与印太围堵中国，积极参与北约的这个恶心中国啊，光头玩两面派，小心中国不惯着你。我是认为中国对于新西兰的耐心已经是在积压了。我为什么因为你自己看哈，其实包括前一段时间不是有四名议员因为
10: 窜台
9: 被中国制裁了吗？你说以前有没有呢？我告诉你，以前也有啊。为什么这四个人？其实这就是一个警醒的信号。就像我们说到中日之间的关系，在日本方面现在两个人被抓，这就是稀土中国对于日本从 批评的角度，外交的这个言语的层面的一个过招，逐步转为实际落地的动作的一个明显信号。所以新西兰其实是在一个边边上的。以前的新西兰，我跟你说，你以为就是现在的转向吗？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昨天我们大概的复盘了一下，包括以前从Jim Boger的时候，那是非常非常亲美的一个状态，那话说是几十年以前了。但是后来也是在政党不断的更，这一点我真的是要说一下工党，我觉得工党是比较务实的。你看包括澳洲阿尔巴尼斯也比之前的 Morrison
10: 确实
9: 就是他务实很多，该说说该做做，国际之上但是贸易的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把它给稳住了。之前澳洲和中国贸易整体来说都是一个冰冻的环节，对不对？那就是僵在那里了。
10: 是，
9: 也是阿尔巴尼斯还是能够巧妙去解开这个问题，
10: 解开了。
9: 我不要求你对他100%的认同，求同存异，这是新西兰自己做人有一个自己标准，一个我觉得非常优势的地方，我们期待它是一个有自己灵魂的国家，但是你也不能去附庸于任何大流的一些想法，跟随着某一些节奏让自己陷入到不就是说不利的这个境地吧，对吧？那随后呢，跟中国之间，包括我们是西方第一个国家跟中国去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
10: 是的。
9: 而且我昨天听到就是说这个工党的党魁 Chris Hipkins, 他是有跟大使表态说，如果他可以赢得选举，他上任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访问中国。
10: 中国是的。
9: 啊，当然现在我没有看到他在对外的官宣，但是这个是在现场听到他的一个表述。我们也要听其言，也要去观其行。
10: 是。
9: 但是 Luxon 在选举2023年的选举还没有开始之前，他的主要方向其实就是印度了。他最早说，如果我要是胜选，我第一时间我就要去访问
10: 印度。
9: 当然他也兑现了他自己的选举承诺，确实跟新印之间签了一份协议回来。可是这一份的协议和我们之前觉得那僵持了十几年的达不拢的标准，似乎又是差之千里了。
10: 是的，就感觉跟之前最早的这个标准的这个草案相比的话呢，是做了极大的让步的。
9: 是啊，包括那200亿等等，现在的解释又不同。现在我现在经常会觉得，就是自己会陷入到一个被，就是被当着比较傻的一个状态。就是我觉得我跟你这样讲，我就能够很快的就糊弄我或者怎么样啊。比方说你提到了这200亿，他们会说没有没有，200亿就是一个概念而已，不是真的给。
10: 但是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哎，那你白纸黑字写在这儿了，那难道照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不去做，或者说不去按照这个白你自己白纸黑字写下来的东西去执行吗？所以这些就是大家产生的这一系列的这种疑问吧，或者疑惑。而这种疑惑呢，其实就反过来呢，又会对于政府的这种公信力啊，会产生一种质疑。
9: 是是啊，就是你接下来的北约新西兰是一定会去参加的。上一次访华转天就直接颠到了北约去。
10: 对的。
9: 我们说在中国是一顿夸，这种好，高铁也棒，人也棒，就习近平也好，你去到了北约，你是一样会跟北约同步提高我们的国防经费。我说句最简单的话，大家最近就是讨论的比较多的一些政策，你说那个工党的公交车政策，6000多万，对吧？
10: 对，
9: 六千多万啊，咱们给他翻番好不好？有人说这个6000多万就是有猫腻，不可能6000多万能达到，咱们给他提高到2亿，咱们给他提高到4亿，好不好？4亿，好不好？啊，他说6000多万，咱说屁啊，对吧？我就觉得得起码得翻好几倍，
10: 是
9: 我们翻到4亿，4亿是什么概念？是一架海鹰直升机，
10: 是一架海鹰直升机，是的。
9: 啊，我们就是少买一个美国的海鹰直升机，我们其实更多的就已经可以去完成我们公交系统，起码我觉得迈出的第一步。有时候我们在纠结钱从哪里来，钱都是乱花钱，没有不花钱的事情。我们如果把现在政府的账本把它搬出来，每一项都是花钱，钱也不一定少花。我们的债务有没有真正的减少？我们的债务是在增加的，我们的利息是在增加的，这是我们必须为城市国家发展付出的一步。我不是说花钱是不对的，钱不是不能花，是钱花了能不能成为一个正向的循环，还是这一笔钱花了是打水漂的，是没有用处的。
10: 就比如说现在大幅扩充军费，那你扩充完了之后呢，反而美国还觉得，哦，你扩充的不够，能不能再扩点？
9: 就是我注意到你了，反而是不够的，
10: 是，
9: 对吧？啊，所以怎么说呢，总理当然在这个场面之中他是要有如此得体的一个发言。我知道新西兰，我能感受得到新西兰是真的非常重视和中国之间的贸易，
10: 确实。
9: 但是你不能够是一种侥幸的心理，对不对？啊，因为你的这个体量对比中国在进出口之中的需求其实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10: 当然
9: 和新西兰之间的体量
10: 是的，
9: 但是中国对你来说它是一个 number one。
10: 没错，所以就是就像刚才我们看到 YouTube 里面朋友说的，就是你要是做多面人，你见不同人说不同话， 但是呢，那除非别人是傻子，不然呢，他不可能完全意识不到你这种两面三刀的行为的。
9: 其实我觉得就像以前对立陶宛是一样的，
10: 对，
9: 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你要跳一跳说一说，不是要求所有的价值观都一样，求同存异是中国明确表示的，也是这个世界之上必须要去存在的一种沟通的方式了。和美国之间是这样子，和英国是这样，和新西兰是这样，和澳洲是这样，和任何的一个国家都是如此，即使是亲密的伙伴之间也一定有不同的一些观点的，
10: 没错，
9: 对吧，这个是合理的，但是前提一定是你要为了维护这第一个国家的贸易最大伙伴付出真正的努力和你的让步，而不是只是会说甜言蜜语。
10: 对的，
9: 就是说中国人民很重，就中国的华人，在新西兰的华人很重视中新之间的关系，我们都非常希望推动中新关系越来越蓬勃，越来越向好，这种积极的信号，每一个信号都是很振奋的，但是这不代表着你可以去利用着他们的这一种期望和善良的一种心态，就反而变成了一种拉拢选票的一种方式，这就是我个人不太喜欢的一种形式了。
10: 没错，
9: 你要真心实意的让我感觉到你真的很重视中国，你愿意为了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在很多国际上尖锐的场合做出一些动作。很多人不喜欢贾森纳，但是贾森纳之前在北约上是直接怼过美国的，你五眼联盟四个眼全部都是压着新西兰，贾森纳说不，我的措辞跟你们不一样，大家可以去查以前的新闻啊。至于他是不是一个好总理，现在怎么着了，咱不评价，咱就就事论事的去说，对吧，包括在人权的问题之上压着新西兰必须一定签字画押要发表联合声明，新西兰是没有的，新西兰是独立于在整个的这个层面之上的一个发言，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信息啊。
10: 所以有句话嘛，就说这个哪怕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要它真正意义上的诚意是体现在行为之上的，而不只体现于甜言蜜语之上。
9: 对，我们还是那句话吧，听他怎么说，同时要看到底要怎么做。
10: 是
9: 这个峰会之上还透露了很多的信息，有一项重要的政策的举措，还有一个就是对于 AI 和新西兰的未来，回来以后我们聊。
2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21: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六月小团体验价999纽币起，北岛3天6月17日、24日出发，南岛6天6月27日、7月4日出发，南岛8天6月18日、28日出发，回中国找中旅0800287888，7月、8月回国轻松游，含机票加酒店加早餐加自由行，全国多个目的地可选。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7月26日广州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7日厦门8日游只要1799纽币。
22: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3: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2: AM936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3: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20: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9: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5: 我要搬新家了，
6: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5: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6: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5: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6: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17: 我的心里只有你。
18: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1: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9: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刚刚在广播之中大家应该听到了啊，就在这一个周末27号，就是明天的时候哈，
10: 是
9: 将会呢是有一场非常精彩的音乐会。这个音乐会将会是用交响乐的形式，然后把这个一些动漫的作品搬到舞台之上。它是每一年都会举办的，每一年其实都是卖的非常的好。今年其实也是一样，我本来还有点担心，我觉得今年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但是看来大家热度很高。
10: 是，
9: 我们之前呢是给大家抢到了8张票，是想要送给大家的，所以现在这8张票呢，我一个人拿2张啊，那放到了这个 YouTube 之上。就是如果您此刻正在听节目的话，如果您是在我们的群之中的话，欢迎可以在1群、2群、3群之中说想要票。
10: 嗯，
9: 好吧。然后在 YouTube 里边，如果您是新西兰本地的朋友，在奥克兰的话，也可以说想要票。我们第一个留言的人，我会送出2张门票，然后希望能够支持大家去欣赏这一场非常精彩的音乐会。
10: 是，有乐队啊，有管风琴，有声乐演员，而且会是这种交响乐团去演绎这种经典的动漫歌曲。
9: 没错啊，这个呢是适合这个周末的时候带着孩子一起去看一下，特别是家里面有学乐器的孩子，我觉得应该会给他一个非常震撼的感官之上的直面的一个感受。好的，非常的感谢，我已经看到了有朋友打想要票直面的一个感受。好的，非常的感谢，我已经看到了有朋友打想要票哈。 OK， 没问题，这样子我下了节目之后会发送给大家。 OK， 那就这样子，我们接下来来说新闻哈。好，大家就是留言，一会儿我给大家来慢慢的回复。我们先来说到在这场峰会之上还透露了几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其实就是跟 AI 有关的。
10: 是的，
9: 未来的 AI 在新西兰会更多的去进行运行，包括我们想要去开掉那些公园，对吧，
10: 公园
9: 啊等等，就这些信号其实想跟大家讨论一下。我觉得 AI 未来会更多的进入到我们生活是1000000%的认同的。
10: 是，
9: 但是 AI 是不是能更多的去取代

0: 更多的人力，如何精准的去取代人力啊，跟大家来讨论一下。
1: 是的，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啊，就是刚刚我们不是提到这个中国的商业峰会嘛，那么总理 Luxon 呢，除了表示对于中国的态度之外呢，他还有一个点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专门感慨新西兰企业对于 AI 应用的一个进度的问题。那 Luxon 就直接表示啊，说新西兰的本土企业啊，现在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速度啊，是始终低于预期的，现状令人失望。那他表在周四的时候啊，他就被问及如何追赶在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已经领先新西兰6年的中国的时候，Luxon 就直接坦言说，人工智能是蕴藏着巨大机遇的，但是新西兰明显错失了风口。那新西兰一向是自诩啊擅长接纳新的技术，但是呢，他自己走访了各大的工商协会、商会，那他也发现啊，现场统计正在使用这种人工智能工具的企业啊，普及率始终低得让人失望。但是虽然他，我觉得他讲这番话呢是非常正视目前新西兰的 AI 技术的应用的现实的，但是又让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此前对于本次这种公务员的系统的大裁员，那当时目前联合政府的态度是说会希望用更精准更多的 AI 技术去替代一些人力。
0: 我其实是认同这一点，我非常认同这一点，我觉得 AI 在我们的生活里给我们省了很多的时间，但是我们很了解自己，我们也很知道哪一部分 AI 可以替代，哪一部分 AI 不可以替代。当它融入到一个公司，而特别是庞大的政府的网络之中，我就没有那么 sure 了。
1: 是，
0: 我最担心的不是裁员，因为我非常认同新西兰就是应该要瘦身的，必须要去裁掉永源。可是这个永源的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1: 而且怎么去定义多余的工作？
0: 这个就会很担心。本来干活的一共是3个人，对吧？有10个人都是永源，到最后裁到最后，你说只剩5个，结果3个里面有俩都被裁掉了，那就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那7个人剩下来能不能够就是承担如此大任？这个就是要在充分的了解之中才能做出一个公平的判断。而作为一个成年人，我知道公平是不存在的啊。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啊，近几年来啊，而且还有一个就是OpenAI， 你要知道还是有一个数据隐私的问题，因为一旦用入到我们的公务体系之中，那这个涉及到的如果出现到隐私泄露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1: 是的，而且更不用说像 Anthropic 这样的公司呢，此前也一直有这个新西兰本地的企业在怀疑嘛，就是说如果大规模使用这样的 Anthropic 这样的这种AI 的话呢，有可能就会涉及到比如说新西兰本土企业甚至个人的一些信息会泄露给美国的国防相关的一些这种单位了，
0: 就会担心吧。但是我觉得新西兰可能也在美国面前没什么秘密，毕竟 FBI 都已经在新西兰设立了办公室，对吧？那新西兰的人均研发是排在全球第19名啊，但是现在的科研成果商业化排名跌到了第46位，这个听上去也是很痛心的。 AI 是一定要有的，但是如何合理的谨慎的去进行到使用呢？欢迎大家也可以发表您自己的一个看法哈。
1: 没错，
0: 好，那我们说到这里，一会儿的话其实是会给大家补充到跟印度的自贸协定有关的信息。有朋友问说现在到底进展到了哪一个程度了，现在是在一读的过程之中，它一定会需要到更久的2读、3读民意的咨询，差不多是要在今年的10月份、11月份。我认为大选之前可能会有一个明朗的信号。
1: 是，
0: 现在优先党是不认同的啦，但是工党是认同。我其实也在一个采访的机会之中问到了工党的党魁，我说我想问你，你既然觉得这个份东西有很多值得去打击的东西，为什么你要去同意？他给我的结论其实是 make sense， 在我这里 make sense 啊。他说，首先和印度之间我们已经达成了签字的协议，那这一个前提就已经有了。那在我去做出判断是否同意的时候，需要考虑到的是哪一件事情孰轻孰重。比如在国际的领域之中，你跟印度已经签署了协议，但是如果我们在国内不能够完全的通行的话，会造成国际之上一个很大的目前就会瞬间发生的毛病。然后工党给出的理由是说，那我们只能把精力放在国会之中，因为之前这一份协议的内容都是完全隐藏的嘛。
1: 是，
0: 那说现在只能够在能拿到文件之后去改里面的内容，好像是应该会对那个200亿增加一些特别的条件。然后
1: 还有
0: 对
1: 移
0: 民的
1: 政策，限制，
0: 但是我现在也没有知道，就是说左翼政党具体给出的方案是什么。但是我在访问之中是有谈到这两方面会进行到更多的限制吧，或者是说更多的一个保障。不知道，我自己回去去想了一想，我觉得 make sense 哈。那现在已经都签了他。

0: 想要票，谢谢，没问题。那么这样子能不能加吴曼的这样加小编的微信、BNE936 BNE936，然后呢来找到我们，我把票发给您。我再说一遍、BNE936， 因为微信里面的好找，但是 YouTube 的 Katie 不一定好找哈。好的 ,OK, 那我们继续再来看到在一群之中的，从一群开始说哈。一群里面呢是 Steven 想要票，没问题，您是第一名。然后呢再来看到的是二群第一个留言的是毛毛。啊，毛毛恭喜您，您是二群里面的胜出者。然后三群里面的第一名是秋水伊人，你们的微信我可以找到，然后下了节目的话我来帮你们处理这件事情，希望大家都能够愉快的享受。之后的话咱们还有那个笑在新西兰的那个票，
1: 是的，所以没有中到奖的朋友们不要灰心，接下来还有
0: 我们就是在这儿给大家争取最大的一个福利，好吧、好的，那我们一会儿下了节目我来联系大家，别着急啊。哎，好的，我看到了 Katie, 哦，没问题，这个正好是我们的也是已经加了的群友啊。好，那我下了节目10点之后给大家处理，来吧，那我们就现在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说一说整点，同时还有财经的消息一并带给大家，
1: 稍后见。
2: 潘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大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4: K&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4: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5: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6: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材。

0: 话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进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感谢您通过 FM99.4 可以继续的找到我们收看收听。来，我们一起看一下今天要跟您分享的主要信息。首先呢，在昨

0: 昨天有2026年中国商会的峰会啊，那么 Christoph Luxem 也是我们的总理，在会上表示深化对华贸易合作，也会坚持独立外交的路线，希望能够把握中国消费升级带来的产业机遇。
1: 是的，那么在会上啊，同时也有一个科技方面的一个信息，就是 Luxem 坦言呢，新西兰的企业 AI 的普及率啊是不及预期的，认为现在新西兰是错失了技术上的红利，提出啊公共部门应该率先推进数字化的转型，并且要以客户的思维啊，重塑政务的服务，希望打通产学研的链条。
0: 嗯，再有信息，看跟这个新印自贸协定有关 ，Winston Peters 在法案一读的环节就指责国家党针对于印度移民的政策，单独设置差异化的一些门槛，违背了自贸协议之中的公平性。
1: 是的，那么讲到这个政策方面呢，现在有一个最新的一个大选的政策，国家党呢现在是竞选承诺啊，设立家庭的能源基金，要提供长期的低息贷款啊，支持包括光伏、储能、热泵等相关的节能改造，还款呢还会随物业税进行分期支付，希望同时还要简化安装的审批流程。
0: 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针对于警方总监钱伯斯的两起过往不当行为的投诉，现在是正式启动了联合调查，针对于女性的不当言论，当然他本人也是坚决否认所有的指控，他到现在没有被停职，照常的履职，调查是由独立机构全程监督。
1: 是的，那么旅游和航空方面啊，现在奥克兰的中南美中转的航线啊，热度直接走高，而东航呢也是增加了相关航班的一个班次，希望能够更好的带动旅游和消费的增长。
0: 是，今天对于新西兰来说将是大风大雨，甚至是各地有降雪的可能，现在的恶劣天气更多的影响到了新西兰，那么一场新的强降雨也是导致在惠灵顿的穆阿角的污水处理厂超负荷的运作，所以在当地的南部沿岸48小时内是严禁涉水的活动的，也是进一步凸显了本地水务设施老化的紧迫性。
1: 是的，那么教育方面啊，现在新西兰的教育审查机构就警示，目前新西兰的这个教育体系啊，帮扶是失职的，呼吁改革对应的问题，希望呢能够更好的完善替代教育的资质与质量的标准。
0: 是，整体主流的体系对于高危学生的帮扶是不足的，同时也建议强化学校的留存机制。继续来看到的信息是环保方面，保育部长主动删除了保育修正案法案之中放宽土地出售的争议内容，承认前期沟通表述不足，这也是一个回旋镖的信息。
1: 是，
0: 那这就是以上今天在整点消息之中和您分享的内容，如果有任何想讨论的话题，欢迎可以给我们留言。那么接下来的话跟大家来补充到的是财经方面的近期消息。
1: 没错，
0: 霍尔木斯海峡现在谈的是如火如荼，而油价也出现到了明显的下降，对于新西兰人民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来看到油价在现在又出现了回温之势，因为谈判应该一定艰难啊。
1: 是，
0: 上涨 1.61%， 又一次超过了70美元每桶的大关，来到了 71.47 美元每桶。国际金价的价格也在回血之中，上涨 0.82%， 价格是 4041.60。 再来看到美股方面，美股道指上涨 0.14%， 标准普尔下跌 0.01%，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0.46%。 欧元区我们来看到三大股指基本上收盘时都是一盘祥融之势， DX 指数上涨 1.03%， 富时指数上涨 0.65%， CAC 指数上涨 0.55%， 而上证在收报时也是上涨 0.23%。 汇率方面，纽币对澳币1:0.82，纽币对美金1:0.57，纽币对人民币也是大家这两天非常关心的，依旧保留在1:3.84的低位。最后关注到的是美金对人民币是1:6.79。那么接下来将会是国会路路通，每周五和您的准时相约，
1: 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52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52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0: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清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清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4: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5: 找情远国际物流；
4: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5: 找情远国际物流；
4: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5: 也找情远国际物流；
4: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5: 情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6: 杜姐，忙啥呢？
7: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6: 哪个学校？告诉俺。
7: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6: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7: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6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好的，欢迎大家又到了周五的时候，是大家非常喜欢听的国会路路通，来欢迎到 Nancy 也是在公务之中跟我们来抽空连线，非常感谢你对于节目的重视。
8: 曼姐早上好，国会路路通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首先先跟大家抱歉，我的声音听着有点怪，因为目前正在花粉过敏中。另外就是我现在正在出差的路上，所以如果被机场的广播打扰了，我在这里也先跟大家说一声道歉。
0: 没有问题，我们 always 永远都希望在路上去支持你啊，因为你的忙碌也会带给我们新西兰更好的一些未来。来 ，Nancy， 我看到今天呢是国家党在昨天的时候宣布了一项重要的能源政策，抢先想先听一听你的解读。
8: 是的，因为特别是在过去这12到18个月内，无论是从因为国际的燃油战争导致新西兰本地的能源价格和能源供应，其实都让无论是民众还是企业，或者说是对于未来的发展都有非常大的压力，无论是价格上升的压力，或者说是供应或者稳定性的压力。所以说国家党宣布了这一次的政策，是会做一个是能源基金，去帮助和鼓励家庭用户，或者说是小型企业，或者说是农场上面，尽快的把再生能源，比如说太阳能、水发能、水电，或者说是农场上面的一系列的再生能源，把它提上日程。基金的细节就是比如说低利息的长期贷款啊，这些可以降低门槛，让更多的人可以使用上再生能源的这些细节呢，在我的视频号和我的公众号里面都有写出来，也是希望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或者说是详细到比如说是不同的区域，或者说是有，因为我们其中的一个政策上面提到的是在就是民宅房顶上面加太阳能板，将未来将减去资源许可申请的这个步骤，无论是等待的时间或者是申请的费用都会进行减免。所以如果是有详细的问题的话，欢迎大家无论是通过曼姐或者我们国会路路通，或者是在我的视频和微信的公众号下面留言，我都会尽可能的尽快的回复大家。
0: 好的，我给大家补充一个关键的细节，可能是跟民众很相关。那么包括国家党这一次推出的家庭能源基金，是通过低息长期贷款帮助家庭安装太阳能、电池储能、保温隔热、热泵等等节能的装置，也可以通过地税去分解 期偿还，减轻一次性的成本。我现在目前的听起来没有做深入的研究，但是我感觉非常是我们期待的一个便民的政策。但是我也很想问一下 Nancy 啊，虽然现在在中东的问题导致我们意识到了能源的冲击对我们的影响，但是会不会这项政策来的有一点点晚了？因为毕竟国家党还是推出了，比如取消了对于一些电车当时的支持，然后包括对于一些这个上路的费用的一些增加，让大家觉得你们对于新能源不在意啊，现在中东的问题你们终于意识到来，是不是已经有些迟了呢？
8: 嗯，这个其实绝对不是的，因为在能源再生能源怎么样去加快落地和能为新鲜的民众和企业增加电力供应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自从成为了执政政府，我们首先要在政策上面要松绑。因为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在南岛有一个非常著名，这个就是公开可查的一个风能发电站的这个申请，在上一届政府执政的六年中，他们的资源许可等了七年，所以在上一届工党政府执政的六年，这个风能的发电站一直都在等资源许可。而我们上台了之后，首先要做的是什么？是把有一些之前政府所规定下来或通过的法律要先把它废除或者是改动，再引入我们的新的法案。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叫快速通道审批法，而我刚刚提到的比如说就用我们再说再生能源嘛，这个南岛的风能的这个发电站就成为了快速通道的项目的其中一个项目，然后迅速的得到了国家党政府下面所管理的审批通过，然后开始动起来。那我想听众朋友们，当然有如果有细节的或者说是非常详细想了解自己所在接触或者说是在工作的一些项目想要知道情况的话，可以联系我。但是我就是拿这一个例子给大家证明，有些时候法律上面的无论是废除或修改的确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在国会里面通过才能真正落地，而真正法律通过了之后又再到项目可以提上日程，资金要到位，资源许可要到位，建筑许可要到位，再到人员开始动起来，其实都是有一定的时间上面的需求的。所以但无论怎么说，我们国家党政府的确是非常非常非常在乎和正视，首先未来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肯定是未来的大方向和趋势。
0: 明白。
8: 我们怎么样作为政府能在政策上面支持，该松绑的松绑，该保证的保证，但是在资金上面，比如说昨天宣布的国家党的这个基金，家庭的能源基金，就是其中一个想要在除了政策以外，在基金方面和金钱和门槛这方面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帮助到有需要的家庭。
0: 好的，谢谢 Nancy。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一次，我看周末上周末的时候正好是国家党的这个大会哈，在里边呢也分享到了你的好消息，就这一次依旧是会以排名议员的身份参与到国家党的一个竞选。但是直观来说，作为一个关心你的朋友，我们会看到觉得你的排名可能在现在的民调之中是有一点的危险。我不想去回避这一个问题，你觉得作为一个身在国会之中的议员，现在的民调国家党就是低迷的，我想我们去面对这个问题，你觉得为什么民众不买单？
8: 首先两件事情，第一呢，是我非常荣幸也很开心国家党会再次把我提名。因为首先要先说清楚的是，因为我是分选区，英文是叫 list only， 不分选区的情况下，我只能是靠党票，党票越多当然我就更多的机会或可能性可以连任。但这个首先是一个选择，因为国家党跟我都非常非常重视，特别是在新西兰这 20% 的亚裔人口，新西兰的人口里面每五个人现在就有一名是来自于亚洲的移民。这些移民群体是遍布整个新西兰，而不是在某一个选区全部居住在那里。所以我的工作和国家党给到我的这个任务是要尽可能的走访不同的城市和新西兰各个地方，去找到亚裔的移民群体，去鼓励他们，教育他们，跟他们不断的分享新西兰的整个选举和党派的一些政策，也是希望通过这样能拉近移民群体跟主要执政政党或者说政府之间的距离，让大家更好的参与进来。这是为什么我会还是再一次的以排名的身份或者说是不分选区的候选人身份来竞选。那回到说为什么现在 民调现在显示的的确好像国家党的民调不是特别的高。
0: 嗯。
8: 但是我一首先当然民调我肯定是会关注也会看，但是我不会让它影响到我自己的工作的原因是民调它会上上下下不断的变。上周其实上一周的国家党的民调突然又涨了5%，这周又跌了4%，其实它的浮动是非常非常的大，而我从来没有听过任何我身边的移民群体有收过任何的民调电话。但为什么民众比如说刚刚曼姐你说的为什么觉得不买账或者说是希望国家党能做得更好呢？我觉得非常主要的原因就是其实说白嘛我也不回避这个问题，就是大家现在看看2026年的我生活有没有变得更好，有没有变得更容易，我有没有对未来充满希望。我相信大部分的民众我也不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面，我也会觉得说现在的生活真的很难，压力很大，一会儿要看看国际局势会不会再打起来，哪怕现在说美国跟伊朗达到了一个协议说双方同意了，但是谁又知道会不会第二天早上看一下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总统的他的社交平台上面的一句话可能又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改变。这种国际局势上的大动荡会直接影响我们在新西兰本地民众生活上面的生活成本，无论是油价也好超市也好，也会让我们对现在的生活和对未来的生活走势变得没有那么的有信心和明朗。所以我自己也会说2026年我有比之前那几年生活得更舒服吗？我会觉得说压力肯定是在的，但是因为知道有很多比如说国际局势是我个人影响不了的，而国际局势比如说中东战争也是新西兰这个国家或政府或500万人口没有办法直接影响的，那既安之则安之，我就只能在我现在能有的情况下继续努力做好我该做的工作和责任。那我的责任就是负责去找到在这个国家里面不同角落的移民群体，去鼓励他们多参与和了解现在的政治体系，和鼓励他们多参与行使自己投票的那个权利。
0: 嗯，
8: 那我能做的只能是这么样，我也希望随着我们这4个半月越来越接近大选，民众朋友们也能更好的去了解不同政党的政策，投出你们手中非常宝贵的那一票。
0: 嗯，好的，那非常感谢。其实 Nancy 你是有点谦虚了，因为在政策的解读和传递的方面，我个人认为你是历届我所看到的华人议员里面做的最杰出的一位，所以你真的是辛苦了，你也有很多的付出哈。当然也希望能够真正成为华社和国会之中更多的一个桥梁。好，我们的问题继续。现在呢大学选在冲刺，对吧？那你认为国家党缺少什么？你认为你们的关注的点，就是说还可以在最后去拼上一把，让选民更多看到国家党的努力的，会是在哪里呢？
8: 嗯，首先我相信大部分的选民民众都还是比较理智的，也都明白，大方就是非常大方的去撒糖会让民众瞬间可能觉得自己得到了一些
0: 重视
8: 帮助或拥会，或者说是一些动力去选择发糖的这种模式。但是过去这么多年无论是新冠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影响，又或者说是我们全球未来这种不稳定的局势的情况下，我相信大部分民众在投票的那一刻都还是会比较理智的去选过去是怎么样的。比如说之前经常打开手机就看到的是零元购，今天早上我还在跟某一个选民在直接分享数据，那最起码现在对方也认可我们现在最起码打开手机看到的不是零元购，我们关注的是生活成本是油价等等，所以最起码安居乐业的安居这一块在过去的2年半国家党执政的时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改善。我希望大家能记住，也希望大家我希望在选民在投票的时候也能想到说希望不要回到以前的那种不安定每天打开手机就是零元购的这种时候。但是国家党在未来这4个半月会有什么呢？首先能跟大家保证的是一定会有更多的竞选的政策，这也是大家我们国会路路通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这时候应该多多分析，不要只看某一政党的政策，也要进行多方面的对比，不同的政策不论是医疗的对比不同政策的政党的对比，而且一定要多问自己一句话，这个政策听起来还不错，比如说免费看医生，但是钱哪来，政府的这个钱哪来，最终这个钱是出在谁身上， 我觉得我相信大部分的我们的国会路路通的听众朋友们都在这一点上面还是非常理智的。还有一点就是下一届组阁的政府除了总理副总理和几个大家可能听得比较多的部长以外，比如说卫生部长啊教育部长以外的其他的部长和国会议员们又会是来自于什么党派呢？如果这时候真的问大家，行动党可能大家比较熟悉和了解的是他的党魁，优先党是了解他的党魁，工党是了解他的党魁，但是除此以外呢，他们排名的第三四五六七八名又会是谁？而大家对于他们的政纲、他们的政策、他们的作风是否了解？最重要的是是否对他们会有信心？那反之，看看国家党。那当然我自己是因为是国家党的其中一名议员，所以我对我自己的同事们肯定是最了解的，但是平常我相信大家可能通过我的视频会看到不同的国家党党员在做的不同的、国家党的议员在做的不同的政策，或者说是、社区里面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希望也能通过我的频道会对国家党的议员和候选人会有更多的了解，从而对我们执政更有信心。
0: 好的，非常谢谢 Nancy 哈。是的，我们通过你的视频认识了很多部长们不一样的一面，比方说我印象深刻最近你所发布的 Mac Mashu 跟你一起吃粽子的一个评价哈，很有意思。好的 OK， 那我想来说一说具体的一个话题，就是在经济的角度之上。因为我看到了我们从去年2025年最后的一个季度到今年的第一个季度，我们的经济其实是出现到了一些数字之上的好转的势头的，但是请问民众为什么没有感受到？当然这个排除了中东的问题突然的一些出现等等，为什么会如此的缓慢？似乎是在制造业，是在我们的进出口的问题之上，大家看到了和自己距离比较远的一个优势的发生，但是离自己的生活呢，比方说纽币的不振，再到各路电费这个费用的一些这个猛涨，你觉得大家可能还会要去等多久，或者在政策上有没有更多的调整的空间？
8: 谢谢曼姐。首先呢，在宏观上面，一个政策能落地，再到项目开始启动，再到数据上面开始体现出来，最终再到每一个民众身上能感觉到什么，其实是需要蛮漫长的一段时间。这个是经济学，全球都是一样。从政府政策、中央政策最后能落地到每一个个人身上的时候，的确是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我们才说嘛，就是在大海里面开往一个方向开，这条船很容易，让它停下来掉头再重新开始是很难的，这是一件事。另外呢，就是其实比如说之前曼姐你也说到2026年第一季度一到三月份的经济 GDP 增长，我在视频网上也发了，增长了 0.8%， 因为这是一个季度哦。那对于全年预计，在中东燃油战争发生之前，其实新西兰2026年的经济复苏情况，无论是从储备银行，或者说是新西兰的各大银行的经济分析和预判，都是对于新西兰的2026年经济很有信心，也很看好。无论我们从商业企业信心，或者说是制造业购买力的指数上面来看到，我们都是能看到新西兰的经济的确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根据储备银行的分析和预判，2026年的新西兰的经济复苏和增长情况会比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都还要好。那当然三月份的时候就发生了我们都不希望看到的中东的战争和燃油的危机，但是这个又再一次的为企业和民众的信心重投一棒。就是大家突然就觉得，那首先不知道打仗要打多久，回过头来看我们现在看打了三个月，但当时我们的确不知道打多久，也不知道燃油危机会给新西兰到底带来什么样的恐慌，甚至有一些民众甚至恐慌到开始买油桶去自己储油，类似的这些全球局势上面的一些黑天鹅事件是会直接影响到每一个在生活每一个民众在生活上面的很多的决定，自然也会打击大家的信心。所以呢，简单来说是经济开始好起来，政策开始动起来，项目开始动起来，让民众真正感受到的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像这种黑天鹅事件，无论之前新冠疫情还是这一次的中东战争，会很快的让民众产生恐慌和对未来的不稳定和不信任。所以 无论怎么说吧，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希望这次真的所谓是达成了和平的协议，是真的能坚持下去，
0: 是的，
8: 也让大家喘口气。但这一周我们所看到的，包括这周四所看到的，全球的燃油价格再一次的往下降，这当然对我们来说是好消息，无论是在我们的制造业，或者是生产，或者说是我们民众老百姓在加油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当然都是非常好的消息。
0: 嗯 ，OK， 好，那么但是 Nancy 我还是看到了一个不好的数字哈，是最新的就业信心指数下跌了 12.5 到达了 83.1， 这可以说是2004年以来的最低的一个水平。国家党还要想要进一步的去砍一些公务员，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在担心会不会能够保住自己的一个饭碗的问题。你会认为这一项政策在现在有一点过于着急了吗？你会担心青少年的就业吗？因为青少年的就业率我看到也是来到了一个历史的低点，这些人如果留不住，他们都会外流到其他国家，然后我们是不是会陷入到一个被动的状态？而更多的工作我们给到了 consultant， 其实钱没有少花，但是人又没有留住呢？
8: 嗯，我明白，但其实这个呢是好几个不同的观点。首先我们说到公务员缩减的这一块，公务员首先先说到我们，因为就在三四周前，国家党政府提出说，在未来四年内会进一步的缩减公务员的总人数。
0: 是，
8: 而这个总人数是在未来四年内。首先，平均下来呢，其实我觉得大家稍安勿躁，因为最终我们想要达到的总人数目标还是高过于2017年共党政府上台的那个数字，因为共党政府在过去那六年，2017到2023那六年里面。公务员增长的数字几乎差不多到40%，一下子增长的速度非常的快，而且这对于政府的人员成本、雇佣成本来说，自然是增加的非常的高。那最终是谁买单？其实是纳税人买单。但增加了40%的公务员人数，我也很想让大家告诉我，你有没有在医疗啊、教育啊、交通啊等等方面感觉到你有提升40%的公共服务质量呢？其实应该也是没有的。But anyway，另外一个曼姐刚刚你提到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关键的就是这个就业信心指数和青年，比如说大学毕业的就业指数和信心。这个方面我自然是非常的关心，因为平常我的工作里面很多都是跟青少年有关，然后跟大学有关。这个呢我看到的几点，一是大家对于新西兰整体经济现在比较低迷，什么时候能看到一个复苏，这样可以增加更多的经济，更多的就业可能性，这是第一个大问题。第二个大问题，其实问的最多的是 AI，因为人工智能，因为全球大数据，因为这快速的发展，所以很多青少年来找到我的担心是，我大一读的东西跟我大四毕业出来之后，我的工作已经不存在了。那这个首先来说是大环境，它不是一个政府的政策等等的，而是说我们政府应该说怎么样看到人工智能大数据来临的这个时代，怎么样能更好的帮助到我们不同的行业去正面的去面对，或者说鼓励，因为有了人工智能反而要扩大比如说生产力，然后扩大工作岗位等等的，去做大整体的行业和整个新西兰的经济。就这么巧的是，这周我在国会里面我们还开会，特别就是讨论到人工智能未来无论是在公共服务行业和各大的不同的比如说农业，或者说是制造业，或者说新西兰的旅游业等等，这些方面人工智能会为我们带来一个系统性的怎么样的改革，我们怎么样能帮助到新西兰人民，能保证在有人工智能的赋能上做得更好，有更好的工作，然后能有更多的产出。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很宏观的一个讨论，但是具体的有一些细节，当然我们现在也在讨论不同的人工智能对于行业的一些发展。那在这里我要提到一句，虽然说我们说现在青年的就业信心指数比较低迷，但是我们拆开数据来看的话因为就这么巧我还真的在研究这个事情，就是青年最近走入农业科技和农业，我们现在所说的农业农场已经不只是传统上想到的养牛啊、养羊啊，然后喂挤奶啊，不是这种手动
0: 自动化的会更多，
8: 非常非常的自动化。新西兰的农业的现代科技在世界上面还是蛮受瞩目的，而且蛮创新的。所以新西兰有一个目前最 我的一个公司农业方面的科技公司叫 Holter、
0: 嗯、
8: Holter 就偏偏是在这个非常传统的农业行业里面引入了和靠 AI 靠人工智能去做了一系列的对这个行业来说提升整体效率降低成本反而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想要进入农业和农业科技这些领域所以虽然说刚刚说总体来说好像看到青年的就业指数信心指数在往下比较低迷但是如果拆开来看不同的行业又有不同的提升和不同的正面消息但整体来说我还是要说那句我也认可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0: 嗯、
8: 也要尽可能的帮助我们无论是新鲜的青年或者说是现在在职的我们的很多的员工们都得要让大家对于未来就业和事业发展有更好的信心才行、
0: 嗯、是因为我相信 AI 去取代人力可能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但是也许它会涵盖更多的原因和层面好的 OK 今天我们的时间有限所以就先聊到这里了好不好希望你能够尽快恢复也辛苦了
8: 谢谢
0: 我们下一周的话不见不散
8: 谢谢曼姐谢谢郭慧露露那我们下周见
0: 是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我爱纽西兰
9: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六月小团体验价999纽币起北岛3天6月17日、24日出发南岛6天6月27日、7月4日出发南岛8天6月18日、28日出发回中国找中旅0800-287-8887月、8月回国轻松游含机票加酒店加早餐加自由行全国多个目的地可选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7月26日广州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7日厦门8日游只要1799纽币
10: 吃过出轨的苦走过出轨的路出轨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11: 太难了

0: 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7: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8: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9: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在国会路路通之后要继续回来跟大家来聊几句啊，最新在国际之中最近在国家层面之中关于印度自贸协定的又新的一个争议。这个全是老皮哈。我们知道 Winston Peters 其实对于印新的自贸协议是最前沿的反对者。
10: 是的。
9: 之前甚至优先党里边的声音是把它称之为叫做黄油鸡海啸。他认为呢，在这份印新的这个自贸协定之中呢，其实也是带了很多专门对于印度裔的未来的留学，包括工作，包括移民的宽松的一个范围。有朋友刚刚关心这一份进展到哪里了，要跟大家讲的话，现在的一个推进的情况是还在国会之中在进行着辩论。有机会把里边的细节去改下来，比方说工党好像是说他们会降一些细节，然后现在对于一些细节的纠葛， Winston Peters 的观点主要也是针对着迟迟没有发布的新西兰面向所有国家的移民新政的问题。Winston Peters 一方面担心的，其实整体 Winston Peters它的一个核心就是你要公平对待所有的移民，
10: 所有的国家
9: 啊，咱们不是说替 Winston Peters 这个观点去辩解啊，他是反印度裔更多的一些移民，还是支持印度裔更多的一个移民，咱们聚焦点不是在这儿。但是 Peters 他最核心的一个理念就是你要一视同仁，首先你不应该把对于印度宽泛的移民的一些标准写到国际的自贸协定之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去放出你最新的移民的政策，这是统一的一个标准。那这个里面是不是怕大家会对比，比方说在对比之下觉得你的新的移民政策会对于其他的族裔不如自贸协议之中的内容，又或者你给的非常的宽泛，又觉得自贸协定的这个里面的这个要求实际上是限制了印度人他们的公平的一个权益。
10: 哎，是的，
9: 这个前提是我们不知道新的移民政策是会更收紧还是更宽泛。
10: 所以优先的党魁 Winston Peters 啊，他在这个法案的一读的环节中啊，就专门抨击这个硬性的自贸协定呢，指责国家党啊暗中针对印度去调整移民政策。那对此啊，国家党的贸易部长则是表示 Peters 的说法呢是不属实的。
9: 好，我们来看一下票面的情况哈。
10: 现在的票面的情况呢，是该法案呢是以93票赞成、29票反对呢，已经完成了一读。国家党、工党和行动党呢，则是投下了赞成票，但其余政党啊是全部投下了反对票。
9: 是。
10: 那Winston Peters 在议会发言时还表示啊，说官方文件写明呢，政府是刻意去推迟公布移民政策的调整，这就是担心会引发印度方面的不满，这种做法呢也是缺乏诚意的。
9: 是。然后他看到啊，说包括刚刚 刚拿到的一些官方的简报，而且其实我觉得不用看官方的简报，
10: 嗯，
9: 我们来回顾一下在过去4到5个月之中移民部长所透露出来的信息。首先我们看到有一个明显的趋势是新西兰更需要的是一些高端的人才，
10: 是
9: 不是有这个标准哈？然后包括之前也提高，包括说对于英语的水平的一些要求，包括对于学历的要求，认证的一些要求，还有一个就是想要他特别提到的就是现在在我们的移民市场之中出现的了不起。其实这一点我是认同的，我认同的是什么，就是经过了可能所谓的这个大赦的一个过程之后，新西兰的移民结构是发生了一些改变的，和整体的移民的这个需求是发生了一些改变的。但是我认为这里面有挺无奈的一个我们必须要认清的现实，就是说我就拆开大白话说哈，就是新西兰需要移民，这是大家都能达到共识的一点，
10: 嗯，没错。
9: 新西兰需要什么样的移民，大家的观点是不一致的，
10: 各不相同。
9: 我们从心理之上当然是需要更有钱的，更有学识的，更有能力的，更有经验的，更对于新西兰有粘性的，能够为新西兰做贡献的人，
10: 关键是能够为新西兰能够做出一些贡献，
9: 没毛病，
10: 嗯，
9: 对吧，不管是钱的贡献，学识的贡献，
10: 是的，
9: 这是没毛病的。但是新西兰现实的一些需求是什么，新西兰自己本地的就业率不现在非常糟糕，
10: 嗯，
9: 对吧，我们知道这是影响经济环节的一个部分，
10: 是。
9: 那么如果你是就是领袖你会怎么做，我一定会稍微收紧一点，能够和本地的，我们就说大道理啊，就说咱们是基本的这个想法啊，那一定会说更多的收紧一些可能会去抢本地人能够方便就业工作的人，
10: 嗯，
9: 是这个没毛病吧，对吧，啊，我自己家的孩子是我新西兰现在本土的这些 Kiwi， 是这些不管你是什么族裔的已经在新西兰的人，
10: 嗯，
9: 那么如果说现在我的就业率非常差，他们都不去工作，我一定要创造机会让他们进入，那首先就要有岗位，政府的两个做法，第一个就是创造岗位释放出来，但是现在包括大的环境都是紧缩的，经济也不好，
10: 嗯，
9: 说实话企业也要不了那么多人，你公务的整体那不是
10: 公
9: 务员还
10: 要
9: 裁嘛，那于公于私整体来说都不是一个扩充更多岗位的机会，
10: 嗯，
9: 你又说那我可能做很多的项目能够提供多少的就业岗位，但是这些就业岗位也是本地人有的时候他补不上去的部分，
10: 嗯，
9: 这是我们几个现实。
10: 是，
9: 那大的环境之下，如果是说我们稍微收紧一些移民的配额，但是能够有利于本地的人民去就业，那我们的数字其实会变得非常的好看。
10: 嗯，对的，
9: 是没毛病吧？
10: 嗯，经济做好嘛，就可以刺激就业。
9: 但这只是风向而已。
10: 对，
9: 你不能够确认接下来的移民政策到底是对于其他的国家更紧缩了，还是政府认为我们的基建等等需要更多的一线的工作人员。我们要去打开或者是放松一点点这个对于海外的标准，
10: 嗯，
9: 但是总结下来不管未来是松还是紧，现在对于印度裔的移民或者是说留学的工作的标准是单独被拎了出来的
10: 放到了这个自贸协定里。
9: 对
10: 之
9: 前我记得我曾经在节目里面也跟大家普及过，自贸协定是一个国际法律，
10: 嗯，
9: 这是咱们两国之间签的，但是是受国际法去约束的。
10: 是的，
9: 也就是说放进去，我们的自由贸易只要是持续的，这个政策就是这样的，不然你就是违规了，
10: 不然就是违规违法了，
9: 违背了这份
10: 国际
9: 法案了。
10: 对的，
9: 对吧，
10: 嗯？
9: 好，那么我们的移民政策其实是有松的时候，有紧的时候。
10: 嗯，
9: 那么当你松的时候，印度裔会不会觉得，其实老皮的最核心就是你不应该把移民的东西放到你的自由贸易中。
10: 是的。
9: 嗯，
10: 而且他 Peters 他是专门是以优先党名义啊发布的新闻稿是重申了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观点，他就表示啊，目前的国家党呢是批准了多项带有歧视性的条款，
9: 嗯，
10: 他一个是说啊，只针对印度公民呢增设劳动力市场进行这个需求进行审核，
9: 嗯，
10: 那其他的自贸协定的成员国却是不受约束的，
9: 嗯，
10: 那还有就是禁止印度公民啊要在新西兰境内临时申请短期的工作签证，
9: 嗯，
10: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在配偶和子女的签证待遇之上呢，印度公民的标准呢又严于其他的自贸伙伴的国民。其实简短来说啊，就是 Peters 的这个概念就是说，优先党从一开始就反对在自贸协定里面加入到移民的优待条款，既然现在又要重新增设一些限制，合乎原则的做法呢其实是把这个新规统一适用于所有的自贸协定国家，而不能单独针对某一个国家，他认为这样的话呢会损害不 不仅仅是新西兰与印度的双边贸易关系，更会影响到新西兰本国的营商的生意。而且呢，这个新规的这种限制吧，很容易遭到司法的起诉。
9: 是，就有人可能会听懵了，因为其实我一开始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是比较蒙圈的。哎 ，Peters 是在替印度人说话吗？是在替印度裔的移民未来争取更多的一些权益吗？他不是最反对这一点的吗？
10: 嗯。
9: 但是后来我读懂了，我觉得这个意思啊，整体就是。Peters 不希望给印度是一个单独的法案，你就是应该移民，就是印度是这样，中国人是这样，斐济是这样子，对不对啊？
10: 无论是优待还是这个限制，他认为都应当是一视同仁的，而且更反对在这种自贸协定里面去加上这种移民的所谓优待也好，还是限制的条款。
9: 他认为这会导致未来的这一份协议的，就他就认为这份协议是不可靠的，因为里面有很多的环节是随时可以去变化和变通
10: 的。是
9: 的，
10: 他认为有很大的司法上的风险。
9: 我其实在这一点上我占老皮哈，我觉得当然。有一些矛盾，之前我就在想，工党为什么？那你还要支持？你天天批评他，对吧？这个投资也不对了，这个把这个印度裔的一些这个特别的特殊的待遇放进去了，这些都是不对的。那你还举手同意？
10: 嗯，
9: 但是我刚刚也讲了，在沟通的过程之中，在问询的采访的过程之中，似乎还有一些 make sense 的东西。他说，那我们既然已经和印度签了，如果我们现在通不过，在新西兰将会是新西兰所有的政党在未来。不管谁，他可能也想到自己会接受哈，然后如果是你自己想啊，如果比方说这一届大选，如果左翼真的是上来了，工党是要面对接下来和印度真正履行这一份协议，对吧？
10: 是的，
9: 他说我不同意，那接下来的话就跟印度有一仗干了。
10: 印度说，那你跟我有仇。
9: 所以我觉得啊，其实左翼政党的领袖就是不够强硬，就是不够有原则的坚持。
10: 是，
9: 对吧？我能够理解他的这个含含糊糊哄着抱着的这个状态，但是对于新西兰的利益必须要切实的考量好还是不好。当然国家党也很聪明，他没有提前释放这一份协议的内容，而是先签了再释放出来大家再来读。那里面的争议就会变成我架着你必须这件事情
10: 就
9: 是
10: 得
9: 要去执行了。
10: 嗯，
9: 是。那 Peters 是属于硬刚的，但是作为小党的话，而且他的个人行事风格可能也不太惧这些问题啊，管他是谁哈。
10: 对
9: 啊，除了特朗普，反正什么都能怼。
10: 对啊，包括这个他，包括行动党还有优先党之间不也互相怼吗？联盟伙伴都互相怼。
9: 是。然后 Peters 呢就担心，这个是我们的群友说的啊，他说 Peters 担心的人口输入泛滥就是我的担心。他说这个烂协议明明存在很多对于新西兰不利的，工党不能够只考虑选票而不考虑国家利益。收到了您的信息哈。好，然后
10: 我看到这个一群里面有朋友啊，说老用大国思维去看新西兰这个小岛国是始终达不到标的。降低点期望值和本地 Kiwi 一个 level 才是快乐的源泉。
9: 是是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一个互动。哇，你们的互动好多。有朋友在对于刚才的采访有自己的想法，比方说让我会去问为什么纽币这么低，我们进口的产品都面临着涨价，
10: 是
9: 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困难，政府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措施吗？这一定是我们不会回避的话题。然后在问询过程之中，政府给的所有的口径全部是经济就是已经复苏，都是由于中东而影响，那大的范围我们影响不了，但是联合政府已经非常的努力希望去改善经济，并且也在经济之中看到了很好的数字的体现。这是我得到的回应哈。然后还有说水电费怎么降下来，我昨天其实也顺应的去问了这个话题。那包括最后的答案也是，这不是现在对于能源政策有了最新的出招吗？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能源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新西兰就是要认命自己是一个随波逐流的能源方面不强的国家。
10: 是，
9: 那么我们如何去找到更多的能源的来源，
10: 更稳定的能源的供给？
9: 有没有这样可以找到的供应的可能？新西兰自己的开采，就别说任何一个政党，我没有觉得任何一个政党想要去真正的去推进这件事情。而且以前的炼油厂也不是国家支持不支持他们开不开，是他们自己根本赚不到钱，
10: 是资本做的决策，
9: 就是资本做的一个决策。现在我们去开采，虽然时间久，但是未来 也有一些可多多少少可能是有用的，但是它也会回归到国际原油大的一个市场之中，再输送回来给新西兰。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因为油采炼出来你必须要去炼油，我们没有炼油的能力，我们只能够，或者是说我们也本身连勘探开采的能力都需要依照外国的资本。那么即使我在我自己家，咱们这么说啊，我在我的后院里边挖出了很多的金沙，但是我是没有能力把这些金沙变成金条的，所以我需要把这些金沙卖回到某一个金店，我还不能加工哈，给人点加工费加工，我必须要卖回到这些金店和金价的市场之中。那我这点金沙其实影响不了国际之上金子的价格，我要去储备金子，我还是要去买金条，
10: 重新在这个国际市场上买。
9: 我不知道这个比喻大家能不能听得明白，逻辑基本上是如此。所以对于我们直接油储备没有太大的一些帮助，直接对于我们的油价可以不受到国际变动太大，我觉得也帮助不大。有啊，但是当帮助不大哈。
10: 是，
9: 如果我说的不对，大家欢迎随时指正哈，因为每个人我也不一定100%这个正确的信息，但是我是去查阅了一些资料的啊。
10: 是。
9: 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降是这个电费什么是不可能降下来的，只要涨上去就不可能降。我其实也挺悲观的，是有这个想法。
10: 没错，所以有朋友说嘛，说也是同意这个观点啊，因为这是哪个政党现在都不太敢动的蛋糕。
9: 但是我认为，如果真的它能够开放能源，让大家更多的去安装太阳能，有这个支持，能够有坚定的心做下去，那对于电力公司来说也是有竞争的出现嘛。虽然到最后我们可能都是逃不过被资本做局，但好过于没有哈，这是好的。我只是觉得有点太慢了，我就觉得是属于出了问题，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不是一个连贯性的、有前瞻性的政策，这个是新西兰这几年发展比较大的问题。
10: 所以有个成语叫亡羊补牢嘛，现在给我的感觉是类似。
9: 但亡羊补牢是一个褒义词呀，对吧？但是很多时候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更希望是决胜千里嘛。
10: 确实。
9: 好，再来看到啊，这个莫说说，严格说经济没有变坏，勉强维持住了，只是大家期望的是变好，所以感觉是不足。他说，但是如果还是原来的工党或者工绿优先联盟，经济会不会继续的保持着跌势呢？我个人不认同，因为这是一种完全假设的情况。那也有很多人会说，在疫情的过程之中也是因为这些政策，我们不去争论这一点，我觉得就是民调说明一切，好不好？民调说明一切哈。
10: 是的。
9: 是。
10: 那现在这位朋友还说啊，就说刚才我念到了，他说老用大国思维看新西兰这个小岛国是很难达到标准的。那他还说啊，说这个从历史规律上来说，要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才不会硬逼着民主政府的议员想办法。他也说指望他们不一定是有用的。对。
9: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您能给我一个解决方法吗？就是降低我们的需求，接受命运的安排，躺平。
10: 躺平啊，有一种躺平的风格了。
9: 我不能够认同哈。是，就不能够是说就是这样了，大家都是很烂的。如果我们很消极的去面对这个世界，就我不喜欢有的时候我们的思维，包括我说到 complain 这件事情是一样的。哇，你到最后的总结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么讨厌。就是这种种族歧视，那你就要接受这种东西吗？为什么有很多我们会支持的华人议员去竞选？为什么我们希望各个领域之中有更多的高管的出现？就是你终于有 power， 哪怕不能够 totally 的改变，但起码可以去多多少少的影响一下，
10: 至少尝试了。
9: 对，你要让他知道也不是好惹的，也不是很多东西是这样就是这样了，它是有改变的空间的，在于怎么样去维护和维权，对吧？我们不能说到最后吃亏了就是啊，种族歧视就这样了，就这么烂了，我们就这样吧，随波逐流，我的生活不好，整个大经济也不好，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大家呢天塌下来还有个高的顶着呢。反正我不是这种消极的心态的人啊。
10: 对，不能太这样。
9: 但是您说的话很多，字儿很多，我觉得也一定很有道理哈。好，
10: 有朋友说啊，说这个国家党呢现在是他感觉啊拿国家当儿戏，因为他说这份硬性的这个自贸协定啊是藏着掖着不敢对外公开详细说明，等签好之后再公布，这不是先斩后奏吗？
9: 这种莫名其妙事儿很多。你还记得之前咱们选那个国旗吗 ？Junky 那个时候他走的时候最后一哆嗦，我觉得这做的不漂亮的事儿、
10: 嗯。
9: 他让你先投国旗的样子，当时咱们不是全民公投要不要换国旗吗？
10: 听说过。
9: 他先让你们都选这个国旗的样子，选完国旗的样子投完了之后，他说我们再投到底要不要换国旗。你我成年人对不对、
10: 嗯、
9: 那我这思维我就知道你就是希望我减少浪费嘛、
10: 嗯、
9: 你就是啊、哦、这钱都已经花了咱都选出来了也看得多了也听得多了讨论的也皮带了那就这样吧但是还是不错的啊到最后的民意还是坚持你投出来了我也就不换国旗、
10: 嗯、
9: 是啊
10: 是
9: 然后呢说这个现在的民调已经实实在在打脸国家党了不可能连任了即使大家都知道工党也不行还是更不满意国家党 现在就是这样我说了现在的新西兰就是和英国一样小党会越来越冒头大党会越来越不行这是一个历史必然的进程也是现在的西方社会整体走弱的一个表现
10: 是，
9: 也是经济不好之下的一个压力。我想不了那么多宏伟的事情。第一个，我希望政府的决策可以做得远一点点。第二个，我觉得一个好政府就是应该以人民为本。
10: 嗯，
9: 外界的东西可能好做，但是它牵扯到的利益联系比较多。但是国民内部的东西，其实只要做对一件事情就行，就是能不能够去打破垄断。当然，打破垄断是有代价的。
10: 嗯、
9: 啊，是要有代价，但是你内在你都不能掌握这些寡头和巨头，你又何谈在国际外交
10: 之中国际外交上
9: 去掌握新西兰的命运呢？对不对？
10: 能够占据一席之地了。
9: 是，
10: 对，
9: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碎碎念的所有的新闻。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收听、收看。我下节目的时候仔细研究一下那个票，然后给大家发过去啊。票已经是在吴曼的手上，我把它download下来给大家，更稳妥一点点。
10: 嗯、是，那我们就下周再见了。
9: 好的 ，OK， 那就这样了，拜拜。
10: 周末愉快。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4: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请关快，配送稳。09426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6567。
8: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5: 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6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6567垂询详情。
4: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1: 找秦远国际物流，
4: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11: 找秦远国际物流，
4: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1: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4: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1: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12: 杜姐，忙啥呢？
1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0: 诉百姓心声，聊热门话题，邀老友新朋，我们将会在万方有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的万方有约。那么这一周呢，我们是也请了一位重量级嘉宾，他就是在2026年新西兰大选前，已经获得了工党的提名，代表了工党竞选奥克兰 Central， 就是奥克兰中央的一个关键选区的我们华人参选议员奈斯来到节目当中，请奈斯打个招呼。
2: Hello， 谢谢郭叔。然后我也知道一会儿 Harrison 也会在节目当中，然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好的，那么咱们先把话题就直接切入吧。就一个呢，就是这次的话，你认为工党派你出战奥克兰中央选区，对你个人来说是意味着什么呢？
2: 其实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质的飞跃吧，我觉得从一个从两个非常深蓝且非常不容易能够赢下来的选区，到了一个都已经左到，我就老形容说左到都到绿党的这个一个选区，当然这也是我们工党好几年好几十年都曾经赢下来的选区，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信任，当然这一路走来也有

0: 过很多很多的，我觉得是小小的这些试炼，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事情。然后也是一张一张的这个党员的票啊，取得他们的信任，然后可以拿下来这个选区。对我来说，其实站在一个像奥克兰中央这么重要的一个选区，首先它是一个被媒体关注且有很多很有名的居民。我前几天敲门的时候，第一个礼拜敲到了这个 Heather Duplessy Allen 跟 Barry Sofa 的家。如果大家听洋人广播的话，知道 Barry、就是 Barry 跟 Allen 都是那个Barry 跟那个 Heather 都是 News Talk CB 的两张名嘴，对吧？然后第二个礼拜又跳到了 Tobin O'Brien 的这个家里，然后还比如说包括市长啊，然后 Jack Tim， 包括那个我们很爱的一个服装设计师 Carol Walker 都住在我们的选区当中，所以他是一个不仅是有着非常多很重要很有名的人，而且这个选区也是一个大选的一个风向标，所以对我来说应该是一个我是真的是既带着这个敬畏的心吧来到这个选区，我也同时带着可以说很大的野心来到了这个选区。
1: 对，那么就是其实你也一样，就从已经是前国会议员是吧，曾经在国会里已经试过水，而且已经扑腾了这已经一届几年了已经。那么到这再次参选的话，你个人感觉到就是在上届就没有当选，这几年来包括上届作为国会议员这么一个经历之后呢，那么这么多年你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呀？就是说你感觉
0: 哦，我很感恩有这三年的时间可以离开国会，离开新西兰的政治的圈子，所谓的当然你肯定每天看的新闻和所也很多的对话，所处的很多对话当然肯定是不离开政治的，包括去美国去观察美国的总统大选，包括其实在清华做访问学者的日子当中，他都是其实都是跟政治离不开的，因为在清华我学的也是国际关系，其实也是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国际政治。可是我很感恩有这三年的时间，它让我看清了这个世界的这个局势，然后从这个当中也看清了我自己。我觉得这个所谓看清我自己是在于说我在政治里面，我觉得我更聚焦了我为什么要在政治当中，我的终身我想至少在这个阶段我想要去呼吁的事情是什么，我想要为我的社区和为我的国家可以做什么。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这三年当中的我说从流浪到求学到观察到思考所给予我的，所以我觉得我成长了很多，然后也经历了，也给了我自己很多的空间去质疑我自己，去再去探索这个答案。
1: 对，那么我想呢，就说想请你看一看，谈一谈这个目前咱们工党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或者咱们也说同样的有挑战就有机遇嘛，包括最大的机会。你认为分别都是什么呢？这个挑战和机遇。
0: 我觉得今年其实我先说从纽西兰的角度，我真的觉得这次回到纽西兰，纽西兰在面临一个十字路口。我最近在写我这个我们办公室和以及我们这个竞选的启动仪式的这个演讲稿，我先给大家一个剧透吧，在这边既然是郭叔的活动，郭叔的这个节目，然后先讲讲我们活动上我会讲的一句话。我当时2017年26岁，2017年的时候我23岁，第一次作为候选人，26岁进的国会，在我已经在政治里面所谓正式的待了9年了。那在这个9年当时，从一开始的2017年，其实我只是觉得我想要让纽西兰变得更好，可是我没有想到说到了2026年，我这次回来，我觉得我们在为纽西兰的根本再去奋斗。比如说我们已经以为是定下来不会动摇的我们很自豪的独立外交政策，甚至我们的无核的，就是没有核武器，没有任何核能的这样子的一个政策，或者我们对中国的态度等等的，我以为这个是我一辈子都不需要再去辩论的事情，或者再去争取的事情。而这三年国家党的执政，我觉得他现在变，就是现在已经 有所改变，而且我觉得国家党在偏离我们，我觉得大部分纽西兰人，不管你投哪个政党，都认可的这个独立外交政策的这一个原则。所以我觉得在现在的纽西兰以及现在在整个世界的这个动荡当中，其实纽西兰在找寻自己的位置，而我希望纽西兰可以选择站在历史对的这一边，然后我们的甚至以后有可能我们的孩子再回头看。这几年的时候，可以说幸好纽西兰走在了对的这一方。可是我觉得现在的国家党的政府并没有要把纽西兰带领到这个对的这一边，不管是伊朗和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一些争论，包括没有去指责以色列，然后在巴勒斯坦跟加沙的这个问题上面，我都觉得不是对的选择，也不是为了纽西兰的利益，做出了最好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工党要能够就是让纽西兰相信说我们可以带领大家走回到正轨上面去，而且并且我们可以能够让纽西兰人民在世界的动荡当中有一条相对安稳的一条道路可以度过现在的这个难关。
1: 对，因为我在你说这个，我也听得很熟悉的，这上届就是国民党上台的时候，也提到一个要强使新西兰，重回正轨。那么到现在呢，实际上我们看到了这几年可能有些大家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是吧？感受可能是有些东西可能事与愿违，就是把我们很多过去已经认为铁定的就一些原则，是吧？独立外交，包括这个无核等等的，好像似乎大家看着。当然还包括很多了，就感觉似乎好像这东西感觉就是国际政治或者叫我们纽西兰政治怎么发生这么大变化，这是一个。那么你现在认为就是目前大选是越来越近了，但是呢，真正咱们就大部分选民最关心的议题是什么？
0: 我觉得毫无可争议的，第一个肯定是生活成本的问题。那其实就像您说，现在随着大选进，工党在尤其在这一周当中，连续的在一周内宣布了3个政策。这也首先是就是我们对选民的承诺，就是说当国家党公布了国家的预算案之后，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营额，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有多少钱可以再去重新的规划。那我们等于说给大家了3个，其实都没有任何额外的投资和花销的政策，就是而且都是去帮助大家的生活成本，从这个20块钱的公交费封顶每一周，到这个完全免费的这个孕期的扫描检查，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一般是 B 超。然后还有到今天，就是我们要重新的再拿回来这个完全免费的这个药。开药的这个钱，所以这3个政策其实我觉得都是给选民一个非常非常清晰的一个信号，以及我觉得也是表我们的决心，就是我们下一届工党政府一定是要致力于用纳税的人的钱要花回到纳税人的身上，并且去致力的去要去改善大家的生活。然后第二点肯定就是现在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国际局势了。这个我觉得大家不管是当然这一周我们看到一个所谓的好消息，就是伊朗的这个和平等于说谈判在跟美国也终于到了一个让人比较有就是有点 positive 的就比较乐观的一个点了。当然这个国际局势的这个变化，我们永远不知道是什么样子，而且我们也听过很多次特朗普一直在说啊，谈下来了，最后也没有，所以我们当然也还是，我觉得是要在这样子的就是所谓现在到了一个点，我们其实要往前看，就是下一步有可能还做，而且不要忘了乌克兰啊，然后包括像巴勒斯坦、加沙这一部分都还没有解决掉，也没有和平，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世界的过程当中，纽西兰首先要怎么保住自己的利益，包括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贸易，我们的就是所谓在国际市场上面的收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我们国家作为一个小国，我们如何可以能够去为了世界的和平和世界的这个秩序，国际法的这个公约的秩序，可以去发声，并且有我们自己的一个独立外交的一个态度。
1: 对，那么现在咱们就是到了这个目前的民调来看的话，其实， 可能工党占优的这个势头是已经出现了，是吧？但是现在毕竟还有那么几个月时间，那么你认为就是在大选最后的这段时期，或者叫决战期吧，就哪个选民群体可能决定本次大选的结果呢？
0: 我觉得今年会是一个，就是谁能让自己的选民出来投票的一年。就是一般当政党执政党，尤其是执政党的这个表现这么不好的情况下，其实我们看到以历史或者说以所谓的我们叫政治学的一个分析的话，是很多选民是不会出来投票的，他们宁愿弃票，也很多人不会愿意投给自己的那个党，因为他们太失望了。然后那有一步，所以就是其实到最后就是我们英文词叫 voter turnout，到底谁站出来投票，谁来发声？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包括说选区，我们在奥克兰市中央和奥克兰市中心，尤其因为我们这个选区里是大学嘛，两个最大的大学，然后以及很多的年轻人，所以其实他们如果能够注册选民，然后能够去投票的话，我觉得我们才能够说我们今年工党有这个胜算。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给出好的政策，然后并且让我们的选民可以兴奋起来，愿意出来为我们投票的话，那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民调也都只是空谈。
1: 对，其实你说很对，就是因为不管怎么样，就手里这些票的话是硬道理，是吧？就在关键就是说，就是在我们手里边，不管是我们华裔啊、华人啊朋友呢，就是你是想投于给哪个党，可能各心里各有各的想法，但是呢，这票一定要投出来，一个是可能使我们华人群体在这个国家的让引起的重视程度。你票不投票，如果大家都认为这个群体只是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吃饭照相这么一个，而不投票，这样的话，你再怎么有想法，可能都很难在新西兰这个民主体制下，来能够引起重视，啊，这可能有一
0: 然后
1: 个。
0: 今天因为是咱们华人的电台，我也专门在说一件事，是我最近在，尤其在摆摊，早市摆摊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点，大家对于投票的资格都有一个盲区，就是因为投票法里面，就是我们选举法里面写的是 permanent residency 才可以能够有选举，就是投票权，可是他最后他还有一行小字说，根据这个选举法，permanent residency 是没有限度的 residency，所以意思就是什么？如果今天您已经拿到了您的 R 的这个签证，然后只是在等这个，这所谓咱们华人老同那个俗称做移民监，就是在等你的 PR，可是你的 R 是没有限度的，就不是你要需要哪一天必须要离开纽西兰的，你就有投票权了。所以我很想鼓励所有的在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包括你，如果有身边的朋友们还不确定他是否登记，而且我这边也要提醒大家，登记选民是您的法律义务，您在纽西兰不像澳洲必须要投票，当然我们现在就在鼓励您在投票，可这个不是您的法律必须，可是登记选民是，就如果您有这个资格，并且您没有登记选民，我可以再反过来说就应该算是犯法了。所以就是说，希望大家可以积极的，可以重视自己作为纽西兰公民或者居民的这个义务。然后只要去一个网站叫 vote.nz，就是 vote.nz，这个 vote.nz 上去直接填一个表格，很快的您就可以登记选民了。
1: 对，那咱们就说，不管怎么样，说千道一万，就是手中这一票是一定要投出去啊，是吧？
0: 没
1: 这点
0: 错。
1: 的话，才是我们鼓励大家要投的。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请麦斯再给我们讲讲他的中央选区。
2: 当你走的那天，我不
1: 听众
2: 再
1: 朋友，大家
2: 说
1: 好，
2: 故
1: 这里
2: 事
1: 是每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的万方有约。那么我们今天请来的是我们的工党前国会议员，这2026年大选的我们奥克兰中央的候选人奈斯，奈斯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在第一段里边呢，他也谈了很多，其实我还是能感受到这3年吧，就是在休整的3年里边，奈斯的确是做了，看着是好像是在政坛上，就离开我们的视野的一段时间。但是实际上是在对他的整个的这个政治生涯，包括对我们新西兰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就是华人的在进入国会后，如果再有机会进入国会后的话，的这个参政议政是会有非常大的帮助的这么三年。所以这三年没白过啊，这是一点。那么在第一段结尾呢，我也提到了，就是这个这周末呢，戴斯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启动仪式。那么请戴斯介绍一下。
0: 是，谢谢郭叔。然后确实是，就是等于说被给予了这么重要的一个选区中，就是奥克兰中央，也就是包括了我们所谓的 CBD，大家最熟知的坤街呀，包括澳大这整个校区，然后一直到西边到 Motet 和动物园，然后东边一直到 Waiheke 激流岛，所以是个非常大且美丽，而且多元文化，而且也在经济上面，在文化类，在教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选区，所以。这一次我们在选我们的办公室的时候，也非常非常幸运的找到了，然后并这个被给予了一个在坤街上面109号第四层的一个办公室的空间。如果大家比较年轻的话，家里有年轻人的话，会知道这个是泡泡玛特的楼上，
1: 哦，
0: 所以我们。直看，对，下面楼下是泡泡玛特，然后直看着整个 Shortland Street，也被俗称这个我们奥克兰的这个律所一条街，所以很开心可以在一个这么繁华的一个地方，而且也非常重要，而且也离很多很重要的各个的公司和包括就像我刚才说的大学和我们的演出场所都非常非常的近，所以我们就是这一次礼拜天下午正式的一个我们竞选的启动仪式，以及我们这个办公室的一个剪彩。
1: 那么就将来就这个办公室这个地点呢，就是将来这今年大选前，包括可能大选后的，都是您的一个工作地点，是吧？
0: 是，所以我们也是希望，一个是可以让社区的各个朋友可以在这边，我们可以一起喝杯茶呀，吃顿饭呀，然后可以聊一聊一些大选的，或者说大家对于我个人或者对于我们党的一些意见啊，或者一些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挑战等等的。然后同时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志愿者，因为我们其实大选最主要靠的都是志愿者，我这次也很幸运，或者说很开心的看到有很多新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志愿者的这个团队当中，所以这边也打个小小的广告，如果大家对竞选的志愿者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随时联系我，我的微信就是这里很 nice，大家都可以过来看欢迎加入，然后所以就我们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志愿者之家吧，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每次出去敲门之前，可以聚集，然后敲门之后可以在这边休整，让大家一起聚会的一个地方。
1: 对，其实这个泡泡玛特是在奥克兰这坤街上，是一个现在是非常亮眼的地方。因为我记得很多很多年前，它其实已经先在出现在这个坤街的时候呢，我们路过看，我这是干嘛的呀？这是看着颜色很夺目，但是呢，这里面卖的东西看着很多年轻人在里边挑这个挑那个，但直到我们知道了它后来大红大紫大火之后，这地方还真
0: 是。
1: 是一个亮点，而且呢，这么多年它越来越火，所以这位置好像非常好。因为我们在坤街，万方也是，就是早年创业，最早2000年的时候，2000年初的时候，我们就在第一家旗舰店就在昆士兰1号就开起来，所以
0: 你看看
1: 那边，对，那边我们溜达了这么多年，但是现在看一看那个地方，的确是一个非常好找也非常亮眼的地方，而且呢，可能就你说这个。奥克兰的市中心其实过去的话就在讲，我们就一个是大学中心、大学城是吧？再一个就是一 个
0: 没错。
1: 金融中心，再就是一个就是各个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呀、律所呀，可能都是扎堆在这个我们的奥克兰 Central 奥克兰中央这个地区啊。那么
0: 没
1: 现
0: 错，
1: 在政治中心是现在也应该作为可能是我们现在。慢慢的，这个经济和政治是分不开的，是吧？包括教育
0: 是，
1: 啊，这个的话，
0: 没错。
1: 这个位置其实还真是，那么你现在这个周末活动以后呢，你是有什么想法？就是主要还是通过这个新的地址，然后能够把更好的服务于这个，就是我们在奥克兰中央的这些选民，是吧？
0: 对，而且当然，现在就是说，也都不能说以后，就现在已经开始，就是说每个周末都变得很繁忙。它我觉得是一半一半吧。当然，我们有一个地方欢迎大家来，然后就像我说，我们自己的团队可以能够有一个聚会的一个点，一个据点。可是更多的，当然我的工作依然还是去走入到社区，然后去见大家，就是我们说meet voters at where they're at，就是在选民他们自己所在的地方去与他们会面。所以像昨天我花了半天多的时间在激流岛上面，非常的愉快。当然，我觉得我老说激流岛是我一个甜蜜的负担，这个甜蜜大家肯定都能想象，美丽的风景，非常友好的人民，很多艺术家都住在那个岛上。那这个负担肯定就是说是每次要坐45分钟的船上去，然后经常就是说还有不同的晚点啊，或者这个等等这一些事情，确实是会一天下来会比较辛苦。可是我觉得在昨天像在基督岛，我们就专门去了一家这个医疗诊所，去跟他们是一个私人的医疗诊所，就类似于岛上的加医和这个 primary healthcare 的这个provider。然后我们去见他们的时候，我还是觉得真的我这份所谓的工作吧，是一个非常，就我们英文叫 privilege，我刚才在想中文的词是什么，是一个非常，就是有荣幸可以做这份工作，就是你借着这份工作，你可以看到纽西兰的各个层面的生活，可以在各行各业的纽西兰人民当中看到纽西兰真的是最美好的那一部分。我昨天进到了这个医疗诊所的时候，他们的护士，因为我也没有预约，我只是去每个挨家挨户的去这个介绍我自己，然后就是去打个招呼而已。那他们一看到是我就进来说啊，你坐下来聊一聊吧。然后我们就聊到说，他们其实在，比如说在激流岛上面，现在的医疗并没有被很好的补助。那其实激流岛是一个在纽西兰非常受欢迎的退休的一个社区，所以随着年龄更大的这些居民，住上岛之后，其实他们的这个叫 after hours，也就是说不在工作时间的这个医疗，其实是没有被中央政府看到这些需求。所以我在那些护士跟医生的脸上看到了他们对他们社区的这个真的是彻彻底底关怀，然后这个老板也在跟我说，他说我们是个私人的诊所，我是个加医，可是我经常是在晚上的时候，依然如果有病人给我打电话，我在不收费的情况下，我还是要去帮助他们的，因为他们在这个岛上没有医院，没有急诊室，然后并且我们也会要去赔钱开更久的这个诊所的时长，让大家能够得到他们所能得到的医疗，所以这个都是我觉得都是在我这个职业当中，我觉得我很荣幸可以看到、可以听到，并且可以认识到的各种各样子的纽西兰的人民。
1: 对的，其实现在在现在目前来说，全球的这个整个这个国际形势比较动荡的时候呢，一个国家首先一点能够让自己的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或者起码有一种安全感，这个的话可能就是最基本的一个需求得要能满足。
0: 没错，
1: 对，
0: 没
1: 那
0: 错，
1: 么，
0: 而且我觉得他们现在并没有感觉，就是我，你看我们是礼拜六，一般我们早上会在激流岛的早市上面，然后下午回来参加社区活动，礼拜天我们是在 Greenland Market，然后下午去敲门。其实我觉得我们听到的最多的依然就是说，现在的政府让他们很失望，然后当时他们所投票所寄予的一些成绩也好，或者一些政策落实到一些具体的政策，其实都没有实施得很好，所以大家确实都现在对现在的政府是非常非常失望的。
1: 对，那么我再插一句，这个你认为这个目前咱们华人选民最关心的话题或者议题是有哪些呢？
0: 我觉得其实跟主流一模一样，因为首先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经济体里面，我们都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面，大家依然对经济，非常非常的关心。我知道有很多的公司，不管是华人也和洋人也罢，就是华人也好，洋人也罢，大家都现在在面临非常非常艰难的这个营业的环境。然后包括像我知道我们华人有很大的一个建筑行业，就在建筑行业里面，其实大家现在因为整个这个金融的这个环境吧，大家都没有再赚到更多的钱，也包括在这个政府的这个大环境的这个减免他们的财政的这个预算的情况下，其实我们的经济是在缩水的，因为正好应该现在是3个礼拜前了， 这一届政府推出了他们的2026年的预算案。这个首先这个头条就其实让人挺唏嘘的，说我们有望在2028年到2029年去回到营额。这个当时我看我是开心的，我说他们有规划，而且这个是中央银行给出来的这个预计。可是最后你再去看他那个下面第二行副标题，他说如果伊朗在和中东的局势能得到稳定，如果世界能够变得更好，就是在整个世界大环境，然后如果政府可以继续的就是减免他们的花销，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伪命题。就是如果今天你只是要去看政府的营额的花销的话，而不是去看政府如何在对的行业里面去投资的话，我觉得大家其实本末倒置了。政府的存在是要让所有人民百姓的生活变得更好，而不是政府只是看自己像一本家庭的这个账本一样，说我少花点钱就好了。我觉得政府是有一个责任的，它并不是一家公司。我依然反对说面对政府的这个账户的时候，你要看起来像一家公司。其实我们更多我们是一个投资，我们其实是要照顾到每一个新西兰人民。然后其次，当然这次的这个预算案让我非常没有办法理解，就是一边说没钱，一边还要把2%我们的 GDP 花在这个军事，去买军舰，去买这个直升机，然后还要进入到赫尔木斯海峡里面去，进入到战争。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是相违背的两件事情，出现在了同一个预算案。所以其实我们华人，我相信对于现在的经济是自己是有感知的，是有体感的。然后第二个，当然就更在国际关系这一关，我觉得我们华人更会明白说，中国作为我们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我们不能得罪中国，或者说我们不能为了不是纽西兰的利益，而只是为了意识形态去盲目的跟着美国走。而其实大家看到这一任的国家党政府就是在干这件事情，非常盲目的再去为美国的军事买单，最后反过来还被美国打脸。在这一次的这个香格里拉对话当中，美国的这个叫这个战争部部长还出来还说你们这个2%根本不够，你们应该交更多的这个保护费。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一个非常打脸的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我们凭什么把我们纽西兰辛苦的钱交给你们美国？而且你们美国不是在去维护世界和平，你们是在挑起更多的战争，这个根本不是我们纽西兰该去做的事情。
1: 是的，因为我也感觉到，就是您刚才说到这一点，我也很认同。就是这个，真的政府到底应该做什么，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我节目时间也有限，我最后再想问您一下，就您是本人又作为新移民当中的，因为我们都属于新移民，就大的这个帽下是新移民，您也属于是新移民当中的这个老移民了。是吧？你来了很多年，从小就来了，但同样的，就说您在老移民当中的话，又算是新移民，因为我们这毕竟是一个种族多元化的国家，而且大家来的都是外来人群。那么您认为这个，就作为新移民和长期的，就咱们说这个长期居民老移民当中的话，大家的就关注点，就是这次大选当中有什么不同？
0: 我觉得其实有可能在纽西兰待得越久的话，我们有可能对纽西兰的这片土地的它的独有的一些文化呀，包括我们的毛利族群，或者说我们的自然文化，会有更深刻的一个印象。可是我说实在的，我觉得不管是老移民、新移民，就还是那句话，我们生活的不管是洋人还是华人，我们现在都在同一片国土上面，所以我们不管是对这个经济现在的这个下滑的体感，还是对整个外交的现在这个顾虑，还是对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更疏远的距离，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彼此都能感受到的，是人我们就能感受到。所以我反而不太想要去，因为就是来的新西兰长或短，因为我相信大家来纽西兰，选择纽西兰都是有原因的。从第一代的这个英国移民，当时卖了他们在英国的这个农场，然后坐了几个月的船来到纽西兰，还是说我们有可能昨天刚到纽西兰的留学生，我们选择纽西兰都是因为有它这独立独天，叫独
1: 得
0: 厚
1: 天独
0: 的
1: 厚，
0: 这个，
1: 对，
0: 对，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不管是它的地理位置，是它的这个就是所谓的不站边的这个国际的
1: 就
0: 关
1: 政
0: 联。
1: 治环境和生存环境都是非常喜欢的。
0: 没错，还是它的包容性，在它的社会当中，我其实觉得，我依然觉得我们的种族歧视是在很多移民国家里是算少的。然后，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都是想要保持它新西兰原有的这个样貌，我们在好的基础上再往前走，在一个团结的基础上、和平的基础上再往前走。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要的都一样。那这时候我就不得不去，就是 quote 一下我们工党第一任总理 Michael Joseph Savage 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人民不会想要太多，他们只是想要一个房子、一份工作、一个可以爱他的人。或者他们爱的人以及盼望，对，
1: 好
0: 所以
1: 的，
0: 我觉得其实这四件事情把我们所有的人类都可以连接到一起，我觉得我们都是在朝着同一个目标往前走的。
1: 好的。那么最后我想请您一个呢，对现在咱们的年轻人再说句话，有什么建议？第二呢，就对我们所有的华人选民，您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您的一些发自肺腑的一些寄语？
0: 我上个礼拜跟 St. Cass 的华人家长会，正好早上有一个很简短的一个座谈，而且是我走出来是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和重新的力量。我当时跟他们当然鼓励的是说，我说我们华人的下一代，我说我可不可以请求大家考虑一下，把你们的孩子送入到政府系统当中去，就不一定是政治，因为大家知道纽西兰公务员是非政治化的，他们是不管谁执政都会在那边。我说因为纽西兰，我说我出来从政是因为我希望看到纽西兰的社会的层层面面、高高低低的位置和各个就是角落里都有我们华人的身影。那我觉得其实，在政府的这个层面里面，我们看到非常少的华人，所以我想鼓励下一代的华人年轻人，你们去做一些有可能我们上一代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做到的事情，可是因为你们的出现，因为你们的优秀。可以让这个社会，让这个国家看到我们整个华人的优秀和闪亮点，所以我想鼓励大家，就是年轻人在这个他们在选择的时候，能够去考虑这样子一些不常被华人从事的行业。那对于所有的华人，其实我还是回到那句话，希望大家可以投票，不管你投给哪一个政党，其实今年的大选是一个能够决定纽西兰未来20年命运的一场大选，我们真的是在一个交叉路口上面。我希望大家可以非常重视手上这个神圣的一票，也同时去真正的去了解各党派的大党也好、小党也好的真正的政策和他们所要推选出来的人，就是谁最后能够当上我们这个国家的领袖，在这个理性的判断当中选出你认为能够最让纽西兰走上好道路的这个政党和候选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纽西兰这片土地上面我们应该尽的责任。
1: 好的，也是非常谢谢奈斯来到万方有约，也是祝愿您的竞选顺利，谢谢。
0: 谢谢郭叔，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的万方有约。那么现在又步入了6月的下旬了啊，然后呢，今天又是端午节，所以呢，我们还是再跟哈尔斯再把这个端午安康再提一下。另外呢，
3: 是正值，
1: 另外可能还有周末的周日，这周日是好多个国家的一个父亲节，但不是新西兰的父亲节。
3: 好多国家的父亲节，
1: 是的，是的啊。那么哈尔斯先打个招呼。
3: 好，大家好啊，又到周五了，跟大家又见面了。这个周其实有很多故事，一个是这个聊世界杯，好，有时候店里来的客人聊世界杯，还有呢就是今天这个端午节，好，这个也是这周大家比较热议的话题。今天呢，咱们就讲讲端午节。为什么想讲讲端午节呢？我发现就是有很多来跟我聊天的这个咱们在奥克兰的这些朋友们呀，都说到什么呢？就是自从孩子小的时候来到了这个奥兰以后啊，可能英文加强了，中文呢也能听懂，也能说，但是呢，对这些中国的这些传统节日、传统文化根本就一无所知。当然，我们也能理解了，在这边可能确实有一些教育啊，这些。 这个洋人的这些节日都有，小朋友接触的都是这些，像这个圣诞节呀，可能像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确实对这，包括这个我们的一些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刚就是一直在这边待了很长时间很多年的这些老移民，传统文化可能都已经淡薄了。不，并不是说不去过，可能对这个端午节的这个由来啊，包括这端午节的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节日的一些氛围，咱们就简单的聊一聊，跟大家那个说说。第一个呢，其实我今天也看了看，大概这个也简单的，我也跟大家讲讲端午节呢，其实在我们中国啊是属于这个四大传统节日的之一，它又叫什么呢？又叫这个叫龙舟节。那端午节一提到端午，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一提到端午就知道它跟屈原有关系。为什么说跟屈原有关系？就这么一个民间的故事，在战国的时候啊，这个屈原他是主张抗秦，结果呢后来呢遭到这个奸臣的这个排挤，就后来就被流放了。等到这个楚国被秦国攻破的时候啊，屈原他就心理上感到很这个怎么说叫做悲愤交加。正值是农历的5月初5，也就是在这个怎么说，就是端午节，就是这个今天，也不叫今天吧，就是他投江自尽，他是一种这种就是民族的这种情怀。后来呢，他投江以后呢，这些老百姓就划着船啊，在这个江里头找他的尸体，并且呢，还往这个江中啊投了很多这种米团啊。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防止这个江里边的这些鱼吃到这个他的这个尸体，实际上是为了保护他的这个尸体。后来呢，人们呢就又把这个玉米叶子包起来，再捆扎，就成了这个今天的这个粽子。所以这个端午节也叫做粽子节。在屈原看来，中国的南方地区呢就有用这个叶子包粽子的食用的。古代的这些节日就实际上是跟屈原呢就结合在一块儿，所以呢，我觉着像这个怎么说呢？习俗呢有这个端午的习俗，就来源就有这个龙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这些人去划船去救屈原，投这个什么叫赛龙舟，这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这个节日的这么一个比赛，还有呢就是吃粽子。粽子呢又分好几类，可能咱们这个华人也都知道，有北方的粽子，有南方的粽子，其实这个包法也都不一样。咱们吃的有这种豆沙馅儿的，有这八宝的、红枣的，这个是以甜口。那南方人爱吃什么呀？以咸口为主，像这种蛋黄的粽子呀、腊肉的粽子呀，包括这种像这个海鲜的这个粽子，这就叫做辣味儿的。那的划船呢变成了赛龙舟，这米团子呢就变成了现在所说这个粽子。可能各个地方呢，他为了纪念这个屈原，还有很多的这种活动，比如像什么挂艾草啊、配香囊啊，包括一些立蛋呀、啊，可能这些就是就地方的这些纪念屈原，还有种种的这些活动。反正挺有意思的，把这些这个传统的这些小故事典故呢，跟大家分享分享，也让这个年轻人呢也多了解了解。
1: 是的，因为他
3: 粽
1: 这
3: 子，
1: 个，对，是因为他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在海外的话，咱们都不存在放假的问题，休假。
3: 是，
1: 但在国内的
3: 对，没
1: 话
3: 有
1: 呢，
3: 那个。
1: 最好这大家都特别小朋友们特高兴，特
3: 是。
1: 谢谢屈原，因为第一有粽子吃，第二呢有龙舟
3: 休息，
1: 划，第三呢还
3: 对。
1: 能再休息一天啊，还能玩一天啊。
3: 没错，这屈原呢，像我们原来读课本啊，一想到一说端午，想到屈原；一说屈原，就想到了《离骚》。这个《离骚》啊，就是屈原的这个代表作。其实这《离骚》这个，其实后来对很多的这个诗人，包括李白啊、杜甫啊、苏轼啊这些客，对他们都是有深远的这个影响。后来这一批人，所谓这些都叫做骚客，可能就这个骚体诗，这就来自于这个屈原的这个《离骚》。还有一个这个屈原的这个《离骚》，他写的是什么呢？实际上他就是讲述的是这个屈原他本身的一个自述，他自己的这个身世以及他的一个这个志向。 他的这种品德以及他的自己的这种出身，希望辅佐楚国呀，然后看到自己的国家被灭亡以后的这种愤愤，这种要做精忠报国吧，所谓我们所说的，并且呢，在后来他遭受这个排挤啊、流放啊，他这种就是被小人所诬陷，后来呢又被这个政治又感对这个政治又感到这种就是一种失望。流放以后呢，又不愿意跟这所谓这些宦官啊，这个同流合污，他总是保持着自己那种这种比较清高，这种高洁的这种人格。有一句诗是这个《离骚》里头最具代表作的，叫做“路漫漫兮修其远，吾将上下而求索”。这说的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前方的这路啊，漫长而又遥远。但是呢，我们又要不断的去探索，追求自己的理想。其实这些话也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也不断的，其实在鼓舞着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当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可能遇见一些困难的时候，其实路，人生的路还是很漫长的。遇见困难，遇见挫折，其实最好的方法并不是逃避，就是我们要选择正确的方法，我们去解决这个我们的这个问题，让我们这个路呢走得呢够远，更远。
1: 嗯，对的，因为他这东是因为他这个也是一种说法，就是说咱们讲的，我们其实在人生当中啊，这种心灵的鸡汤还是需要的，但是人们好像现在把这心灵鸡汤当成一个贬义词了，感觉是。其实心灵鸡汤，其实在人的一生当中遇到的挫折、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它还是需要，就是我们给我们鼓劲加油，是吧？让我们能够继续往前走。
3: 是这样的。
1: 是的，因为这个咱们这个端午话题说差不多了，那么世界杯呢？您这最近看世界杯是有什么感受呢？
3: 嘿，好，这世界杯这又是这个一场接一场啊！现在反正这个都说这足球是圆的，这届也体会到了。你看，我不知道您那爱不爱看世界杯？我有时候呢自己看看这个回放也好，有的时候因为新西兰这个时间比较好，都是早上六七点钟有一场，然后呢九十点钟也可以看，到下午一点多钟就不涉及到这个熬夜。你看，哎，我再插一个话题啊。刚才说到吃粽子，因为我们万方这个节目啊，它本身一个宗旨就是以健康为主。为什么想到这儿了呢？这个粽子呀，是黏粽子也好，它是属于有些粽子呢，可能不太好消化。对于我们中老年人啊，其实对这个粽子呀，还是咱们尽量的吃一些过过节，但是呢，少吃一些，别约这个黏的东西，可能对这个肠胃不好的人还是要注意。这想到这儿就说到这儿了啊，咱们就比较轻松今天的话题。还一个就说到世界杯这个熬夜看球，在这个奥克兰这边呢可能不涉及到这个，因为我们都是白天。像我国内的一些朋友啊，他们都是熬夜看球，有的就是基本上跟国内的时差，美国在美国美加墨的这次世界杯嘛，所以大部分的这个时间点都是在夜里头。这个也就提醒大家，第一个呢，别熬夜。咱们可能年轻的时候这个火力壮的时候偶尔熬夜还可以，但是呢到了人到中年以后啊，我觉得这个一个是这个吃的方面，还一个呢就是对这个熬夜，包括人过了十二点以后，可能对一些我们的脏器官啊都需要休息的时候，尽量少熬夜。这个看球呢可以挑一个这个回放啊，或者说偶尔呢我们看一场，包括这个决赛啊或者半决赛喜欢的这个球迷啊，这个可以参与一下。但是呢尽量呢还是让我们以这个健康为主啊，因为我们万方这节目一直弘扬的都是希望给大家带来健康，所以在这节目当中呢也就插这么一句嘴。
1: 对，其实这次呢，对，其实咱们就我要插一句，就是这个，其实这次世界杯呢，在新西兰是一个白天看，那另外在中国的话，其实也还时间还行，就早上三点钟开看三点钟，所以我有些朋友呢，已经把最近的睡眠时间已经调到了，就作息时间吧，调成了
3: 调到球赛了，
1: 叫世界杯时间啊，所以呢，他三点钟开始看，一直看到大概近中午，其实也是。反应还都不错吧。这次可能我想我听到大部分评价都是对世界杯评价两个字儿，说这届世界杯俩字儿好看，三个字呢就忒好看啊。然后呢，
3: 忒好看。
1: 我说这为什么呢？大家其实我自己也看了不少场，他就讲了一个，主要这次不像以往的话，世界杯可能 一个是亚洲，再有一个非洲，相对来而言的话呢，就这个水平和这个欧美强队相比的话是要弱一些，所以呢比赛的话就不太有的有些场次就不太好看，但这次能看出来，就整个亚洲的水平是突飞猛进，就还是平均上升，而且呢非洲也是有很多劲旅，就是非洲的足球其实也看，就能打世界杯的都是非常非常强，所以呢也出现了很多就所谓的黑马呀，或者出现了很多这个每个场次都出现了一些好，这又是爆冷啊。那么这种爆冷，所谓爆冷是对于强队来说的，而且还有一个什么，也是看到一些队伍，就相对来说，我明明知道就是比对方要弱啊，但是呢，就是一来就是说我不是来踢球的，我是来玩命的，就是这么着，怎么就放场？所以呢，相对来说好看。就是不管是半夜熬夜还是这个看看比赛好看，而且的确是让大家感触很深。就说中国队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上不去啊？但是你看一看，咱们就是亚太地区的选拔赛里边，就咱们呢只要能进入世界杯的这些亚洲队啊，真是一个比一个都有非常大进步，就都不好惹，没一家好惹的啊、所以呢，我们可能这一路再走过来的话，看看中国队何时能进入世界杯，一个再继续扩大名额，这可能是一个方面，但是我看这都不灵，再怎么扩大都赶不上咱们自己好好打出自己的中国特色来，因为咱们现在中国
3: 是
1: 今天学欧美，明天又是学这个等等等等吧，就是反正是谁强学谁，但最后发现我们其实不应该学所谓的世界的最强队，其实我们学一个跟一个中不溜的能够学一学，那么适合我们的，打出我们特色来，就像日本队呀、像韩国队呀、包括像我们其他的一些亚洲球队，对，能够打出自己特色。
3: 您还别说远了，您前两天看新西兰那场了吗？好，新西兰，你看，
1: 哎呀，
3: 我跟你说，其实特别有感触。原来我们都觉得，因为这个新西兰这个国家，我们在这边我们知道，可能他这个。不光是运动员，他可能还身兼数职，可能有些运动员可能就是木工，或者有些就是在公司工作的，他们真的把足球当成一种爱好，他们也冲进了世界杯，而且踢得还真不错，2-2。那一天好像全新西兰人都很关注这个新西兰这个比赛，大家也就在聊为什么中国这么多亿人口还不敌新西兰，怎么选不出这十几个踢球的来，就拿这个当成玩笑也是，哎呀，
1: 哎，但这个其实咱们实际看的话。也不是玩笑，主要一点什么？一个新西兰呢，他这种机制呢，就是首先是就是能踢上去，能踢到就是专业队半专业队的话呢，他首先是一种爱好，所以呢，在以往的队伍里边，就是有些是属于在欧洲踢球的职业运动员回来，
3: 对，是，
1: 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比如说当律师的呀，当医生的呀等等的，就一直是一个从小的一个爱好。哎，使他能够最后代表新西兰，而且是关键是在大洋洲地区，我们是可能除了惹这个澳大利亚稍微困难点以外，咱们踢大洋洲地区踢其他还都不错，都挺神的啊，所以这次也能看出来，还是而且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华裔选手是吧，独中两人啊，
3: 独中两人
1: 也长脸了，真是长，这真是不错啊，所以呢也是世界杯期间大家。也是好好观赛也是难得，真是这样的就是这届世界杯实际上就是改制以后我认为还是精彩，特别包括中间有两次间歇，就是补水期，
3: 对，补水
1: 啊，
3: 是
1: 虽然
3: 越来越人性化，
1: 对，虽然这可能是把过去传统的足球这个节奏打乱了，但是它可能还是一个就是让大家就是把足球首先踢得安全一些，就不要搞得从这个裁判也能看出来，比如说头部呀各方面受到一些碰撞的时候，马上就先停赛，先停，先检查看运动员安全呀什么有没有问题。再就是一看大家好像不像以前以往的话，踢世界杯有的时候看着强队、弱队都踢得不太好看，就是都很保守，是吧？首先先防守，然后呢看看首先不失球，但这次看着都是玩命不多。你包括像新西兰上次那场跟伊朗，是吧？都是想拿三分，然后呢拿不了的话，就没有想着我非要 就打平拿一分或者怎么怎么样啊，不错，非常非常棒，嗯，所以呢，我们也是今天这期节目，一个是端午节，再就是一个又有父亲节，是吧？又有很多国家的父亲节，当然包括中国，也好像也是把这个21号作为父亲节啊。然后呢，再就是我们到了一个6月的下旬，就是一年又过半了，所以呢，我们也是祝福大家，好好的。就是我们的新西兰的冬季也慢慢的快过去啊、那么这在其他地区的话，在南半球北半球的这种差距，中国这边的夏天也是我们想着最炎热的地方时间呢，也是慢慢的会做好防暑的这个工作。好的，那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然后下一周呢，我们要好好的再把我们万方再好好的看看怎么样度过了这个上半年，我们下半年还有些什么样的一些想法。那再就是我们下周就是下一期节目我们还有机会再看看世界杯，谈谈世界杯。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啊，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父亲节，美好的周末。
3: 好，端午安康大家。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十八般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

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 0800-652-156 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

0: 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呢，就是客户可以说疯狂的购买固定保费的重疾保险，对吧？
2: 是的，是的，
1: 真的是，我觉得已经进入到一个就是人人都要买一份的状态了。所以这个重疾险。

0: 点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在我们理赔的经验里来看，也是越来越多的在中级高发年龄的人出现了重疾的这个确诊。那重疾高发年龄是多少年龄段呢？这你可以分享一下。
1: 重大疾病保险高发年龄段呢是45岁到65岁，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时间段呢来提早安排你的重大疾病保险，避免真的是到这个高风险期的时候，您想申请的时候有可能就申请不到了。因为现在从我们就是申请的这个经验来说，那么现在呢，保险公司的审核可以说是越来越严格，审核的时间呢也越来越长，所以呢您最好是在身体状况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去申请这个重大疾病保险。
0: 是的，而且如果是小孩已经到16岁的话，就可以买一个固定保费到75岁的，然后价格呢，一个月一般就20多块钱。那么到他75岁也是20多，那么保额的话可以高达60万、80万这样，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么最近也是有很多客户在说 NIB 保单涨价这些信息，然后他就说哦保单太贵啊。其实我想在这里讲的是说每一家公司保费都在涨，
1: 没错。
0: 而且目前每一家公司的涨幅和你实际的理赔的额度实际关系不是很大，你发现吗？
1: 是，没错。
0: 曾经是如果你理赔的多，你付的保费就多，但目前我们比较下来看，基本上都还是原有的这个状态。就像有些客户说，我今年保费涨价了，是因为我去年做了个手术。那我们到报价系统里看一下他的这个年龄。假设是今年买，没有任何的理赔记录，也是同样的价格。
1: 没
0: 所
1: 错，
0: 以呢，其实各家保险公司都在涨价，我们不能投诉任何一家哈，因为就像我们生活成本也在提高是一样的。那么，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涨价的信息。
1: 好的。那么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到底目前现在就是涨价是怎么样来涨的。那首先就说一下哈，NIB 这边呢，有很多客户呢确实来问，那医疗保险是又涨价了呀？这次 NIB 公布的这个调整里边，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那就是说 Ultimate Health Max。就我们每次跟客户说，你一定要就是申请这个 Max。为什么要申请 Max 呢？这里边就能知道了，因为从2026年7月1日开始，这个 Ultimate Health Max 的基础医疗保险，以及这个 Specialist 的这一块专家这一块调整幅度是零，等于也就是说它没有涨价，所以这一块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可以说是99%的客户都是
0: 九十九点九九，
1: 99.99%
0: 对
1: 吧，
0: 的，
1: 对，因为我们一般都不推荐说是 Max 以下的。
0: 他的，
1: 以下的，因为
0: 是
1: 以下
0: 的，
1: 里边有很多的问题，不仅仅说呢这次要涨价，最主要是它有一些 guarantee 呀，有一些非处方药啊，它的差异差的太多了。但是实
0: 是
1: 际上
0: 的，
1: 它的保费它差异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每
0: 是
1: 次和
0: 的，
1: 客户讲，苦口婆心的说，一定你要选 Max，我也
0: 要买
1: 会保持
0: Max，
1: 严
0: 对，
1: 的。因为上周还有个客户一直要跟我纠结说要不要买这个。不是 Max 的，那我就跟他比较，Max 是多少钱？不是 Max 是多少钱？那你为什么要选
0: 差异
1: Max？
0: 非常小，
1: 差
0: 对。
1: 异非常小，最后客户也是同意，按照选 Max 的这个就是方案来做。那现在就好消息来了，你既然选择了 Max，那这个价格7月1号之后是不涨价的，是零。
0: 是的，我还很清楚的记得，有一年 NIB 对他的保单做了很大的调整，就是把 Max 和非 Max 的这个利益调整到，可以说在非 Max 有一个大的一个缩水。
1: 没
0: 但
1: 错，
0: 是 Max 保持不变，然后 NIB 的顾问还打给我们，就是我们的负责人说，你们公司受影响最小，因为你们几乎没有非 Max 的客户，因为我们的非 Max 客户的话，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需要 NIB 的保救病，因为保救病的话，它不是 Max 产品，那么还有个就是指定我们只是做服务顾问的，
1: 没
0: 原
1: 错，
0: 本不是我们最初的这个客户，我们只是帮他提供服务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帮你选保单，一定会有选择这个保单的原因，
1: 是的，
0: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过去的十几年甚至20年，这个产品、这个名下的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
1: 没
0: 它
1: 错，
0: 会对客户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它未来它给你 guarantee 了什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 医疗保险，或者你也有 NIB 的医疗保险，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现在的产品如果是非 Max，能不能升级为 Max，然后差价是多少，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目前有 NIB 的医疗保险，那么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Max，或者是你知道你自己不是 Max，那么现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有没有机会进行升级？目前的保单架构呢，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详细的给你解答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在医疗保险里边，好多客户呢还是需要，可以说90%的客户吧，都还是需要一个服务顾问的。
1: 没错，
0: 因为你要面临理赔，要面临每一年保单有什么样的变化，面临每一年保单会给你什么样的福利，
1: 没
0: 和
1: 错，
0: 每一年你的价格是不是合理，尤其是在零和五，还有小孩从0岁到21岁，
1: 没
0: 然后
1: 错，
0: 这些变化当中，你的保单都会有价格方面的可调整性。
1: 是的。
0: 所以，如果你没有保险顾问，或者你现在和保险顾问联系不是很密切，你愿意指定我们做服务顾问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尤其是难实质性的客户，
1: 是
0: 我
1: 的，
0: 们可以帮大多数的难实质性的客户节省非常多的保单，
1: 没错。
0: 也可以为已经成年的孩子做保单分离，或者已经离异的分居的做保单分离，是，各种各样的保单都是可以做分离的。
1: 没
0: 因
1: 错。
0: 为好多客户就是，曾经听过我们广播的，然后打电话求助说，我们现在还勉强把保单放在一起，因为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那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难实质性的保单，现在没有服务顾问了，那么我们可以帮您做免费的保险服务顾问。同时呢，您需要任何的理赔方面的问题，任何保单分离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都可以免费的帮您进行处理，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您不要怕嫌麻烦，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保险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就可以帮你处理或者成为你的保险顾问。那么我们经常会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授权你做顾问，我需要付费用吗？我需要我的保费会涨吗？Jenny 来回答一下。
1: 这一块我们再跟大家明确一下哈，现在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广播里每次都跟大家说，这个服务顾问是免费的，所以您不用担心，您自己的权利也没有任何的变化，您的保障内容也没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您多了一个服务的顾问，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遇到的一些难题，一些理赔上面的一些困扰，那么我们都能帮助您和保险公司那边去协调。因为如果我们不是您的顾问，那么保险公司对于您所有的信息，它是不告知我们的，我们就没法帮到您了。所以这个顾问是免费的。
0: 是的，是的，那么如果你也是难实质性的客户的话，就尽快的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做一个调整，能让保费节省下来，并且告诉你你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您如果是难实质性的保单，那么想了解一些福利，或者是想做，让我们做您的服务顾问，免费的服务顾问，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服务哈，有好多客户说，如果我们授权你做顾问，可不可以给我举个例子，你能帮我们做些什么？那么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假设你是难实质性的客户，那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核算一下你现在的年龄，在什么样的垫底费情况下性价比是最好的。当然，我们要再看过去你2年的理赔量。 包括你现在的做什么工作和你的家庭，就是说有没有父母啊，有重疾这样的情况，来做一个帮你做一个评估。那么大多数的客户，目前我们接触到都是可以把一张保单拆成两份，变成更增加了一些保障，但是价格并没有变，甚至价格还更低了。
1: 嗯，没错。
0: 这个就是目前我们能够做到的。所以呢，就是我之前接到一个客户的听众的电话哈，他就说，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他要在60岁之前要把这个化疗药物这些功能加上，所以他就错过了这个，他觉得是非常遗憾的，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你没有顾问的话，就没有帮你，没有人帮你去考虑这些事情。那对我们来说，当我们看到你的 renew day 接近的时候，我们的系统会跳出来提示我们说，这个人在未来1个月之内要 renew。
1: 没
0: 那
1: 错，
0: 我们就会打开你的文件，看看你在 renew 的时候，我们还能在你的保单里上帮你做什么样的调整，
1: 是的，
0: 能够更符合你的利益。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1: 嗯，
0: 所以有一个保险顾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值得的，
1: 没
0: 对
1: 错，
0: 吧？
1: 你一定要有一个保险顾问，因为你没有保险
0: 是
1: 顾
0: 的。
1: 问的话，刚刚 Angela 提到的，在某一些时间节点、一些 special event 的时候，你可以。不需要审核身体就可以增加你的额度，那或者是你有哪些福利，或者保险公司的保障内容有什么变化，都没人告诉你。所以我们为什么就是，每年都会跟客人去联系，有些客户呢，我们是通过就是一定要通过 email 进行联系。那么如果你要需要进一步的需要讨论你的这个保单方案的话，那么再跟我们去微信联系或者是电话联系。所以这些服务都是我们能给您提供到的，因为我们看了您的保单，我们会根据我们专业的想法，您现在目前的状况，那么会需要变更哪些内容，或者是现有基础上是已经非常好了，不需要变更，那会跟您在renew 的时候会跟您说，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一
0: 是
1: 些
0: 的，
1: 长期承保的客户早就把自己的保单的事儿只知道付款就都忘记了，
0: 对，都忘记了，是。
1: 就只知道付款都忘了。但是每年你都回顾一下，哎，我有什么保障？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话，你就能知道，哎，哪个我能用到，哪些东西我今年暂时先不用，我怎么样来调整，对我来说性价比最合适。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你有了一个顾问和没有顾问是感觉完全不一样的。
0: 没错，没错。所以呢，你一定要利用好你的保单，然后利用好你的顾问，让他尽可能的去帮助你达到最好的利益。
1: 没错。
0: 那么我们也接到过很多很多很多求助的电话，就是自己和现有的保险顾问或者是自己和保险公司之间，目前有一些什么解决不掉的问题，或者保险公司不回复，或者顾问不回复。那么授权我们以后，我们就会代表客户去提出正式的这个投诉，
1: 没错。
0: 像因为我们知道哪一个公司，他哪个部门负责这个投诉。所以，通常按照投诉的这情况，正规的投诉，它是必须要在14天之内给予一个答复的。所以我们帮客户解决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1: 是
0: 然
1: 的，
0: 后客户就说：“为什么我得不到回复？你们出面就可以得到回复，其实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该找谁，该怎么样投诉，哪个是你能够抓住，你一定能赢的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
1: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我们永远站在客户的利益，因为我们没有必要站在保险公司的利益上去，对吧？对我们来说，客户才是对我们最重要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一定不会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想问题，我们一定会帮助您来解决问题。那么，如果你有保险的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吧。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清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好，我们先进段广告，下段回来我们要告诉您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好，先进段广告，一会儿
2: 您
0: 聊。
2: 会正确使
0: 大
2: 用
0: 家
2: 您
0: 好，
2: 的
0: 我们
2: 保
0: 又
2: 险
0: 回来
2: 吗？
0: 了，
2: 您
0: 这
2: 是
0: 里
2: 否
0: 是正
2: 经
0: 清
2: 历
0: 保
2: 了
0: 险
2: 理
0: 小
2: 财
0: 顾
2: 上
0: 问
2: 的
0: 时
2: 困难？
0: 间，我是正清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Advisor Jenny。
0: 那我们先分享一下哈，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尤其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1: 是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这个优惠活动哈，目前就是如果您申请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那么这类风险类的保险，它还是有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您进行就是人脸的一个扫描，那这个人脸扫描现在很多很多的客户联系我，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有些客户呢。对，就增加了他的保障额度，看了一下，因为他的 BMI 也达标，或者有些客户呢，他们就把原来的浮动保费换成了固定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可以免3个月保费。如果您进行脸部扫描，那脸部扫描呢，可以知道您的就是血压、您的心脏、您的血糖这方面的情况，您的心脏的年龄，这样的话都能比对出来，所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这个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做的，这是保险公司开发的这个软件，所以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呢，就是说如果您这样来做，他们就可以给您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那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 BMI 怎么来算是由我们帮您来计算，那保险公司呢也会帮您算，但是我们会给你粗略的算一下您是不是 BMI 达标，您就可以享受一个终身15%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也是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同时如果您申请人寿险，同时又申请重大疾病保险，那如果两个保险合在一起，那您还有一个 package 的，就是多重保障的10%的一个优惠，所以优惠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有些保险公司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哪家保险公司的价格最合适，其实都在我们心里。因为什么呢？我们每天都做大量的报价，所以我们知道您这个年龄、您这个状况到底申请哪家保险公司，怎么样来承保是最合适，我们是非常清楚的。另外再说一下医疗保险。目前也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这一块呢也跟大家说一下，趁着有优惠的时候您来申请，整体的您的保险呢会节省不少。当然就是这是第一年的这个节省，但如果要是15%终身优惠，那你是终身的节省。
0: 是的，所以呢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很好的，好多客户说你可以发给我个链接吗，让我玩一下这个脸部扫描，真的是很多人很感兴趣，然后好多客户做完说，哎，这个为什么这么神奇，居然可以测到我的血压，就看了一下我的脸真的是这样哈，就是说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测试，我们也不知道是它是怎么开发的这个软件，所以有这么好的一个结果。那么我在这里想分享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上两周有一个客户，两周以前他的保单要 renew 了，然后他是南狮子星的客户，他本人呢就很忙很忙的，然后我给他发了我的建议以后他一直都没有回复，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然后终于他回复了，然后他就说那如果我按照你的建议我增加了人寿跟重疾险，而且这么大额度的人寿和重疾，那我是难以负担的。然后说你是不是看了我的建议只看了一半呢，你就停下来了，你只看到我让你加一些保额和加一些产品，我说你要把它读完，然后那么其实这个完整的内容是什么呢，我要把他现在的南狮子星保单修改了之后，那么给他加入到50万的人寿保险，这个50万呢还联合了重疾，如果确诊重疾可以赔12.5万一个重疾，一共可以赔4个重疾，所以他这50万的人寿呢既可以赔成人寿也可以赔成重疾。
1: 是的，
0: 那么修改之后再加进去这些方案，而且还固定10年保费的情况下，他的整体的这个保单一个月就多了6.6块，就是7块钱，一个月就多了7块钱，但是他只是看到哎呀50万和50万这要加多少钱，他没有继续向后看。那么其实他的可负担是和现在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你能够负担现在的这个保费，就应该能够负担一个新的建议。那所以客人昨天晚上他看好了以后，他说没有问题了，他今天也会做这个脸部扫描，然后把这个保单做一个变更。所以我们的工作做的会非常细致，
1: 没错，
0: 会让你在少花钱甚至不花不多花钱甚至更少还能节省的情况下，就是可以让你去有一个更好的保障。这个客户本来我第一方案给的时候是不需要加钱是可以减的，但是后来因为客户告诉我他有 贷款，所以我才又加额了这个人寿保险部分，所以多了一个6块钱。否则他的保费应该是节省每个月30多。
1: 非常
0: 所
1: 好。
0: 以就是你的顾问或者作为你的顾问，我们一定会为你去看完整的一个状况，不会只盯着你这一张保单 renew 了就告诉你，嘿，renew 了，没什么问题。那如
1: 对
0: 果
1: 对，
0: 你真的收到这样 email，就代表你的保单现在就是最好状态，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1: 没错，
0: 对吧？
1: 是的，
0: 我现在工作好像都没有时间限制，就吃完晚饭了啊，没什么事儿，我也不看电视，我就运动一下，运动完了之后就开始又可以坐下来工作，我觉得很开心，就是帮助客人去想这些方案呢。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
1: 一样的，因为我每天就是说。除了做饭、吃饭啊这些时间以外，大部分都是坐在电脑这边帮着客户，解答问题，之后帮客户做这些方案。做完方案之后，其实我自己也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客户是降低了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我做了方案，人家就是非常的满意。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成果来的，因为必定就是我做出来这个方案是满足客人的需求的，基本上可以说是。95%以上的客户，基本上我做出来的方案，他们都是满意接受的。这样的话呢，
0: 是
1: 其实
0: 的。
1: 我自己也别说自己有多少价值了，必定就是说也帮助很多人。这样的话呢，就是在出险的时候能够有保险来呵护。另外就是说，你想有保险的时候，那有一个又适合你又专业。同时呢，你又觉得能承受，又性价比又合适，我觉得这样的就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为什么不呢？如果有人给我一
0: 对。
1: 些建议，那我一般就是说，特别愿意接受，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家给我建议，我听，我可以就是说听一听，哎，这确实适合我，我就接受；哎，觉得这可能不适合我，我可能就不接受这方面的这个建议。但是我可以，您可以给我建议，我愿意听，因为您。建议，因为这个建议是免费的，我们来听一听，就专家怎么说，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能够就是说多方吸取多方的一些多听声音吧，多听听别人的什么，你这样的话，你可以就是再去做判断，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0: 是的，那么我也听到过，就是有客户说，我想取消我的保险，因为我问了一下我周围的朋友，他们都没有医疗保险，他们也都还好好的。然后我说有几个条件你要考虑，首先你们是不是年龄一致，你们的既往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家族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保单可承受能力是不是一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范围之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如果确诊了什么病，或者在确诊这个病之前有一个漫长的公立医院的等待期，你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等待，这个焦虑？我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因素，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购买保险，你能够有能力购买保险，这个是非常好的。是
1: 没
0: 吧？
1: 错。
0: 代表你已经站在一个不同的一个高度上去保护自己。我有一天听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感触。他说：“如果不是健康和快乐的活到100岁，那么祝你长命百岁就是一句诅咒。”哦，我听了这个话，我就觉得，哎，这个话真的是要琢磨一下哈。你觉得是不是？就忽然听到以后，感觉哎，我要想一想，还真的
1: 如
0: 是
1: 果
0: 这
1: 状
0: 样
1: 态
0: 的。
1: 不好，你一直这样的，就是也很煎熬的。
0: 对呀，我真的从来没有听过有一个人从这个角度去说这个话，所以我们现在所期待的就是健康，然后和快乐。
1: 没
0: 那么
1: 错。
0: 关于快乐方面呢，就是我们也能够理解，自从疫情之后，我们自己的客户又是有一大批客户在见心理医生，并不是说我们传统意义里面的精神有问题，而是说有心理压力，因为各种生活成本啊、各种失业呀、等等等等，所以在见心理医生。那么也要记得，你的医疗保险里大多数都是有心理治疗的，
1: 没错，
0: 都是可以见心理医生，只是额度不一样。那么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单里有多少的赔偿可以看心理医生，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给你分析一下，告诉你你可以用多少额度，怎么用。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你的医疗保险里边到底有多少额度可以看心理医生或 mental health 这一块，那么都可以用的，好，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 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孩想要确诊，或者是需要确诊，或者已经被建议去确诊 ADHD 的话，那大多数的保险也是可以理赔的，只不过每一家的理赔额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的小孩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你还没有保单，那么这一个条款的话，有一些公司是不看既往病史的，即便已经发生了，也还是可以买一个保单，每一年有2500块钱的治疗费，或者是咨询费，或者是确诊费。
1: 是的，
0: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做一个基本的这个治疗。所以如果你也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 Jenny， 也可以联系他问一些细节，那么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些细节，有任何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朋友买这样的保单的话，大概一个月保费就是60多，或者你加牙齿险啊70多这样，牙齿和视力保险，所以一年这个价值。针对小孩可以看专家，可以做一些先进的治疗，甚至是心理调整等等这些问题，其实他是非常物有所值的。
1: 没错，
0: 一般家庭也都还可以承受。那么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在新西兰的华人有好多家庭有3个以上小孩，所以现在呢，就是有2张保单都是第三个小孩免费。所以从第三个往后的都是免费的，如果你的小朋友比较多的话，那么买医疗保险也很合适。
1: 没错，
0: 因为只需要付前面两个孩子的。对，我们目前收到的就是最多小孩的就是5个小孩的家庭，还目前还没有超过5个，希望有客户可以破记录哈，破我们的记录。是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是有医疗保险，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每一年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因为好多客户都错过了保单，有一些保单里边每一年赠送的一些项目，所以这个是很遗憾的。那么如果你有人寿重疾险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现在是不是固定保费，固定保费到什么时候，有没有未来可保性，那未来可保性 Jenny 可以大概分享一下。
1: 好的，那我说一下，就是关于未来可保性这一块哈。未来可保性，比如说你有人寿保险，那你的保单上面有选择未来可保性，那有些保单里边是自带未来可保性。那有未来可保性的话，那就是说在未来您如果有一些事件的时候发生，您可以增加您的保障额度。比如说你现在有100万，那么我现在就是因为有未来可保性，我就可以增加部分的额度，增加部分额度，比如说这个人有重大的疾病产生了，那如果你再想买人寿保险，那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不会卖给你了，因为你属于高风险的人群。但是如果你的保单有未来可保性，那么我就可以在这个 special event 的情况下，我确诊了重大疾病，那么我是想增加保障额度，那他就可以允许我增加20%的一个保障额度。
0: 对，
1: 就比如说100万，
0: 没有医疗审核，
1: 不需要医疗审核，因为他已经属于高风险，不能卖你了。即使卖你可能也要加 loading 加保费，但是如果你有未来可保性，我现在想增加我的额度，就 base 在我现在目前人寿保险额度的基础上增加20%，不需要审核，不需要增加 loading，不需要增加。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关于优惠活动这一块儿哈，就是我觉得保险公司还是挺给力的。
1: 是的，
0: 就是说为他为了抢夺客户也好，为了大家节省保费也好，所以还是给蛮多优惠的。那么 Jenny 可以再分享一下，看看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现在大家可以享受。
1: 好的，我们再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的这个优惠活动哈。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那医疗保险医师保救病的这个优惠呢一直还是有的。那如果您有既往疾病，那么就是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可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同时呢，如果您是没有什么既往疾病，或者想申请普通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海外就医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有靶向药物的医疗保险，那么现在目前的这家保险公司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好。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去申请是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的。那另外我们说到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目前如果您进行脸部的扫描，可以扫描您的血压、您的血糖、您的心脏的年龄，那么您的身高体重输入进来，那么通过脸部扫描您就可以享受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优惠的幅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同时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再说一个优惠，就是说如果您在一家保险公司申请2项或者是3项的这个保障的内容，那么您可以享受额外，除了刚刚说到15%的优惠，3个月免保费，您还可以享受10%的一个多重保障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真的是非常的多，现在的价格性价比非常的高。那么我们和其他所有的保险公司去比较，那我们就能看到每家保险公司的这个价格是最合适的。
0: 你说优惠活动说了2分19秒，这就说明有很多很多的优惠，因为我在看的那个时间两分多钟都在讲这个优惠哈，所以优惠活动真的是蛮多的。而且你要考虑到你的保单一定要针对你的家庭情况，它目前是合理的，因为每个人他的生活状态通常3到5年都会有一个至少一个小的变化，所以你的保单在过去3到5年有没有做过调整，这个是你一个考量的一个情况。因为有可能你需要降低保费了，有可能你需要增加保额了，但是有可能你增加保额并没有影响到让你的保费增长，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你一定要拿出来看一下。那么看这个保单可能你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比较，然后没有办法去计算它的就是性价比，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因为我们提供保单的这个解读服务和 renew 服务都是免费的，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的保单的一个解读服务，您的保单的 renew 服务，那么都可以给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我们也遇到好多客户不知道怎么理赔，也不是我们的客户，也是交给我们就帮他去处理一下，所以这也是可以的。那么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人给你提供服务。
1: 没错，
0: 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英文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接触到保险的专用词和保险的专用项目的时候，你就很难跟保险公司去沟通。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免费的顾问，不会对你额外收取费用，对吧？
1: 对，还站在你这边帮你跟保险公司进行协调的这么一个专业的顾问。
0: 没错，那么也有客户说呢，你们在这做义务的工作吗？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服务客户，我们服务的好，保险公司会给我们付服务费，但并不影响你的保费。
1: 是的，
0: 是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哈，我们就是一定要帮助客户把你的保单调整到正确的状态，
1: 没错，
0: 让你尽量少的付保费，然后尽量在少付保费的情况下还能够扩大你的保障额度。
1: 对， 对，我再说一下，就是说在您最少的支付的保费的情况下，那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额度，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作用吧，就是我们也是我们和您共同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共同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在做架构也是在基于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客户能够享受低的保费，享受高的这个保障额度，怎么样能够让他的保费持续不变，怎么样的一个架构，你就是一些保障的点都保障上，或者在花最少的钱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的一个状态吧。
0: 没错，那我还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客户的反馈哈，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觉得我们两个特别正能量，特别积极，一点都不会有负面情绪。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的保险顾问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积极，非常的乐观，因为通常如果接触到需要理赔的时候，客人都是在一种比较低气压的情绪之下。
1: 是，
0: 所以如果你的保险顾问再给你更多的压力，或者是比较冷淡，那么可能都会对客户有二次伤害。
1: 没错，
0: 所以说本身我们两个人性格也不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这种乐天派，对吧？就是每天觉得有工作做就已经很开心了，所以一定会把工作做好啊，不会有任何的负面情绪。尽管我们的工作真的是非常忙，而且一定是超时工作的，但是我们还是在乐在其中。
1: 没错，真的是非常的忙，而且同时呢，时不时的也会有一些负面情绪的客户呢来，就是跟我们就
0: 是
1: 遇到一些困难或遇到一些struggling 的一些事情去跟我们来就是叨叨吧，可以说是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
0: 念叨，
1: 其实这些我们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出险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些急躁啊或各种情况，我们都是可以
0: 是
1: 跟大家呢都放平心态，保险的这件事情呢，真的就是，最好不用到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因为用到了一定就是说是你出险了，那么你的身体状况出现问题了，你才会用到。我们保险呢，就状态就是说最好我们买了保险，一直不用到，这样的话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当然，在出险用到的时候也不要着急，那有保险。有您的保险的保障在那边来，保护着您，同时也有我们这样的专业的保险顾问来协助您进行理赔，所以各个方面您就是说安枕无忧，不要就是再有额外对保险进行担心的事情。
0: 是的，所以我们的基本职业素养就是，客户很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很急，我们只会把工作做得很急，情绪上是绝对不会急的。
1: 对，我们不能急，今天这个客户急了，那我们还会把下一个我们急的情绪传给下一个。
0: 那是不可能，也不能传给我们的家人呢，所以我们的情绪一直都是很稳定的，所以这一点呢对你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客户，这是你很需要的，因为你需要一个保险顾问能够很公正很平和的帮你去处理问题，而不是激化矛盾，或者是把你引到另外一个方向，或者是就是撒手不管，这样是不对的。那么关于在保险方面呢，就是很多人觉得重疾和医疗险是不是一样的事情，我是不是买重复了，那么 Jenny 可以大概分享一下两个保单的不同，和两个保单关于在保费方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就是可以固定或者浮动。
1: 是的，那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这是很多客户朋友也都在问这个问题哈。那么医疗保险管什么，重大疾病保险管什么，那先说一下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是说您如果要是说生病了，那需要就是看专家也好，或者是看 GP 也好，或者是有要做检查，或者是手术住院，那么需要花费。那花了这多少钱呢？有可能您花10万，有可能您花5000，有可能您可能就看个专家花个300多块钱。那如果有医疗保险，是您花了多少钱，给您理赔多少钱？当然一定是在基于您可能就是有没有加专家的选项，你有没有垫底费，各个方面扣除以后是给您进行理赔，但是都是基于在您实际的花销的基础上进行理赔。那医疗保险是说花了多少钱理赔多少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说到重大疾病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是你确诊的重大疾病，那保险公司赔付你所购买的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额度，
0: 比如说给付现金，
1: 对，是给付您现金的。您拿了这笔钱呢，您可以就是说补助您的医疗保险， 或比如说，您可以为什么怎么说补助呢？就是说，有些医疗保险可能有些费用，比如说您里边的化疗药物它不包括，那您可以用您大疾病保险的钱给您的现金，您去吃那些好的药物，或者是说呢，您也可以就说我不上班了，我好好休息，那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那么我就好好休息不工作了，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给您钱，您去旅游度假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钱是给到您现金，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您存起来都没有关系。对，这笔钱是这么一个概念，重大疾病保险是给您钱，医疗保险是理赔您实际花销的费用。
0: 是的，所以呢，你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哈，就是不要把它合并成一个，认为我有其中一个，我就不需要另外一个，因为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在一个家庭当中，你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你的家庭最高风险是什么？假设你的最高风险是贷款，能不能偿还？或者你的家庭贷款已经偿还掉了，或者你偿还贷款没有问题，因为有租客户等等等等。那么你的风险就变成谁是家庭的主要收入人，
1: 是的，
0: 这个人你要保护好他的风险，以免对于你的家庭来说，这个人不在了或者是生病了会有影响。那么其次就是家人的健康，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考量的。所以我们会告诉你你的家庭风险排序是怎么样的。通过和你了解你的家庭状况，然后给你一个完整的方案，那么你可以选。排序，我必要的是哪一个？我可有可无的是哪一个？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不是那种保险顾问，上来就让你什么都买。
1: 那个，
0: 对，我们哎，曾经看到很多很多的保单，让我们来帮他解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保单上怎么所有的选项都选了呢？就是一张保单里面，甚至有一些都是相互矛盾的。对，所以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你的保单一定要个性化，一定要符合你的家庭风险，否则你就是在花冤枉钱。而且一定在3、5年的时间里要有一些调整，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可以联系我们做这个免费的服务，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一些建议。你也可以不需要转给我们做顾问，只是提供一下你的保单，我们看完了会告诉你你的情况。
1: 是的，
0: 然后你自己再去考虑你要做什么样的改变，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 review 一下您的保单，让我们帮您来免费看一下您保单的这个状况，也即使就是不进行任何的调整都没有关系的，我们帮您来解读一下您的保单，让您知道一下，哎，我都买了什么，都有哪样的保障，我这个钱花在哪里了，将来一旦出现哪方面的风险，那这个保险是可以帮助我的，那这些都是我们来能做到的，我们能帮到您的。一些地方，那么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一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任何问题。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拍照你的保单，我们给你一些建议，这样是一个最快捷的办法。那么我在这里还有个友情提醒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接到好多我们自己的客户，就是微信我说，我可不可以把我的车。私人的租给我的朋友或者我的亲属来新西兰玩，可不可以帮我把这部分的保险加上？因为好多客户的医疗、车险啊、房险啊、人寿都是在我们公司的，那我们会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不要这样做，不要把你的车私人租给你的亲属、朋友或者是不认识的人，因为你要承担很大的风险。那我们在这里不多聊为什么，就是只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一定要听劝。因为我们过去理赔的经验和我们见到的事实的客户的教训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因为这个直接影响到你的个人利益性等等等等。所以一定要注意哈，那么如果你想让你的保单符合你的家庭条件，然后符合你的收入水平，符合你的可承担能力，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一个最好的建议。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看一下，让我们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符合您所有的要求， 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加上我的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然后我们在这里再说一次哈，就是如果你家里有三个以上的小孩，从第三个小孩开始医疗保险就免费。所以如果你的保单小孩子现在还在付钱，就代表你选错了公司，或者你如果没有小孩的保单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天地一块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1: 我就是大家。